0: 晒防暑措施。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2: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3: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4月28号，教育部发布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系关新专业比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与此同时，一则新闻引发关注。某科技企业邀请中学生参与 AI 项目，有高中生干一个月就拿到了 1.5 万元，被网友称为超级中学生。一边是大学专业加速追赶产业前沿，一边是中学生提前体验职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被提及，学历教育还有必要吗？这是伪命题。应当被追问的是，学习与成才的路径如何重塑，才能更好地适应技术革命的浪潮。那位月入 1.5 万元的年轻人事后坦言，钱来得太容易，心智没跟上，后来又选择攻读人工智能专业。可见呀，一时的技能变现代替不了系统的知识积累。再看教育部新增的那些专业，具身智能、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哪一个不需要长期系统的专业学习呢？与其说学历贬值了，不如说学历的价值内涵在变，从拿到一纸文凭转向了具备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学历这张船票没有作废，但它要驶向的是一片全新的水域。学习依然能够改变命运，只不过学什么、怎么学，要更加适应国家战略和现代产业发展的新需求。只有深化产教融合、职普融通，才能让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加的适配。为此，教育部正在推动更有颗粒度的调控，比如完善省域优先发展和暂缓发展的指导性专业清单、年度发布机制，推动各省份发布急需专业清单和专业预警清单，为的就是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匹配适配既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需求，也是应趋势的育才规律。跳出教育看全局，变化之所以密集发生，根源在于中国创新动能的强劲迸发。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至全球第十位，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了应用的场景，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正是因为产业创新的纵深足够广，技术应用的场景足够丰富，新兴业态的涌现不断的加速，各类人才才有了施展身手的广阔舞台。如今创新驱动发展实实在在地重塑着人才评价的标准、教育变革的方向、个人成长的路径。当一个国家的创新生态足够蓬勃，每一个愿意学习、敢于尝试的人都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当然，在各种新变化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不适应感乃至焦虑。有家长担心啊，读了大学还不如不读赚得多，有大学生困惑于专业是否还有价值，这些情绪可以理解，但过分焦虑大可不必。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重塑成才的路径，变化之后便是更宽广的天地。与其纠结学历的形式，不如充实能力的内核；与其被个案的裹挟情绪，不如看清大势的方向。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对变化的敏锐，对创新的热情，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都不会被这个时代所辜负。莫羡颜值崇拜，电视剧审美当显中国气派。
有的剧集啊出现了演员妆容过度，最基本的一点要求就是演什么要像什么。日前呢，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召开电视剧健康审美座谈会，对片面追求颜值之上的不良创作倾向进行纠偏，在社会各界引发广泛的共鸣。为什么专门就审美召开座谈会呢？正因为树立健康的审美观念是关乎文艺方向、关乎文化自信、关乎行业未来的重要命题，不可轻忽。有人说呀，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喜欢什么风格是个人的自由，放在私人空间这段话没错，但问题在于电视剧播放于公共空间，其审美趣味对亿万观众形成价值的导向，就不能罔顾公共影响，由着性子来。当千军万马的战场简化为颜值的秀场，当冲锋陷阵的英勇气概退化为图纸抹粉的精致表现，就会在无形当中消解文化认同，特别是对青少年成长形成错误的导向。因此电视剧应该展现社会的担当，通过健康审美实现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相统一，既于人又育人，引导行业形成健康审美共识，并不是干预多元的审美，限制创作自由，而是及时的纠偏，畸形审美。电视剧制作面临着营收压力和流量的焦虑，这都可以理解，但追求流量并不意味着陷入流量的依赖、颜值崇拜的怪圈。电视剧制作如果陷入了颜值比拼而忽视了审美品味、内容质量，就会涌现出技术让位于颜值、内容臣服于流量的本末倒置，同时也拉低了观众审美的旨趣。当观众和粉丝沉浸在偶像悦己中，就有可能进入资本平台粉丝应援产业链制造的茧房，供给和需求相互的塑造，只有以高质量文艺作品提升观众的品味，才能形成高质量供给与高品质需求的正向反馈与相互的哺育。摒弃畸形的审美，需要坚定现实与明星中心制，转向剧本中心制，重塑行业的生态。人们对于电视剧的需求从来不止于颜值好看，而在于故事的耐看。漠视艺术规律的流量狂欢只能赢得一时的关注，那些故事的精彩、思想的精湛、艺术的精深和创作精良的作品才能获得长期的流量。觉醒时代靠扎实的剧本和精湛的表演赢得全民的追捧，漫长的季节用电影级的制作诠释了内容的魅力，太平年凭借精彩故事和细节把控掀起了收视的热潮，坚持内容为王、人物为本，让人物有血有肉、有温度、有灵魂，整体上呈现健康向上的精神特质，才能当红有长红、叫好有叫座，体现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增强文化自信，将健康审美观贯穿于电视剧创作的生产、播出、管理的全过程，在作品的思想内涵、情感共鸣和文化滋养上多下功夫，才能为人们提供更多高品质的精神食粮，为文化强国建设奉献更多的力量。

近日，老百姓大药房、仰天河等部分药店被曝涉嫌违规使用医保资金。记者22号从湖南省医保局获悉，湖南省医保局已紧急约谈老百姓大药房、仰天河等药店，督促相关市州完成了涉事药店现场的检查。据医保部门初步的调查，涉事十家药店存在串卡、代刷卡结算等违约违规问题。十家药店查实问题总计涉及支出医保职工个人账户资金3267.14元，暂未发现相关药店违规使用医保统筹基金的问题。湖南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南将全面启动专项检查与治理工作，将药店个人账户刷卡问题纳入全省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突击战的管理，还将启动全省专项飞行检查，做到涉事连锁药店所有门店督导和重点风险门店现场检查两个全覆盖。同时，湖南将持续健全长效制度机制，压紧压实全链条常态化的监管，紧盯定点药店基金使用的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专项整治与闭环整改，压实药店的机构主体责任，推动监管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全抓住。
0: 主播
1: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1: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6: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1: 感受生活麻辣烫。
6: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1: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6: 此刻，
1: 此刻，
6: 就让我们

间普通的宿舍，正悄悄变成年轻人的创业第一站。有人啊，在书桌前做起美甲，有人在阳台上支起了理发工具，有人带着全套的装备上门打扫卫生。这群还没有走出校园的年轻人，一边过着集体生活，一边当起了宿舍的小老板。从兴趣是谁到认真的经营，从赚取生活费到规划未来的职业，宿舍创业为学生们带来了成长的机遇。但集体生活、校园管理与商业活动之间也有一道需要谨慎对待的边界。校园人口密集，生活服务需求旺盛，催生一批敏锐捕捉商机的大学生创业者。抖音博主秘密就是其中之一，他习惯呀在社交平台上记录每一次校园宿舍的保洁过程。视频中随着一声激昂的开干，他开始用专业清洁工具打扫卫生，洗刷水槽，清洁垃圾，整理杂物，一顿收拾后，客人回到宿舍验收，看到整洁的环境，往往忍不住直呼像新宿舍一样。对于许多学生而言，宿舍创业的起点只是一份简单的兴趣。贺州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小莫同学，因为不满意学校理发店的剪发效果，找教程给自己理发，也因此逐渐对理发行业萌生了兴趣，进入理发店的兼职和同行交流取经，使用模特头来练习。他从零开始把设计的思维延伸到理发之中，成为宿舍里的托尼老师。爆改同学让他拥有了自己的梦中情头。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张同学本身啊就喜欢做美甲，某天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了美甲师的创业之旅。他说呀，花了500块钱买了基础的工具，投入成本比较少，即使坚持不下去了，亏了也没关系。新手老板以这种方式摸索成长，或让舍友化身练习模特，从网络视频上来学习，再从实践中发现不足，不断地摸索解决的方案。在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宣传推广的主要渠道，他们每天发布工作日常，提升知名度，吸引越来越多同学联系预约，生意是越来越兴隆了。大部分受访对象均表示已经忙不过来。从试着玩玩到认真考虑，宿舍创业不仅带来了经济的收入，更成为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帮助学生在实践历练中全面提升自己，提升人际沟通能力以及抗压能力。做生意啊，免不了和顾客打交道，许多原本内向的同学正是在一次次的接待沟通服务当中慢慢打破社恐的状态，并在问题处理中锤炼抗压的能力。就读于遵义医科大学的台同学就是兼职理发师，他说自己偶尔从镜子里看到顾客流露出不太满意的表情时，心里啊会很不是滋味。对此呢，台同学会事后反思，找出问题环节并努力改进，这也就是我未来工作可能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必须要克服。获得成就感，提升自我的认同。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的许源是兼职化妆师，他坦言啊，除了约妆，我很少在其他方面收获这么多的认可。做宿舍保洁的秘密则认为这是一场自我修行，创业成果让自己成了一份自信，觉得万事皆有可能。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后，许多大学生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回馈家人。做美甲的张同学说，最让我自豪的就是用自己赚的钱给家人买礼物。明晰未来的职业方向，小莫同学最初并没有想当职业理发师的想法，但在一次次为大家服务的过程当中，他越来越享受把人变好看的成就感，也慢慢发现自己真的就喜欢这件事儿。现在小莫同学正在认真考虑是否能将理发发展为未来的职业。许源经过2年多的宿舍约妆工作，坚定了成为专业化妆师的目标。目前他正在校园筹备化妆室，逐步扩大约妆的业务。宿舍是集体的生活空间，如何处理好与舍友的关系是宿舍创业当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不少受访对象表示，舍友的鼓励和支持是自己创业的动力之一，老板们也经常通过买零食为舍友免费提供服务等方式

表达感谢。但是宿舍创业的时候难免就会影响他人。有受访学生表示啊，舍友在宿舍帮人化妆，给自己生活带来了不便，却不好意思提，自己啊也是默默的忍着。宿舍是公共的休息空间，创业活动易引发舍友之间的矛盾。作为辅导员，不反对他们在校园里的探索，但必须教会他们在公共空间生活应有的分寸感。新疆政法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原派辅导员张屯月说，面对这一问题，他会遵循先肯定后引导画红线的原则处理，协商限定时间或建议其将创业活动转至其他场地，别因个人行为影响他人。将大学宿舍作为创业空间开展经营活动，存在诸多的风险。目前呀，已有不少的学院在宿舍管理当中明确规定，不得在宿舍内从事经营商业活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管小丽表示，同学们相互帮忙提供服务后收取相应的报酬，二者之间并不是服务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但是长期稳定的利用宿舍在固定时间提供有偿服务，则明显超出了宿舍的应有功能。为保障安全，学校往往在宿舍管理方面对消防人员出入管理等做出严格的规定。比如有的学校不允许在宿舍内使用吹风机等大功率的电器，宿舍创业必须遵守学校基本规范，不能毫无顾忌。学生怀揣创业的热情，希望自食其力，这本身是值得肯定，关键在于把握合理的边界。管小丽鼓励大学生充分利用校园的创业中心、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等资源开展活动，积极参与创新创业的比赛，争取获得项目的投资，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创业项目，在更广阔更规范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在网络巡查及群众举报线索核查中，发现某社交平台用户发布的多条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当中啊，这名驾驶人在高速公路行驶期间，多次启用辅助驾驶功能，并双手脱离方向盘，出现化妆、吃东西、随音乐摆动双手等行为，严重妨碍安全驾驶，给交通道路安全带来了较大的隐患。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的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依法责令到案接受教育及处罚。面对交警，林某到案后称，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比我开得好。目前警方已经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决定。交警提醒，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目前我国汽车智能驾驶共分为6个级别， L0 为应急辅助， L1 为部分驾驶辅助， L2 为组合驾驶辅助， L3 为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为完全自动驾驶。如今啊，消费者能够买到的车辆所匹配的均属于 L2 级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所搭载的智能驾驶功能，对驾驶人来说承担的只是助手功能，只是分担开车的压力，无法像人一样应对所有复杂多变的交通场景。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使用了智能驾驶，如果注意力分散或者是关注与驾驶不相关的活动，一旦发生事故，将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以及刑事追责3重的法律风险，还有可能触犯危险驾驶罪。因为这种情况之下，明知分心驾驶有可能造成公共安全的隐患，所以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那么有可能触犯危险驾驶罪。再次提醒啊，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的主体，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性的功能后，仍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的。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聚光灯对准耳机里的舞台，把所有流行的心动都圈进这放专场。
1: 不管是榜单热单的持续升温，还是藏在播放列表里的潜力新生，这里只给你最对味儿的流行盛宴。
0: 别拘谨，跟着节奏晃就对了。欢迎来到流行音乐专场，
1: 让耳朵尽情沦陷。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越听越动听，即将命中你的心动旋律，别换台，好歌马上抵达。

0: 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分享，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哈，每天开车的时候呢，在车里开着空调，哎，然后听着歌曲。这一路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享受的过程。这个时候呢，你会，你的脑子里边会思绪翻飞，想起很多事情。

是遗忘也好啊，或者是放下来也好，但是终究心底会有一些很怀念的东西哈、啊。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我怀念的，送给大家。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星童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说有一天呢，小明呢去书店买书，

有一天呢，老师给同学们看了一张图片啊，这图片上呢有两只鸟，老师就问大家啊，说你们能分清这两只鸟哪只是燕子哪只是麻雀吗？然后同学们都摇摇头，然后有个学生说，说老师啊，我指不出来哪个是，但是我能说出来。然后老师说，那你说说看。这个学生就非常淡定地回答啊，说燕子旁边是麻雀，麻雀旁边是燕子。说的没毛病。

有一天呢，小区门口有一对男女在吵架，小明呢刚好路过，那男的哈就一把抓住了小明的衣领，完就跟那女的说：“哎，说你再给我俩吵吵，你信不信我揍他？我揍完他，他要是报警哈，最起码得罚我500块钱。你说这500块钱是不是能换你一堆零食？”当时那女的一听哈，就张张嘴，欲言又止，竟然沉默了。后来这男的松开了小明的衣领，他俩回家了。就有些那单儿吧哈，咱别瞎卖，卖不好容易成为当事人。

说这老公和他老婆结婚已经十多年了啊，就浪漫的时候呢已经挺久远的了。有一天呢，他老公就心血来潮对他媳妇儿说的这么的，咱俩再谈一次恋爱呗，就是你假装不认识我。这时候他媳妇儿说行啊，说行，再来一遍。然后那个他老公就对他媳妇儿说，哎美女。这个时候他媳妇儿站起来夸一耳光，嘴里还说，你敢骚扰我姑奶，你活腻了是不是你啊。多恨当时的遇见。

老师说啊，问同学们，说你们来说说啊，你们的理想是什么？有一个小学生站起来说了，说我的理想是吃得好，穿得好，过得好。然后老师说，你的理想能不能更高些呢？小学生寻思寻思，更高些，更高些啥意思呢？更高些呢就是啊，老师我知道了，我的理想是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过得更好。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上高中的时候哈，有一天晚上宿舍熄灯了之后，就整个楼都特别安静。这个时候啊，有一个舍友就举起手机了，就大喊说：“把你们的手机都举起来，让我能看到你们。”上铺的朋友们，让我听到你的呐喊。左边右边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嗨起来。然后啊、嗯、然后他就被那个舍管阿姨拖出去，在走廊里罚站到了半夜12点。

幼儿园的小朋友啊，问那个新换来的老师，说那个老师，我黄老师怎么不见了？然后呢，新来的老师就跟他说，说你们黄老师被调走了。当时这小家伙就愣在原地了，就搁那块寻思了半天呢，没动地方。然后他说，非常非常认真的说，老师，那黄老师是鱼吗？

一天哈，我嫂子在书房训我侄子呢，我哥哈真的没见过他那样式的，就赶紧过来献殷勤哈，就一边给我嫂子倒水果汁儿啊，一边就是花式吹捧他教子有方啊。哎呀，说你媳妇儿你说的对呀，你看你这孩子你教育的多好啊，啊一边倒果汁儿一边说，顺带子还得数了数了我侄子，说你咋看你咋这么不懂事呢，你瞅给你妈气的，正搁那滔滔不绝的嘚瑟呢，一不小心这果汁儿哈就泼在我嫂子新买的裙子上了。这个时候我嫂子就当场暴怒了，立马就真的就开始跟我哥算账了。这时候哈，我搁门口我悄悄的招呼我侄子，我说快来快来来来来。我俩就出去了，我就把书房门关上了。后来咋回事你就大家你想吧啊，给你们留个悬念。

说那个小明的姐姐啊，30岁了还单身呢。今天啊，他姐刚回到他妈那儿，啊，就是刚回家，他妈又开始了。哎呀，然后他姐姐啊就不耐烦的就嘟囔他妈说：“妈呀，你都说多少次了，我是花钱大手大脚的，没钱我不嫁，我不能坑人啊，对不对？”我花钱大手大脚的嘛，他如果他没钱，我就不嫁给他呗。这个时候，小明听不下去了，就插话。小明就说：“哎呀妈呀，你这不活脱脱是拜金女吗？你嫁不出去，我告诉你，你这么拜金。”这时候，小明他妈一听这话，转身就跟小明说：“你把嘴闭上！你一个穷小子，有什么资格取笑一个为理想奋斗的人？”啥也不是，你还吱声。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有个大龄剩女啊，然后呢，就是一到家庭聚餐的时候哈，一到家里聚会的时候，大家就会跟她说结婚。催婚啊，就是你得结婚呐，你看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单着了，年龄越来越大了，越来越不好找了。然后呢，就是那天吃饭的时候啊，就是席间父母又开始念叨这个事儿了。这个时候这个大龄剩女就有点烦躁了，就顶嘴了啊，这么说的，同龄人大多都已婚了，剩下的不是歪瓜裂枣就是有问题的，根本就不好找。话音刚落下啊，哥哥和嫂子没吱声，他爸他妈把头低下沉默了。小孩实在，小孩不撒谎。他小侄子弱弱的开口了，说姑啊，你别这么说自己啊。就这一句话精准打击。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有一个仆人呐、啊，一不小心呢，就给他主人的一非常珍贵的一只盘子打碎了。然后主人看见碎片了，就问是谁打碎的，然后那个仆人就说了，说我打碎的。然后主人就问说你怎么打碎的呢？完这个仆人吧，你说这一时就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也没找到合适的语言就是怎么去复述，然后他就着急的把另一只盘子用胳膊碰掉地上了。然后仆人就说，说主人，我就是这么打碎的。

有一天和女朋友逛街，然后女朋友突然就问那个她男朋友说，你有我这样的女友是不是很幸福，我让你这几年是不是成熟了许多呢？男朋友想一想啊，说的确是这样事儿的。哎呀，就是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吧哈，还不会洗衣服煮饭洗碗拖地啥的呢，就自从跟他在一起之后这些都会了。

有一天我这打车哈，然后这乘客就问那个出租车司机说，请问我能吸烟吗？司机说不能。完乘客就说，那烟灰缸里的烟头是从哪儿来的呀？司机说，都是那些没问的那些人的。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平凡之路》。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听说你还在搞什么原创？
0: 在音乐的海洋中，许嵩啊，用他独特的声音和创作才华继续吸引着无数乐迷的目光。他的音乐呢，不仅是旋律优美，歌词更是深入人心，每一首歌啊都像是一个独特的故事，讲述着关于爱情、友情、梦想与成长的点点滴滴。

听许嵩的歌呢，会给人带来一种沉浸式的音乐享受哈。许嵩他的歌曲呢，往往是蕴含着丰富的意境，他的歌词啊细腻而且富有诗意，旋律悠扬动听，能够轻易地将听众带入到每一首歌所描绘的那一种独特的情境中。在这种氛围中啊，听众可以自由地遐想，感受歌曲背后的情感与故事。

我觉得许嵩的歌曲呢，不仅啊是旋律动听，更在于他深刻的情感表达。无论呢是抒发个人情感，还是说反映社会现实哈，他的歌曲呢都能够触动人心，让我们在聆听之后呢回味无穷。那许多听众啊在听许嵩的歌曲的时候呢，都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仿佛找到了心灵的慰藉。

0: 许嵩的音乐风格多样，既有古典韵味浓厚的古风歌曲，也有现代感十足的流行曲目。那这种多元化的音乐风格呢，也使得他的歌曲哈能够满足不同听众的音乐需求，让每个人呢都能在许嵩的音乐世界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款。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朵，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听许嵩的歌曲呢，真的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得到净化。他的音乐旋律和歌词相结合呢，会营造出一种宁静而深远的氛围哈，真的非常有助于听歌的人放松心情，远离喧嚣。

尽管许嵩的一些歌曲情感表达较为煽情，但正是这一种真挚的情感流露，让听众啊能够被他所感动，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3: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中国，我是主播雨虹，
1: 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好了，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呢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啊。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咱们这个东吉大路还有辽河大路全线通行顺畅。长寿街呢，现在这个百花路段通往东吉市场这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啊，这流量稍显集中。尤其现在咱们长寿街与济康路这个交汇处的节点来往车多。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西宁大路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观局大厦路口呢，目前这个西向东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再有就是咱们这个义宁街上城这个岔路口处啊，现在北向南过往的流量稍显频繁。其他路段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段间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伴着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有网友在上海的南京路街头偶遇到了猪猪和她的老公，两个人正坐在街边的咖啡店休息，没有助理保镖开道，也没有口罩遮面哈。那猪猪呢，顶着一张生徒杀手的脸，和老公像普通小情侣一样融入到了市井烟火当中。这波操作呢，直接就填上了热搜了。当天啊，猪猪穿了一件质感极佳的米色针织衫，那下搭呢是配一条浅色的牛仔裤，整个人看着松弛又贵气，她皮肤透着健康的光泽，五官在阳光之下立体的像是一个精雕细琢出来的，完全没有考虑到滤镜的加持。坐在她旁边的老公呢，则是一件简单的纯色衬衫。两个人虽然说在穿搭上面没有刻意的去那种搭配哈，但是我觉得色调默契的也是呼应着，往那儿一坐啊，就自带那种老前锋的高级滤镜感，不少路人经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多看两眼。这哪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明星夫妻，简直就是偶像剧里边走出来的男女主角。而且猪猪全程没有端着女明星的架子，头发随意披散着，手里捧着咖啡，时不时呢和老公低声聊着什么，脸上挂着温婉的笑意，状态好得让人是挪不开眼睛了。很多人对于猪猪的老公印象停留在了素人的阶段，其实呢我觉得他可不是一般人哈。他毕业于英国的这个一所大学，然后之所以在清华大学担任过老师，妥妥的高知分子。后来他辞职创业，成了高端男装店的创始人，同时呢还考取了马术二级运动员的证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力派的大佬了。两个人在街边一边喝咖啡一边自然的互动，偶尔呢眼神交汇，那一种不需要言语就能够懂得对方的默契，直接把同频两个字写在了脸上。他们喝完咖啡之后，那还一起手牵手在南京路上面去散步。猪猪呢拎着一个小包包，步伐轻盈，完全没有大明星的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距离感。期间呢，老公还是自然的接过他手里的那个空杯子，然后顺手扔进了垃圾桶，动作呢真的是哈，让大家挺羡慕。这些细小的细节当中体现的根本不是装出来的，猪猪呢则是站在一旁看着，眼神当中满是笃定和安心。在这个繁华的闹市区，他们就像一对寻常的小夫妻，享受着属于他们的闲暇时光。整个过程当中啊，猪猪没有一丝一毫的内耗和紧绷，从头到尾都散发着一种简细的从容。他不会刻意的去掩饰自己的年龄，也不追求这个精修图片里的完美人设，就这样的真真切切鲜活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哦。猪猪的这部电视剧《命与技能》让很多人都是在追这部剧，然后看完了之后呢也是感慨很多啊。所以我觉得猪猪呢凭借这一部作品呢，让大家再次看到了他不一样的一面，他的演技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一张王菲和男友人合照的这个照片哈，引发了热议。其实平时聚餐合照呢，本就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网友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呢？不过就是王菲啊，热度高，谢霆锋呢也正当红，粉丝们正是为这两个人的爱情操碎了心。照片当中啊，王菲穿了一件比较轻薄的白色的 T 恤，白色的 T 恤是基础款，其实也却有。

着一些设计感吧，也很符合王菲的审美哦。那站在王菲一旁的是一位男友人，他对着镜头伸出了大拇指。从照片来看啊，王菲和这位男士的关系应该是不错的，因为王菲主动搂着男友，带着这个他的一些朋友，然后呢看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些动作吧。不过很快这张照片就被疯传了，甚至不少网友认为照片是合成的。当然不管照片是不是合成的，不过就是一张照片嘛。至于男士的这个手是不是绅士，要取决于两个人的关系。如果很亲密的关系呢，或者是很熟悉的朋友，这样的动作呢倒是也很正常的。其实王菲呢就是比较坦荡吧，随性的人，她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会把控自己的底线。不过是一次聚餐，一张合照，网友真的是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哦。而至于谢霆锋会不会吃醋，相信谢霆锋也只有自己的判断了。谢霆锋也经历过婚姻，已经到了中年了，我觉得性格也是更加沉稳了，会更客观的去分析问题哈。其实王菲呢就是在朋友面前无拘无束的人，她本人呢根本不像镜头当中那么高冷，她的热情孩子气都给了身边熟悉的人，然后能被看到她的这个高冷哈，就像是王菲给自己的武装。其实从那个她和谢霆锋复合之后，整个人都活泼了许多，那也更愿意和朋友一起来玩合影拍照了，能让王菲越来越开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相信也就是谢霆锋的追求。王菲是一个特别佛系的人，她会搂着男友的肩膀合照，足以说明她平日当中的关系也不错。就像王菲也会为了女儿窦靖童来站台哈，同样的会把手放在女儿的肩膀上面。当然也有不少的网友注意到，在照片当中男方的手部比较僵硬，看着不自然，认为照片大概就是合成吧。当然不管照片是不是合成，这张合照呢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不管是搭肩还是搂腰的照片都没有超出普通朋友的范围哦。现在的王菲生活比较低调，很少公开自己的动态，所幸在主角发布会上听到王菲的新歌，那空灵的歌声透着一股力量，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传奇。作为王菲的这个朋友，这个喜欢她的歌迷们，那网友对于这个新歌还也是给予了大大的肯定，这也是王菲首次挑战这种情腔，没想到一开唱就绝了，那空灵的声线也揉进了这种腔调当中，婉转低回，带着西北古韵的那种绵长的悠远哈，那简直可以循环一整天来都听不腻的。56岁的王菲呢也算是经历了岁月的沉淀，真的是唱出了岁月如戏的感觉。那话又说回来了，一张照片就能够判断谢霆锋会不会吃醋，未免太小看谢霆锋的格局了。王菲和谢霆锋的感情是经得起多年的考验的，他们对彼此有着绝对的信任，那尤其是近年来两个人默默陪伴低调生活，已经是鲜少呢会理会外面的流言了，还是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和空间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

有的导演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出手就是王炸。比如说李路，《人民的名义》横空出世，那凭借着对于官场的深刻的洞察，对于这一些直白的揭露，成为了现象级爆款。那我觉得至少呢，有同类题材呢，也就是能够超越吧。但他呢，转战就是年代剧，一部《人世间》也描绘出了那种时代洪流中式的一些市井啊，包括百姓五十年的这个生活史啊，在这个国剧市场呢，也掀起了年代剧的热潮。那么这一次呢，李路又带着反腐大剧回归了。这一次呢，这个导演又拿出了怎样的一手好牌呢？扫黑除恶，然后这个反腐打伞，这一题材的国产剧频频涌现收视黑马，比如说这个扫黑风暴狂飙。而谷雨呢，在硬核风格一脉相承的前提下，选择了比较少见的切入角色的这种税务的稽查哈。那我觉得这个彭州是一家企业的财务人员电梯坠亡的案件，引出了背后的一些这个案件吧。所以刑警出身的服装企业的老板哈，然后这个是孙艺洲所饰演的，然后逃离这个地方了，然后与这个国税局的这个稽查处的处长，这是井柏然所饰演的哈，就联手展开调查嘛。随着这个专案组呢，也是逐渐掌握了证据，虚开发票，然后跨境洗钱啊，包括等等这一些这个犯罪的行为都浮出了水面，涉案金额高达43亿。那么剧中呢，以真实的这个税收案件为蓝本，也邀请了这个国税部门的顾问指导，对于涉及的专业知识，包括呢法条严格把关，还原追踪。然后我觉得在核查的过程当中一些细节吧，然后我们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些演员的演技哈。然后不同于那种暴力的冲突，那剧中呢也是聚焦于数据与账本暗流涌动的这种对峙，然后也弥漫了紧迫感与危机感，令人是心惊肉跳的感觉吧。在这种博弈制造出来的悬念之外，兄弟三人走向了反目，也是诠释了人性的复杂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包括里边还有谁啊，张颂文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部剧可能收视率又稳了吧。导演李路呢，我觉得他这个组啊，就是怎么说呢，他配备的这个演员班底吧都挺强劲的，实力派的演员同框飙戏，每一帧都是演技盛宴。张颂文又演反派了，剧中呢他所饰演的是周海洋，人设是高启强的那一种plus 版吧。我觉得表面呢可以说是捐款，然后造这个希望小学回馈社会的商人，实则呢是操纵黑夜产业链的幕后黑手。周海洋呢戴着金丝边的眼镜，西装革履，看起来斯文儒雅，可听到这个税务稽查员的警告却不动声色，甚至呢还松弛的翘起了腿。张颂文拿捏了反派大佬的气质，将周海洋藏起的那种心机与算计具象化。在周海洋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他简陋的小屋当中专注揣摩发票的那种模样，然后呢也是更是梦回到了扮猪吃老虎的那种阶段的高启强哈。张颂文的这种演技哈，真的是我觉得有巨大的变化，尤其是那个角色心理的那种变化哈。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角色交给张颂文，肯定是觉得哎会很棒了。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井柏然，我觉得他的可塑性太强了，同样是体制内的角色的设定，钢铁森林当中的犯罪心理学专家，然后他与剧中的这个税务稽查处的处长，有着完全不同的气质吧。短发利落，然后眼神比较坚毅，诠释出了这个他正直干练，面对昔日兄弟如今的怀疑对象周海洋，他也是紧绷着一张脸哈，然后就凝重的表情让人是忍不住心往下沉了。井柏然与张颂文的对手戏气场呢没有落下哈，我觉得井柏然这次挑战反腐题材又有新的突破了。当初的爱情走
我们再来说说这里边的这个女演员李小冉。李小冉在《浪姐七》当中表现是又出圈了，虽然说唱跳不是专业，但是演戏绝对是拿手的。新剧当中的李小冉所这个诠释的角色哈，应该是周海洋阵营当中的一个人物吧。大波浪、红唇、浓艳的这个妆容，让她看起来是更加明艳，但也多了一丝这个神秘危险的气息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对脸镜头之下似乎呢

是似笑非笑的那个表情还是挺有意思的，包括他剧中的关键角色吧，期待李小冉这一次亮眼的发挥了。后悔犯下的错，孙艺洲、冯雷、王鸥等演员也加盟了这部新剧，全员演技在线，只看阵容呢就追了这部剧，就是追定了吧，所以谷雨呢有成为爆款的潜质咯。那我觉得税务稽查视角比较鲜明，在反腐题材上面李璐也有着丰富的经验，那么剧情尺度比狂飙更狂，这部剧的演员阵容也将角色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张颂文演反派太对味了，井柏然、孙艺洲表演也是有惊喜的，那么我们共同期待这部谷雨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

马伊琍一个49岁的女明星啊，最近因为一头炸毛卷，就是羊毛卷嘛，然后就和几套日常穿搭就被全网夸年轻了25岁。从被吐槽像那个步惊云到美的让人认不出来，她的逆袭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一场普拉达的品牌活动上，马伊琍顶着一头金黄色的蓬松羊毛卷出现了。她穿的是卡其色的工装外套，然后咖色短裤和白色的中筒靴，手里拎着品牌的手袋，但是现场所有的人目光都被他那个这就是爆炸头吧牢牢给吸走了。很多网友看到现场的图片，第一反应就是根本认不出来，甚至有人说像武侠剧《风云》里边经典的角色步惊云哈。这个话题在几个小时之内的阅读量就破了3亿，评论区成了大型的玩梗的现场，有人直接喊话：“步惊云是你吗？”那就差手里的那个要拎一个那个绝世好剑了哈。所以呢，同场活动呢还会有以这个优雅黑长直的那种著称的谁呀，猪猪，两个人同框照片一出来啊，就对比很明显了。一边呢是精致的，一边呢是极致潦草的。不少看客呢，我觉得是不是觉得马伊琍用力过猛，造型显得土气笨重，甚至有人说显老10岁，和奢侈品牌的就是它的这个调性吧是格格不入的。那么这头看起来有些疯狂的爆炸头，其实呢是他为新剧《于红》做的角色准备吧。我觉得他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位20世纪90年代东北五金店的老板娘，这个发型就是为了还原那个年代普通妇女忙于生计没时间打理头发的真实状态。早在2026年1月电视剧开机的时候，她就顶着这头羊毛卷亮相了。恰恰这种不刻意的这个蓬松微乱感，后来证明了是2026年最火的减龄神器。羊毛卷的特点就是小范围，然后呢密集且柔软的那种波浪的线条，追求一种刚醒的那般自然，然后又微乱感吧。这种发型呢，从视觉上让人看起来发量是倍增的，特别适合发量少或者是细软坍塌的发质。更重要的是，它柔软的那种卷曲线条能够自带就是它的滤镜一样吧，柔和的脸部的棱角，包括马伊琍脸部轮廓本来就比较分明嘛，然后蓬松的卷发反而成了凸显他面部立体感的这种背景板哈，而混乱的那种纹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俏皮与活力感。所以呢，真正让舆论风向彻底的逆转了是他后续拍摄到的一组日常的私服。他穿了一件灰绿色的针织短袖 T 恤，这件 T 恤的领口啊，我觉得有一圈鲜明的绿包边，形成了巧妙的撞色。 T 恤的版型是宽松的，面料看起来比较软糯哈，然后也是穿着舒适又有点藏肉。下身呢搭配了一条纯白色的半褶的半身裙，然后我觉得裙子长度到小腿，然后裙感也很好。脚上穿了一双黑色的运动鞋，配了一双中筒袜，手里拎着一个深棕色的皮质的大包。这一身打扮和她之前在普拉达的这个活动上面吧，然后身穿工装的那个造型完全不同，没有刻意打扮的痕迹，整体是灰绿白黑的那种低饱和度的配色，看起来清爽又干净。那一件撞色 T 恤是点睛之笔，小面积的绿色瞬间打破了灰调的针织衫的沉闷，也提升了精致度和时尚感，但是呢又不会过于夸张。白色的百褶裙自带优雅和清爽的属性，然后就是长齐小腿设计完美的修饰了腿型。最妙的是它黑色运动鞋和中筒袜的这一条搭配吧，完全打破了裙子必须配高就是高跟鞋的那种刻板印象吧，也注入了一种随性自在的休闲感。这种混搭看起来是毫不费力，却恰恰营造了年轻感的这种关键。过于用力的精致，也就是打扮容易显成熟嘛，这种松弛带点男孩子气的混搭反而呢显得是更自然更有活力了。他的发型呢还是羊毛卷，然后但在这身搭配之下感觉是完全变了，蓬松的头发和休闲的这个穿搭融为一体，那种刚睡醒般的微乱感不再是那种比较突然的感觉哈。
所以这个看起来这身打扮哈，至少年轻了25岁，状态好的差点认不出来。从被网友玩梗不惊云，到被赞逆生长的时尚模板，马伊琍这次的造型转变核心在于她精准的把握减龄又不装嫩的尺度，然后她没有选择就是少女感的那种鲜艳或者是可爱的单品，而是用了基础款和低饱和度的色系。她注重的面料和质感和穿着的舒适度，然后包括版型合身但不紧绷。她通过发型的纹理、撞色细节和运动的混搭这些元素来增添活力，而不是追求单纯的幼态。这次造型引发的巨大反差也恰恰就是因为他彻底颠覆了公众心目当中的干练利落马司令的形象。那我觉得强烈的陌生感带来了认不出的第一印象，而当人们适应了这种新形象，被发现他背后那种舒适、自信、松弛的状态的时候，那种由内而外的好状态本身就成了最好的减龄术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

岁的吴京啊，最近被网友在北京的公园偶遇了，一身牛仔裤哈，包括白衬衫，踩着小白鞋，整个人清爽又精神。这位功夫巨星不仅是身材保持得让人羡慕，还在2026年春节档带着他监制并主演的武侠大片《镖人风起大漠》狂揽了14亿的票房。更让人意外的是，他最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家当超级奶爸，全力支持妻子谢楠参加《乘风2026》。那么有网友晒出了在这个公园偶遇吴京的照片，照片里面啊，吴京穿着这个比较简单休闲的一身，看起来非常的休闲好看哈。他全程是面带笑容，还时不时的对旁边的镜头比划着，心情呢显得特别好。网友看到之后纷纷留言说，52岁的状态他还保

得太好了，身材很棒，完全没有中年发福的迹象，整个人显得年轻有活力。就在这一次偶遇的前两天呢，也就是2026年的这个5月11号的时候，吴京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庆祝他和妻子谢楠结婚14周年。视频当中他的两个儿子助跑之后，然后呢也是轻松完成了前空翻，动作干净利落。吴京呢配文是什么呢？谢谢你14年前今天娶了我，加油，我在家好好带娃。这句带着幽默和温情的告白迅速登上了热搜。谢楠在2026年3月正式加盟了综艺节目乘风2026，为了支持妻子的这个舞台梦想哈，吴京呢主动调整了自己的工作节奏，承担起了带娃的主要责任。他每天呢负责谢楠的饮食管理，亲自接送他往返练习室，他会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反复观看谢楠的练习视频，全家人一起给他加油。这种你在外拼事业，我在家守护孩子的模式，让很多网友直呼羡慕。除了家庭生活，吴京在2026年的演艺事业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由他监制并领衔主演的武侠电影《镖人》风起大漠，2026年2月17号大年初一全国上映。这部电影呢也是集结了谢霆锋、李连杰、于适等等这些众多的演员哈，也被称为是武侠界的半壁江山的聚会了。影片上面哈，映后呢也是票房表示比较强劲，首日票房突破达到了1.31亿元，最终呢累计票房是14.4亿元哦。在《镖人风起大漠》当中，吴京所饰演的角色是一个武功高强、浪迹大漠的镖人。这部电影呢是著名武术指导袁和平指导，那我觉得打戏设计呢硬核写实哈，上映之后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吴京在采访当中曾经表示，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能够让观众重新感受到纯粹武侠片的魅力。关于镖人系列的续集呢也有了新的消息，一部名为镖人哈战起江都的这个电影呢已经在2025年6月这个备案立项了。根据公开的显示，这部续集的故事将围绕第一部当中人气很高的角色于适来展开。吴京呢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会客串或者是助阵的形式出现。那么这部电影目前的计划在2028年上映。2026年4月底，吴京呢将以品牌呢也是拥抱再生了，现身了2026年北京国际车展，为北京越野的这个新车发布会来站台。他在现场呢也是沉浸式的体验了新车，并且与奥运冠军来同台互动。这种商业活动也显示了他极高的公众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哦。网友对于吴京的近况呢也是非常的讨论热烈吧，大家除了就是称赞他52岁依旧是保持好的身材和状态，更多的是他的反差萌的性格圈粉。在电影当中呢他是敢打敢拼的硬汉冷风，在家庭当中呢他却是陪着孩子翻跟头、给老婆当后勤部长的温柔丈夫和父亲。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他的公众形象更加的立体和亲切。从战狼系列到流浪地球再到2026年的镖人风起大漠，吴京一直是在中国的这个商业电影市场哈中坚力量，而他与谢楠相互支持共同成长的婚姻模式也成了娱乐圈一段佳话。在2026年5月这个时间点，他被偶遇的时候也展现出了轻松的状态，这或许就是他平衡事业与家庭找到自己舒适节奏的一个缩影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时光飞逝啊，孙俪与邓超的爱女小花已经长成了12岁的翩翩少女了。一直以来，小花对舞蹈的热爱从未降温。最近啊，由孙俪正忙着拍戏嘛，然后陪伴女儿去英国参加这个就是拉丁舞赛事嘛。然后呢，这个黑池舞蹈比赛的就是首席陪同官重任便落在了爸爸的肩膀上面了。在这个赛场上，与小花同台竞技的来自于全球各地吧，应该是这样说，优秀的舞者哈，就压力呢可想而知的。然后

现场流出的视频当中，小花更换了两套风格迥异的舞裙，一套是纯白优雅，宛如这个小公主，一套是粉色灵动，仙气十足。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一段让人揪心的小插曲，小花呢不慎与另一名这个男生相撞，然后重重摔在了地上。然而呢，这个12岁的小姑娘展示出了超越年龄心理素质，没有丝毫的这种迟疑，迅速站起来，并且完美接上动作，完成了比赛。这份坚韧啊，像极了妈妈孙俪不服输的这个镜头。最终呢，小花凭借出色表演获得了第2名。领奖台上，她身披国旗，光彩熠熠的模样让无数的网友动容。坐在台下的邓超呢，全程化身头号粉丝，手机镜头呢始终是追随着女儿的身影，满脸的自豪与幸福藏不住的。有趣的是，随着小花渐渐长大，网友发现她现在简直就是女版的邓超，父女两个五官神似哦。回想起去年的时候，小花也曾经参加这个比赛，当时呢由孙俪陪同，小花呢还不负众望，捧回了冠军的奖杯。虽然说今年与冠军擦肩而过，但对于舞蹈全力以赴的态度远比名次更重要。在小花的身上呢，孙俪或许也看到了那个曾经为了舞蹈拼命练习的自己哦。此前啊，因为孙俪频繁呢也是带着女儿去英国，外界呢也是一度来揣测是不是要有移民的意向哈，所以呢慢慢也击碎了一些流言吧，那也传递了满满的家庭的正能量哈。无论未来小花是否会步入到这个演艺圈，舞蹈带给她的快乐，包括这个韧性与成就感哈，都是她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了。只要她心中热爱，即便不是第一名，也绝不会留下遗憾。祝福邓超孙俪一家永远保持这份简单而纯粹的幸福了。

0: 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我并不在乎。
3: 好了，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歌曲，伴随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哈，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轻松而快乐的感觉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公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三博士争相邀宠。在朋友眼中，毕生庭绝对是成功人士。高中毕业后，他就到深圳打拼，经过多年努力，有了一家资产千万的水产品公司。然而，成功之余，他总认为人生是不完美的，因为他的妻子难产生下女儿之后，失去了生育能力。在相亲网站上，毕生庭认识了博士宁采元，并成功的让他给自己生了儿子。可是他并没有满足，之后又找了两个博士生儿子。可是再精心隐瞒，也有东窗事发的一天。2000年，毕生庭高中毕业，先是在深圳一家五金店上班，接着到一家酒店当传菜员。工作不满半年，他又跳槽到一家工厂食堂担任采购员。工作中，他受尽了白眼，发誓要出人头地。可是要想找一份好工作，学历相当重要，于是毕生庭又报考了成人高考。有一天，厨师王振义操作失误，厨房里燃起了大火，王振义的身上也烧着了。就在大家都挤着往外跑的时候，毕生庭帮助王振义把身上的火扑灭，然后背着他逃出了食堂。由于消防员来得及时，火灾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可是王振义不仅被扣了一个月的工资，还被炒了鱿鱼。临走时，王振义拍着毕生庭的肩膀说：我看你呀，为人不错，如果到时候没有去处的话，尽管联系我。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一年后，由于工厂倒闭，食堂也关停了，毕生庭充满了彷徨，不知道去哪里栖身。一个晚上，他想起了王振义说的话，于是拨通了他的电话。王振义开车把毕生庭接到了自己的住处，还让他到自己的水产品档口帮忙。王振义的收留让毕生庭很是感激。在随后的五年，他拼命做事，把小小的水产品档口变成了水产品公司。2008年，王振义被检查出胃癌晚期，他拉着毕生庭的手说：
4: 公司啊，今后就交给你了，我相信你能比我做得更好。
0: 毕生庭考虑了一晚，决定把水产品公司买下来，可是一时间他没有那么多钱。王振义见他执意给钱，于是让他先给80万，剩下的作为他的股份，以后每年给他的妻子分红就可以了。王振义去世后，毕生庭一个人负责起了公司的运作。由于他注重产品质量，而且价格也公道，很快业绩就上了一个台阶，每年的销售额达到了千万，他又陆续开了12家水产品档口。事业有成，毕生庭的爱情也水到渠成，他和秘书段成坤结了婚。段成坤研究生毕业，长得非常漂亮，她怀孕后就在家里安胎，可是直到生产时，医生才发现段成坤的胎位不正，临时改剖腹产，造成了段成坤大出血，不得不切除了子宫。一天，毕生庭和一群朋友喝酒聊天，大家聊到了孩子的问题上，突然一个人拍着毕生庭的肩膀说：
4: 我看你呀，事业有成，
0: 要是有一个儿子就好了。嗨，可惜这段成坤不能再生了。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这些话说到了毕生亭的心坎上，虽然他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可是如果能再有个儿子，这人生就圆满了。
4: 嗨，你妻子是不能生，只要你出得起钱，还怕找不到给你生儿子的女人？
0: 朋友的玩笑话点醒了毕生亭，对于他来说，钱不是问题，可是到哪里去找一个合适的女人呢？当天晚上，毕生亭登录了一个相亲网站，看着女性会员的资料，他动心了。他特别感兴趣的是28岁的博士宁采元。他知道博士生年纪都不小了，他们在父母的唠叨下都盼着吉家，再者他们都是高知，生下来的儿子也能继承好的基因。更主要的是，这些女性即使到时两人闹翻了，他们也会顾及面子，不会撕破脸皮，只要花一笔钱就能搞定。毕生亭注册成为了会员，在填写资料时，他隐瞒了已婚，说自己是钻石王老五。果然，第二天当他登录相亲网站时，发现有不少人留言对他说感兴趣，其中就有宁采元。他当即就拨通了宁采元的电话，约好了下午6点在一家咖啡厅见面。这次见面，宁采元给毕生亭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而对于毕生亭这样的钻石王老五，宁采元也非常满意。之后一段时间，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健身，没多久就突破了底线，并相约2013年10月1日结婚。在毕生亭的花言巧语下，宁采元很快就怀上了孩子。为了确保生下来的是儿子，毕生亭带着宁采元到香港的医院做了检查。在得知是男孩的结果后，毕生亭一高兴就给了宁采元10万元的红包。宁采元提出在回学校宿舍住不方便，毕生亭又给他租了一套2房1厅。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转眼就快到10月1日了，宁采元提出举行婚礼，毕生亭说又要照顾儿子，又要忙婚礼，怕应付不过来。
4: 嗨，结婚证不过是一张纸，作为我对你的诚意，先给你买一套房子。
0: 2天后，宁采元看上了一套2房2厅，总价512万。毕生亭在合同上写下了他和宁采元的名字。自从宁采元生下儿子毕远志后，毕生亭别提多神气了。他不止一次向朋友炫耀：“
4: 嗨，我老毕也有自己的儿子了。”
0: 可是朋友的话却把他呛了回去：“
4: 一个儿子算什么？现在有钱人谁不是孩子成群？儿子多就意味着家族势力强大。”
0: 朋友的话也有几分道理。毕生亭环顾他认识的有钱人，哪个不是2、3个儿子？不行，还得再生。打定了主意，毕生亭再次把目标瞄准到了相亲网站上，他注册了新的名字毕福亭。几天后，他对应征者的资料进行筛选，留下了林怡和李成秀进一步发展。毕生亭先联系林怡，约好了见面地点。他发现虽然林怡没有宁采元漂亮，但是她的气质非常好。之后的一段时间，毕生亭向林怡展开了热烈的追求，送名牌包包、高档电子产品，还带着她到希腊旅游。2个月后，毕生亭如愿地让林怡怀上了孩子，到香港一查是儿子。10月怀胎，一朝分娩，毕生亭高兴地给了林怡5万元。

0: 飞。考虑到林姨带着孩子不方便，毕生婷就把孩子送到老家，让亲戚帮忙带。毕生婷享受着和林姨在一起的激情，更让她开心的是，林姨既没有提出结婚，也没有让毕生婷买房子。半年后，林姨向毕生婷提出了分手。一番了解，毕生婷知道了实情。原来，当初林姨愿意做她的女友，不过是报复男朋友和其他女孩有染。前不久，男朋友向她道歉，两人已经和好如初。本来毕生婷就不打算和林姨结婚，她不过是自己找来生儿子的。现在林姨主动提出分手，她自然是求之不得。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几天后，毕生婷联系了李成秀，见面之后，两人聊了各自的情况。之后的一段时间，毕生婷不是邀请李成秀吃饭，就是送礼物。可他发现，物质的诱惑根本不能把李成秀哄上床。他还提出到毕生婷的水产品公司看看。毕生婷心里直打鼓，看来李成秀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于是他只好答应。好在段成坤很少到公司来，绝大部分员工根本不知道老板娘是谁。就这样，毕生婷有惊无险地应付了李成秀的检查。然而还没有过两天，李成秀就向毕生婷提出等毕业后就到他的水产品公司上班，负责财务方面的工作。毕生婷很是生气，这女人还没有登堂入室就想掌握财政大权，把她招到公司来，无异于在身边安放了定时炸弹。考虑再三，毕生婷决定先答应她来公司，只要尽快让她怀上孩子，她自然不会在公司里待上太长时间。毕生婷提醒李成秀，她不想让公司的员工知道两人的关系，所以不要公开秀恩爱。李成秀答应了。一个月后，李成秀被检查出怀孕了。我看你呀，还是安心养胎吧，公司里的事儿我会让其他人负责。另外，为了让你更好的养胎，我已经给你买了一套房子，户主留了我们两人的名字。李成秀搬进了新房后，毕生婷又给他找了一个保姆，名为照顾，实际上是监视他有没有和其他男性接触。2017年2月13日，李成秀在医院里生下了儿子毕伟豪。毕生婷还没有享受为人父的喜悦，李成秀就向他提出了结婚的要求，还说如果不给他一纸婚姻就到公司里闹。毕生婷只好答应等忙完这段时间就去办理结婚证。当然，毕生婷并不是真的要和李成秀结婚，他决定拖上一段时间再想办法。那么毕生婷到底能不能顺利的脱身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5月12日，毕伟豪因为黄疸住进了医院。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李成秀住在医院里。毕生婷到医院照看儿子，他说明天是个好日子，准备去办理结婚证。我有个朋友啊，在民政局上班，你把身份证和户口本给我，我去办就好了。拧不过毕生婷，李成秀只好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和户口本。第二天，毕生婷办好了结婚证，李成秀高兴得不得了。2018年3月，李成秀提出来儿子已经满了周岁，可以交给保姆带，他回公司上班。毕生婷很恼火，你认识几种海产品呢？再说了，现在的财务有合同在身，我找什么理由吵他呀？你还是安心的在家带儿子，照顾好他就是你目前最好的工作。为了安抚李成秀，毕生婷答应给他加生活费。2019年4月12日，毕生婷陪着李成秀到商场里买衣服，突然一个小孩子跑了过来，
2: 爸爸，你怎么在这里？妈妈买了衣服，正在试衣间里呢。
0: 毕生亭一看，在眼前的是他和宁采元生的儿子毕志远。李成秀也看到了小孩，连忙问毕生亭是怎么回事。
3: 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定是他认错人了呗。
0: 就在李成秀满脸疑惑时，毕生亭表示公司里还有重要的事情，他得赶过去处理。看着毕生亭匆忙离开的背影，李成秀满肚子的狐疑。就在他准备找到小孩子时，却发现他不见了。李成秀想起了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儿。那天他发现丈夫从网上买了一个儿童安全座椅，他还抱怨儿子这么小，怎么用得了4到12岁那么大的。毕生亭解释说这是送给朋友孩子的，可是当他问这个朋友是谁的时候，他又不肯说了。
2: 难道丈夫购买的安全座椅是给这个孩子的？
0: 当天晚上等毕生亭回来后，李成秀让他交代白天孩子叫他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毕生亭一口咬定是孩子认错了人。
3: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我怎么会在外面还有这样一个儿子呢？
0: 虽然毕生亭信誓旦旦，李成秀还是觉得他有事情瞒着自己。为了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成秀找了一个私家侦探，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毕生亭不仅和宁采元有孩子，还和段成坤早就结婚了，并育有一个女儿。李成秀傻眼了，自己精心挑选的丈夫不过是一名花花公子。更让他咬牙切齿的是，既然毕生亭和段成坤已经结婚，那么自己手里的结婚证又是怎么回事？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想到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李成秀忽然对丈夫不让他进入公司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李成秀义愤填膺地赶到了毕生亭的办公室，把结婚证扔在了他面前。
2: 你不要告诉我这结婚证是假的。
0: 意识到假结婚证的事情东窗事发，毕生亭连忙让李成秀坐下。
3: 哎呀，你先消消气儿。是的，我确实骗了你，但是我也是没有办法呀。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和段成坤办理离婚，可是他狮子大开口，提出要1000万。你放心，等我和段成坤一离婚，就和你结婚。
0: 李成秀不知道毕生亭是不是在骗自己，第二天他就根据私家侦探提供的地址找到了段成坤。既然毕生亭已经不爱你了，你就不要再缠着他了，只要你同意离婚，钱的问题我们会尽快弥补你的。
2: 你是谁？谁说我和毕生亭要离婚了？我们正准备到夏威夷度假呢。
0: 段成坤的话一出，李成秀意识到被毕生亭骗了。他当即向段成坤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段成坤气得浑身颤抖，他没想到丈夫这几年在外面找了这么多女人，还先后有了3个儿子。晚上段成坤责问毕生亭李成秀和他儿子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和他不过是玩玩，至于孩子的事情，你看我们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我这么大的产业，我总得想办法生一个儿子来继承吧。
0: 看着丈夫的轻描淡写，段成坤怒火中烧，不管丈夫怎么向他保证不会抛弃这个家，他都听不进去。半个月后，段成坤在律师的帮助下以重婚罪把毕生亭告上了法庭。闻讯的李成秀和宁采元也把毕生亭诉上被告席，要求分割他购买的房子。8月4日，法院审理了段成坤的诉讼。由于证据确凿，毕生亭因重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0-6个月。而在审理李成秀和宁采元的诉状时，法院以毕生亭购买房产的钱是他和段成坤的夫妻共同财产，驳回了两人分割房产的诉讼要求。孩子的抚养费两人可以先和毕生亭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另行起诉。为了生儿子延续香火，毕生亭把目标定在了博士这一类高知人群。然而自诩聪明的他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毕生亭被判刑是他咎由自取，可是作为李成秀和宁采元无疑是受害者。这件事情提醒了极佳的高知人群，爱情是甜蜜的，但是需要擦亮眼睛，不要所托非人，遗恨终身。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以火车为家的美女，今年23岁的女孩利奥尼和许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被论文折腾得焦头烂额。屋漏偏逢连夜雨，利奥尼那个性格古怪的房东老太太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了涨房租，还附带一堆苛刻的要求，比如打扫院子、帮她遛狗以及修建草坪等等。利奥尼十分郁闷，他决定放下一切去远行，放松一下自己。在火车上，利奥尼白天远眺窗外的美景，夜晚枕着车轮和铁轨有节奏的撞击声，他心中生出许多诗意的美妙。下车时，利奥尼得知火车是可以办理月票的，月票的价格是380美元，比房租还低了70美元。而且这座300公里的公寓还可以带自己到不同的地方看各种风景，和整天看房东脸色的日子比起来，不知要浪漫多少倍。很快，利奥尼购买了一套铁路套票，住进这个新公寓。他在火车上看书写作，累了就和周围的乘客聊聊天，或者看看窗外的风景，真是安静又热闹。不仅如此，火车生活还让他的爱情更甜蜜了。利奥尼和男友是异地恋，以前房租占去生活费大半，没有多余的钱买车票，和男友沟通只能靠电话或者视频。现在好了，随时来个浪漫约会，距离不是问题。对利奥尼来说，火车上一切皆好，唯有洗漱让他有点不适应。利奥尼有一头长发及腰的金色卷发，他非常珍爱，但在火车上他只能在狭小的洗手池里简单的洗头，冲洗干净都很勉强，护发和造型更成了不可能的事儿。一天，他洗完头包裹着毛巾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对面一位乘客正好抬起头，眼前一亮，他情不自禁地说，姑娘，你把头发包起来的感觉简直太棒了，你留短发一定非常漂亮。原来这位乘客是一个美发造型师，利奥尼觉得很惊喜，自己从小就留长头发，从未想过改变，现在长发显然不适合火车生活，那么为何不做个改变呢？利奥尼开心地和造型师聊起天来，听说了利奥尼火车安家的故事，造型师非常惊奇，随即拿出美发工具帮利奥尼剪了一个超级漂亮的短发。利奥尼望着镜子中的自己，简单而清爽，宛若新生，原来改变自己如此简单而快乐。利奥尼越来越享受这种简单的日子，渐渐远离了过去那个繁琐的自己。随着他的行程越来越长，他的家当却越来越少，现在仅剩一个小小的背囊，里面装着几套换洗衣服、梳洗用具、笔记本电脑以及大学教程。但不要以为利奥尼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了，有一样东西他绝对不肯舍弃，那就是运动。利奥尼拥有一副健美的身材，即便生活在火车上，他仍然坚持健身。火车的空间小，利奥尼便就地取材，他在卧铺梯子上压腿，在床铺上练瑜伽，如果乘客少，他甚至可以在过道上慢跑一会儿。看着他怡然自得的样子，有些乘客不太理解，但更多的人被他的阳光态度吸引，甚至随他一起锻炼起来。如今
0: 利奥尼的火车生活已接近一年，除了收获了健康的身体和丰富的生活，他的毕业论文也已经写好，主题为现代人的交通行为模式，而素材就是他在火车上的这些不寻常的体验。最近，利奥尼的博客点击率持续攀升，人们对他的生活越来越认同。当有人知道利奥尼是因为交不起房租才来住火车的，便向他发出免费租住公寓的邀请。但利奥尼说，最开始住火车可能是个无奈之举，但现在省钱已经不是唯一的目的，而是体验人生。因为利奥尼觉得生活中的机遇永远比想象的多，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能展开历险之旅。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交通

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

感受好音乐，感受今天阳光般的好心情。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在正午的这段时间问候所有的朋友。好，那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来关注一位歌手啊，然后来看一下他最新的这张专辑，那就是许嵩，他发了一张最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带你穿越了时光，感受音乐的力量。这也是许嵩生日官宣的一张最新的专辑，还有新的巡演的消息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这段时间，来看一下今天热搜上的这一条头条啊。岁月不改初心，青春呢终将奔赴。那登上了热搜呢，在他专属生日的这一天啊，许嵩呢也是以最温柔的方式回馈了很多的歌迷，同步的官宣了全新的专辑和全国的巡演计划，瞬间呢也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觉得真的也是掀起了全网刷屏式的一个感动了。好，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说的这位歌手，作为华语乐坛低调却长红的原创音乐人许嵩呢，向来不喜欢那种高调的造势啊。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从来不追逐热浪的这样的一些歌手的类型哈，他始终是保持着安静的创作，然后呢，在他生日的这一天，把最好的礼物送给了一路陪伴他的歌迷，这是很诚意满满的这样一个举措啊。一代人的青春当中，总有一首许嵩的歌曲吧。比如说早前的时候，他歌曲是从校园的青涩情怀到人生的这些感悟，他的歌词呢都会自带一些故事的感觉啊。那这回发行的这一张最新的专辑呢，还是非常期待的。生日官宣的时候，也是给我们来了这样的一波惊喜的感觉啊。是一个回馈吧，还是一场双向的奔赴？因为我觉得歌迷陪他走过了年少，然后他用这样一些最新的歌曲呢，带我们来感受一下他现在的那种感觉哈。好，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首许嵩的歌曲啊，也很期待他的新的专辑早日的上线，然后巡演呢能够顺利的开启，让那些藏在很多人记忆当中的旋律呢，在现场听他歌的时候啊，在唱响的时候，真的就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种情怀的感觉了。好，今天节目开始这段时间，我们看一下窗外的天气很好啊，我们来送上一首许嵩的歌曲《如果当时》。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好，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是属于我们今天的一段电影音乐时间。今天在本周四的时候啊，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然后今天的耳朵听电影这一段电影音乐时间呢，我想和大家来聊最近很热的一部电影，给阿嬷的写的情书哈。这部电影你们最近有没有看？这部电影也是今年五一期间的时候直接是杀成了黑马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哈。而且这部电影有很多的方言，你以为你看不懂方言，带入不了感情，但是看过之后你觉得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全国呢 95% 的潮汕的方言依旧让几乎没有共同经历过情感共鸣的所有的人，真的是大家是那种共情感很强的走出了电影院哈。所以说如果说你还今年没有看这部电影，你只好准备一些纸巾就可以了。可能很多人说至于这样吗哈，不要问为什么，问的就是这个片子哈，我觉得在你身上可以回甘的这样的一部电影。我前段时间听过这部电影呢，是在朋友口中哈，然后和我说最近这部电影好好看，然后他也说明明是一部方言片哈，怎么会让我这么共情啊？电影呢就像是一封信一样哈，他也在讲述着这样的一个行业。其实我觉得在电影当中阿嬷这两个字呢基本是等于一套很讲道理的这样的一种鸡汤，而是大家在每个细节当中啊都会突然的发现，原来你早已经被告知我们该怎么每天去生活了，只得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忘记了哈。所以呢今天耳朵听电影的时候，我希望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安静下来，然后一起和大家来聊聊这样的一部最近很热的电影，也来聊一聊我们大家看电影的时候的一些心情哈。这部电影首先给很多人的印象呢就是它的评分现在很高，然后电影当中啊讲述的这个故事后面在写情书的时候啊，真的让大家有那种好久违的感觉。我还特意翻看了一下电影下面的一些评论呢，还有包括这个电影当中有非常好听的几首歌曲的评论哈。我觉得眼泪这两个字呢是看过这部电影大家不约而同提及到的这样一个很高频的词汇，因为觉得这个片子的后劲真的很大，你在电影院可以落泪。因为这部电影没有很多的一些明星的这些光环，也没有特别华丽的光阴轩的这些阵容啊，它就是慢慢的在讲述这样一个很安静的片子哈。好吧，今天的这段时间那我们就一起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也来安静一下，然后走进这部电影，走进一下这部电影啊很好听的这样一些电影音乐。

这些情节哈。我们今天就一边在听着这些歌曲，一边和大家来聊一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当中啊，潮汕然后阿嬷哈，叶舒柔，她年轻的时候呢，丈夫是下南洋谋生，此后的很多年当中啊，寄来了一封封的书信和银钱，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呢，她的丈夫在1960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后来呢就写下了情书的是另外一位陌生的女子哈。我在翻看评论的时候，大家在看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现在作为很忙碌的这样一个现代人来说，看到这样一个桥段的时候哈，觉得感受还真的很多，因为就感受到了这个情谊两个字哈。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情书就是托人代笔的，后来呢他去世了之后呢，然后就是由另外一个这样陌生的人哈，一直在写一封封的情书来给他。我们现在可以来想一下哈，在那个车马很慢的年代，然后一纸信，真的就有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爱意了。异乡人，你收到这样一封信的时候啊，真的觉得这封信就是自己的春天一般啊，念你如初。然后在那段时间那个时代背景下哈，我觉得总会有那样一些人，然后他有一颗不灭的真心，就是爱意会远隔千山万水也能够和你呼应的那个感觉。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感觉真的是为情谊这两个字所动容吧。因为现在大家觉得生活节奏很快，然后亲人在，人生尚有来处，他们会为我们的远行辗转难眠，也会为我们的归来而热泪盈眶。所以说每个人，其实大家在看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动容，因为每个人的身后都有割舍不下的这样一些牵挂的感觉，也是每个人最软的那个泪区哈。也许我们熬过了漫长的黑夜，不惧从头再来的底色吧。好，这部电影呢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歌曲哈，然后我觉得电影当中的包括这个配乐也是非常好听的。我们现在听到这一首呢，是一首《疍家之歌》。

那首《蛋夹之歌》啊，听上去有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我觉得这部电影呢，这份深情啊，和电影的这些配乐啊、主题曲是分不开的啊。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曲《蛋夹之歌》，那首歌呢是带着淡淡的海风气息的感觉，它是出现在影片讲述下南洋漂泊的时候海上谋生的这样一个片段的时候，然后蛋夹人世代依海而生，见证了无数潮汕人他们漂洋过海的离别和奔赴。这个旋律当中呢，我刚刚听的时候仿佛就真的好像就是前一天在看这部电影的那个感觉，有海浪当中的温柔，也有漂泊的无奈，因为把那个年代普通人在时代的洪流当中那种身不由己啊、艰难求生的感觉，我觉得它就像一阵海风一样，吹过了岁月，让我们看见啊，这半生等待的背后，就是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其实整部电影啊，都被这样几首呢，潮语的歌曲用最温柔的唱腔唱了出来。在这个什么都很快的时代吧，因为我们太久没有见过了，一生只等一个人，然后一生的这样的一个深情。

听完这些歌曲呢，也许我们才会真正的读懂这部电影的名字一样吧，给阿嬷的情书。然后这封情书呢，从来不是只仅仅写给爱人的，就是这个时间写给他的，真的就是这样，而且也是有情有义的这样的一段时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呢，也是这部电影当中很主要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这首《月下煮茶》。《月下煮茶》这首歌曲呢是由陈嘉来演唱的，然后这首歌呢几乎是整部电影当中最爱的一段旋律哈，很好听，也是我觉得啊，我本人觉得是很贴合阿嬷一生的那个心境的歌曲啊。因为你看这个潮汕人哈，他一辈子离不开茶，然后阿嬷这一生呢都是在月下，在烟火里煮着茶，守着信，就是这样守着时间在过日子。这部影片当中呢，他大多出现在他独坐在庭院的那个感觉，祖辈相伴，岁月静好的温柔的这个片段当中，那个时候这首歌啊就马上会响起了哈。啊，觉得这首歌听的时候还真的挺感慨的。你看他的这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有日复一日的等待，然后这首歌就像是他的心声一样，把孤独熬成了温柔，把牵挂藏到了烟火当中，静静的守着时光，守着家人，守着心里这一份想念哈。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他唱的不仅仅是那种离别之苦吧，更是潮汕女性她们骨子当中啊温柔而又很坚强的一生，他们的生活。悄悄

下煮茶这首歌，在今天的耳朵听电影的这段时间，我们来分享了这一首哈，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歌曲。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方言的歌曲呢，也让大家更加读懂的是情谊哈。今天耳朵听电影，我们和大家聊的是最近的这部小众的，然后很热的，可以称上是这个五月的时候堪称黑马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哈，《给阿嬷的情书》。然后这部电影刚才和大家聊了很多，我觉得情谊在故事当中呢也是很现实的。然后比如说你看电影当中的一封封情书，连着的是小家的悲欢，也折射出时代的滚烫哈。情谊相通，汇聚成海，让这些泛黄的字迹啊是重新的滚烫了，也让我们看到了情谊它具体的这个样子哈。先辈们或许不会明白一些东西，但是就是这样一次次用自己的真心，然后依然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有情有义的这个感觉哈。真的就是这样哈，这是一封写给所有人的情书，更是对情书当中写着很多坚韧的感觉哈，也是写给每一个有情有义的中华儿女的这样的一封情书哈。好，这段耳朵听电影的时间，我们就伴着这首很唯美的月下煮茶，继续来品味今天的这样的一份电影的心情。

0: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好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段时间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些歌曲的创作故事啊，还有多年前你听这首歌曲的这样的一种情怀的感觉哈。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呢，我们的飞镖哈也是这样的一段歌曲，然后这首歌呢也是在诠释着一种等待，有没有感觉有一种喜欢就没有缘由，但是你就是喜欢，然后很多人觉得这种喜欢呢，其实若干年后想一想哈，还真的蛮好的啊。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橘子妹哈，她来翻唱的，这位网络歌手来翻唱的这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她褪去了原版的沧桑，多了几分呢少女的那些温柔啊，还有青涩在里面。简单的旋律，一句轻轻的发问，然后藏着多少的一些心事在里面哈。或许我们都曾经这样过吧，你悄悄地等待过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不问归期，只是单纯的希望对方知道，哦，你一直在等他，愿你的等待都不被辜负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好温柔的歌曲啊，我觉得翻唱版就变得很温柔了，这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人交通为你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品味今天的音乐心情，来品味我们心底的一首歌曲啊。刚刚的那一首老歌你们喜欢吗？接下来还有一首好走心的歌曲要和你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呢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两两相望。总有一些感情啊，是爱而不得的，念而不见的，隔着人海可以遥遥相望，心里装着一些牵挂，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我觉得很多情歌当中啊，就真的在诠释这样的一种好遗憾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分享这首《两两相望》呢，半吨兄弟他们的声音呢一直是很浑厚的啊，然后他们可以把那些遗憾呢、思念啊唱到很极致的这样一个感觉。你们会有那个感觉吗？曾经满心欢喜，后来只剩下了两两相望，明明还在意，却只能远远地看着各自安好。这首歌当中啊，就像刚刚和大家聊的一样，我觉得藏着太多的爱和不舍了，还有那种聚散无常的感觉哈。我在想啊，有一些遇见呢真的可以惊艳时光，而有一些别离呢真的就是要这样收场了哈。愿我们都能放过遗憾，也放过自己吧。来听听这一首走心的《两两相望》。

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要和你们一起来听啊，这段时间是属于我们一起来品味音乐品味歌曲的时间，我们来听到是港风满满的这一首歌曲曾经拥有，这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港风的歌呢总是藏着很多的一些遗憾，就和我们刚刚聊到的那两首歌曲一样啊。然后今天分享这首歌曲呢是女生版带来的这个感觉啊，旋律当中我刚刚听了之后觉得很经典，而且有那种港乐的复古的氛围感在里面，唱尽了一段感情从热烈到平淡然后到你慢慢放下哈，这样的一段时光，人海来来往往能真心的爱过一场也是难得了，愿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然后释怀过往，把曾经拥有的都安放在心底。接下来，曾经拥有这首歌送给你们。

刚刚的一首歌继续送给你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今天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送上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一首有人说，我们今天听到是合唱版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那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这里小石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不敢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7: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就在每天下午一点的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
1: 是的，那么希望大家呢每天这个时间段呢都能准时的和我们相约在收音机前。
0: 没事儿，你不来我们也在。
1: 对，你来不来我们依然在这里等你。
0: 是的啊。那么这一时刻呢，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6和6161999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哎，哪些话题呢？咱聊一个关于说这个，最近这一周差不多咱们还讲到的这种车型的一个话题哈。
1: 对，经常说的，
0: 安全头盔啊，
1: 我想大家能猜到了。
0: 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说这个安全头盔它的一个重要性，是不是？
1: 是的。
0: 随着说咱们这个天气越来越暖和之后啊，就是路面上、街面上，我们的这个两轮的包括说呢这种这个骑行的，咱们的这个车辆越来越多了。选择说骑这样的车吧，一它省油，第二呢方便，然后轻巧便捷，
1: 对，
0: 总比说一辆机动车它好停，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呢随着咱们这样的车越来越多，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它也出现了。
1: 是的，
0: 比如说不戴安全头盔。
1: 对，然后路面的这个安全隐患也大大增加了。现在也会发现很多啊，可能说作为我们驾驶员来说的话啊，也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车现在越来越难开了。因为他们都已经全部出来了。
0: 能感觉到，就是这个时候呢，不同车型的驾驶员又有了不同的心理感受，是吧？
1: 是的。其实真的是啊，你会发现我身边有好多人可能说都已经现在这个天气好的时候都已经把车已经收起来了，说不开车了，然后呢无论是我们出行也好还是接送孩子也好，真的是非常的省事儿。但是也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其实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也骑这个电瓶车嘛，然后也会发现他这个安全头盔可能就只有一个，就比如说我骑的话我是我带了。然后
0: 你要是拉人呢？
1: 对啊，因为你看我经常来回走的时候也会看到路面上好多情况，是有的家长带孩子啊，或者是说朋友啊结伴啊，比如像咱们俩结伴的话，可能说那你看你临时说坐一下吧，给我捎到前面，可能你就没有头盔
0: 哦。
1: 然后呢只是一个人戴，要不然就是你戴，要不然就是我戴
0: 哦。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准备另一个，
1: 就
0: 是、
1: 对
0: 是吧，
1: 就是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车你看我经常自己开，就像咱们感觉说我经常我的这个副驾驶或者是我车里总也不坐人，可能我就不会准备很多一些东西，但对于头盔来说还很麻烦，像咱们的这个
0: 没地方放，
1: 没有地方放，然后呢没有车筐啊，很麻烦，还得去照顾，所以我们就是准备一个自己随时用的话随时去带，然后呢如果后面载人的话那可能就是对付一下。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这样说，他准备一个的这种都已经很好了。就是我想说的是，有很多人他连这一个他都不准备。
1: 对，
0: 他觉得要么吧，就是你看咱有一些说这种就是电动自行车带脚踏功能的，是不是带旁边俩轮灯的这种的？它呢可能一般来讲就是整个车体车身是比较轻的，
1: 比较小小，
0: 没有那种就是一个小后备箱哈，还能给你就是有个扣能放个什么头盔什么的，没有这个位置。有的呢就是前面有一个小车筐，把这个安全头盔放进去。有些人呢就是这个车筐他都觉得说我放个安全头盔不一定放得进去，我还害怕就是这个头盔再丢了再怎么样了，他连头盔都不准备，就也有这种情况。
1: 有，
0: 但是呢，就是对于咱们的这个交通上来讲，为什么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这个呢，其实是为了保护你自己。咱们都知道骑行电动自行车骑行摩托车也好啊，它都是属于说肉包铁嘛，
1: 嗯，
0: 没有说像咱们机动车至少说有 A 柱 B 柱四方方的一个大铁壳子是不是包着你，哎对，但是你要像是说这种俩轮的，一般来讲呢，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是你第一时间就是接触地面，
1: 对，然后呢第一时间接触的就是头部，
0: 哎大、
1: 嗯、
0: 其实大多数真是这样、啊、
1: 真的是有的时候咱会发现啊，你看每一个说我们为什么总是说提议大家戴安全头盔，安全头盔的一个问题，你会细细的观察一下每一起的事故当中，可能说我们着地的这个落地点就是我们的头部、
0: 嗯、
1: 如果说挨着这个咱们马路边石比较远的话、
0: 嗯、
1: 其实还好一点啊，就磕一下呢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如果说挨到尖锐的东西的话，你想一想、
0: 嗯、
1: 可能我们这个事故不会造成人身伤亡，
0: 嗯，
1: 只能是小刮小碰，
0: 嗯，
1: 但是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意外那可真的是说不准的。
0: 对，而且有很多的一些交通事故当中啊，我们看到就是好多的案例，比如说是咱们这种骑行电动自行车追尾，
1: 嗯，
0: 你要是说追尾一辆车啊，我之前看到一个这样的视频，就是前面是正常的一个面包车在行驶、
1: 嗯、
0: 然后呢后面的这辆摩托车呢它可能溜号了，
1: 嗯，
0: 它没有去目视前方，或者是它觉得前面的车应该还是正在匀速行驶，
1: 对，正常行驶呢，
0: 它就没有减速，结果呢在过一个没有信号灯没有这个红绿灯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啊，这个面包车呢它就突然间停下来了，
1: 嗯，
0: 可能是有需要就是对向车让行或者什么其他情况，结果这个摩托车呢驾驶员他没有去关注眼前。

0: 钱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可能溜号了，或者是头瞅别的地方了，就直接撞到了这个追尾了这辆就是面包车。大家都知道面包车后屁股它是平的，
1: 对，
0: 它不像是说轿车它是带个斜坡的，它是平的。它当时呢车头撞上去之后，大家都知道这种就是摩托车也好电动自行车也好，它是没有安全带的，
1: 嗯，
0: 就是靠你自己坐在车上，它没有说能把你固定在这个车上的。
1: 对，
0: 然后呢撞击之后，它这一个惯性它就直接这个人就屁股离开了他的这个摩托车，
1: 嗯，
0: 然后就相当于往前去，可是这个时候手呢还是把着这个把的，
1: 嗯，
0: 结果就是属于说是头部然后撞到了整个这个面包车的后屁股，就是后背这儿，
1: 对，后背，然后风挡玻璃这儿应该是，嗯，
0: 然后呢撞上去之后啊，他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他直接就是用自己的头去撞击这个、
1: 嗯、
0: 这个后挡风玻璃，
1: 嗯嗯，
0: 然后你能看见啊，明显看到就是这个惯性特别大，车速呢可能也稍快一些、
1: 嗯、
0: 直接头部就被折到，就像九十度角那种感觉，
1: 挺危险的，
0: 非常危险。就大家知道是我们的这个脖子啊颈部这儿，你可以说随意晃动是吧，哎，你能说左摇右摇、
1: 嗯、你说折了之后能是什么样呢，
0: 如果说要是非常严重的话、嗯、那直接有可能就是断掉，但如果不是非常非常严重，可能他的颈椎也是有一些伤害的，
1: 肯定会有的。
0: 所以啊就是当时撞击完之后直接就是倒地了，那剩下之后呢就是赶紧就是打120什么的了啊。但如果说这一起交通事故当中他要是能佩戴安全头盔，安全头盔的硬性不至于达到他的脖子能直接达到说90度角折过去的那种，
1: 对，
0: 他有可能会保护咱们一下是吧，
1: 嗯，
0: 就是我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交通案例当中啊，尤其是对于说这种电瓶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来讲，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很多驾驶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但第一时间他自己也知道他想护着自己的头，
1: 但是那你也不赶趟了，
0: 当然来不及了，
1: 这个时间肯定是来不及了。而且咱们在发生事故的那一个瞬间，可能别说是事故就是紧急情况的一瞬间，我们那个时候大脑是一片空白的，你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去操作，可能的第一反应是我想要躲、
0: 嗯、
1: 但是我们怎么躲还是另说，
0: 嗯，
1: 因为环境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但是想一想我们没有戴安全头盔的话，你再怎么躲你能躲到哪里，
0: 对，
1: 事故发生的一瞬间我们只能是这个听天由命了，
0: 面对的，
1: 对，只能是这样了，看看怎么样，可能说我今天很幸运啊没什么事儿，然后不幸运的话可能说失去了生命也是有可能的，
0: 对，
1: 那你看想一想啊，你说我们现在以前也是在这个和大家来说安全头盔的事儿啊，然后呢路面上有警察来去劝导大家说应该戴安全头盔，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什么样、
0: 嗯、
1: 觉得事故离我很遥远，我不能戴安全头盔、
0: 嗯、
1: 还有一部分原因嫌麻烦，
0: 嗯，
1: 然后还有说可能说我新弄的发型我怕弄乱了，我要出去约个会，哎，骑个车，然后呢感觉这个风吹的头发啊挺美的是吧，
0: 嗯，
1: 然后呢也不想戴安全头盔。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怎么样，就是他觉得
0: 夏天闷热，
1: 对、
0: 嗯、
1: 就是太热了，然后呢也不太方便，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选择那我就近5-7-8分就到了、
0: 嗯，
1: 我也不用说这个，我慢点骑，我也不会出现什么事故。
0: 抱着的想法其实就和酒驾，然后觉得家离得近，我就开这么一段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一种侥幸心理、
1: 嗯。
0: 但是他觉得说，哎呀，我骑车这个也安安全全的，没有啥事儿。但是这个东西啊，我们就即使是说行，你保证了你没有这个任何的违章，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你没有任何说不遵守咱们的交通规则。你能保证说所有的车它都是这样吗？但凡是有一辆车它要是不遵守交通规则就刮到你了呢？
1: 其实你说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啊，你说前面的面包车正在行驶当中，
0: 嗯，
1: 你说人家也没有违章也没有什么样，就正常的行驶，我们也是不这个判断哈，预判了他就往前开，我也慢慢又往前开、
0: 嗯、
1: 但你想没想过可能他前面有什么事紧急要停车了，
0: 对，
1: 那就是你溜号了、
0: 嗯、
1: 然后呢你骑的也不快，
0: 嗯，
1: 对吧，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这是因为什么呀？就是我们永远不能说把自己总是这个觉得说我承担的一些什么事儿啊，总是觉得没有各种的事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0: 你说指着说我不戴安全头盔，指着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受伤程度小一些，这种侥幸心理哈、啊，我觉得有可能呢真的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不一定面临着的是什么了。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也说一下啊，可能是这个在前年的时候我们家里人住了一次院， 他是怎么样的？因为脚扭伤了。
0: 哦，
1: 我妈妈脚扭伤了，扭伤了之后就说上医院去住院吧，看一下，因为有个骨裂的一个情况。
0: 嗯嗯。
1: 然后去了之后啊，我们在办这个住院的手续啊，办各里的情况的时候，然后我就去这个拿东西，
0: 嗯，
1: 拿这个被子啊什么的，然后人就问了，啥事故啊？来呗。
0: 嗯，
1: 我当时就愣了，因为咱们可能接触这些东西很少嘛，然后我就愣，我说不是啊，脚崴了啊，脚崴了。然后我母亲在这住院的时候，就是一看。他的病房里面有四个人，算他是四个人，
0: 四个病床，
1: 对、
0: 嗯、
1: 对，四个病床。然后呢，三个病床都是交通事故，
0: 哦，
1: 都是什么？两个骑电瓶车的，嗯、
0: 哦、
1: 嗯，一个是走路不看不避让，就是走路的时候啊，可能就和车辆是抢行的，
0: 哦，
1: 但是这不属于弱势群体吗？这不就住院了吗？一住就多长时间？真的是住了好久。但是听他们，自己的一个描述，就没有觉得说这个事是我的错。
0: 啊
1: 啊！就是回家，因为也在聊的事，说你看，全都是交通事故，都真，哎呀，走路的时候咱得注意点，或者是咱骑电瓶车也注意点。他们没有，他们就会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可能说发生事了，我们怎么样去
0: 利益最大化？
1: 对，利益最大化啊、
0: 嗯，
1: 让我们更加受益，而不去考虑为什么出现的事故。
0: 嗯，没有去反思说发生这个事故的原因，
1: 嗯，
0: 能不能有可能是因为他闯红灯了，
1: 对呀、
0: 啊，他不遵守交通信号了，
1: 嗯、
0: 或者。是说呢，他没有去注意来往车辆和机动车抢行了等等的、
1: 嗯、
0: 反而去想的是我受伤之后现在我住院了，我怎么能多要点儿？
1: 对，
0: 怎么能赔偿我多点儿？
1: 而且最搞笑的是什么哈，回来之后啊，我妈妈跟我就聊天的时候，她说真的是啊，听了他们聊天真的很搞笑，什么、
0: 嗯、
1: 互相在探讨你的事故是什么样、
0: 嗯、
1: 我的事故是什么样，
0: 你能要多少钱，
1: 对对对、
0: 啊、我能要多少钱，
1: 我们应该去怎么样
0: 这种时候啊，其实我反而认为说你还行，你还能坐在这儿，你去探讨一下，是吧？
1: 你还有生命，
0: 哎，你还有这个机会坐在这儿。你说我去要点钱，我能不能要得出来？等等的，那有多少就是发生事故之后，他没有这个机会坐在这儿了，他没有这个机会，都不用说去反思自己，说有没有这个违章行为。
1: 其实太多这样的了，
0: 是吧？
1: 对啊，你看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也是啊，也是这个年龄挺大了。对，看的视频样子得50多岁了、
0: 嗯、
1: 然后呢他骑着这个电瓶车，
0: 嗯，
1: 骑电瓶车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他跟谁抢行呢？是跟大车那种
0: 大
1: 带挂，对、
0: 啊、
1: 很大的那种大货车去抢行、
0: 嗯、
1: 人家拐弯他也拐弯，但是给他兜里了、
0: 嗯、哎呀，
1: 兜里之后几乎就咱看的那个视频就已经是进到车底下了，
0: 嗯
1: 他也没有戴安全头盔，
0: 哎呀
1: 你说
0: 不用往后去想，
1: 对，咱们就不用再想别的了。可能我一说这个场景的时候，大家现在已经脑补出很多的画面了，到底这个人能够怎么样？
0: 对，
1: 可能有一些情况咱们就不用多说了。那你说首先来说我们不去抢行，二是说把安全头盔戴上，可能说我抢行了，但是是不是有不至于发生严重的一个后果呢？
0: 嗯，或者是说即使是严重但并不涉及到威胁生命，
1: 对呀、
0: 啊这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1: 嗯，
0: 安全头盔这个东西啊，没发生事儿的时候你觉得它是个累赘，哎呀太闹心了，我天天我走哪儿我得拎着它，
1: 对，然后
0: 是吧，
1: 丢我还、嗯、
0: 我说我去这个上个班儿，我得说把车停完之后拎着头盔上楼，我说我要是这个去这个市场买点东西，哎，或者是说我把车停到哪儿去，我去什么取点东西什么的，我都得时时刻刻拎着这个东西，太麻烦了，像整个大西瓜似的哈，怀里抱着个手上拎着的，哎呀我就不拿了，不拿之后反正我开车稳当一点呗，或者真的有的人恨不得他干脆是这种想法，就是反正我这个骑这个车我真的刮倒了那就是你机动车全责，
1: 嗯，对，
0: 有很多人也抱着这样的心理 是吧、
1: 嗯、
0: 他觉得说你给我刮倒了那你就赔我呗，你就给我垫付医药费呗、
1: 嗯、
0: 你想的简单，你说给你垫付医药费行啊，给你刮倒了赔付你行，你至少说你还能看得到别人赔付你，你能拿到这个钱或者怎么样的哈，能治这个病，有多少刮倒了以后你没有这个机会，等
1: 没
0: 人家给你赔付医药费了，
1: 没起来过
0: 赔付、
1: 嗯、
0: 不到你手了，到不了你手了，到你孩子或者是家
1: 人
0: 手里了，所以我觉得啊，有些时候你觉得没发生事儿的时候它是个累赘、
1: 嗯、
0: 但真发生事儿的时候如果他能保一命呢，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他能够在这一次危险的事故当中就刚刚好因为他的存在导致说你受了一个轻微的一点伤害呢，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啊，就是他不戴安全头盔，他真的是想不到这一点。
1: 其实他们啊，你看，要有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和大家苦口婆心的去讲这些安全的东西啊，但是很多人可能听完了之后呢，就是听完了，他真的是没有再去想。因为咱们现在路面上这个抓安全头盔这个事儿的话，也不是说这个说最近几天啊什么一直都是在都。

0: 威胁到你的生命。
1: 对，
0: 还有就是头盔，我觉得你说咱们骑摩托车的人好像会觉得这个安全意识还能高一点，
1: 哎、对
0: 对吧？就觉得说，
1: 因为它速度快，
0: 速度快，
1: 对，
0: 是吧？然后呢，说我必须要戴头盔，然后呢，无论是我后面载着谁，我都需要戴头盔。
1: 嗯，
0: 但是你看骑电动自行车，他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速度很慢，和自行车用戴头盔嘛？如果咱们现在骑行的那种自行车，他也会戴个安全头盔，
1: 嗯，
0: 只是那种就是非常简单一点的啊，也会戴，但是你不戴的话也会有危险。
1: 对，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就是硬性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我不戴安全头盔，你没有戴，那就抓到你之后就处罚你哈、
0: 嗯。
1: 很多人说我为了不罚这个罚款，我不被处罚，那我就戴着吧、
0: 嗯。
1: 其实呢，我觉得也行了，就是说被迫性的，他至少他也能戴这个东西。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习惯的问题，如果说时间久了，你每一次呢在出门的时候你都拿着头盔走，然后呢骑这个车，你第一个举动就是先把这头盔往脑袋上扣，
0: 嗯，
1: 就是当你形成了这种肌肉性的记忆和潜意识里已经接纳它的存在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它有那么麻烦了。
0: 是的，
1: 你看在再早开始的时候啊，说咱们这个一盔一带嘛，就是说这个安全带，
0: 嗯，
1: 很多的驾驶员包括说这个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大多数啊都是营运车辆的的哥的姐，就是说哎呀这个带这个东西太热了，
0: 不习惯，
1: 哎夏
0: 天，
1: 对，夏天呢这个我一在车上，我一坐我要坐好几个小时，这好几个小时呢一直带着这个安全带，我特别热，特别不
0: 舒
1: 服，舒
0: 服感。
1: 但是呢自从咱们开始就是各种如果你不带安全带就给你拍照就罚款这种情况之后，你看到现在为止几年吧，这个声音现在越来越少了，
0: 就是已经习惯了。
1: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去上车，你会看到每一辆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都是把安全带扣着的，
0: 那肯定啊，
1: 潜意识里肌肉性记忆也好，是我们不得不也好，你也接纳它了，
0: 是
1: 不 是
0: 这个就说明什么、啊、可能有强制执行的这个东西，或者是有束缚感了，让你说哎，你不带真的罚你，我们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1: 嗯、
0: 其实养成习惯很好养成，二十天就能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只要我们坚持二十天，你第二十一天的时候你上车的时候你就不用想了，你不带你觉得车启动不了，
1: 就对啊，就是我说即使是咱们强制性、被迫性的就让他必须带，他带着了，至少也在真的有可能发生的事故当中，哎，说不定头盔起到了关键性、决定性
0: 的
1: 作用，
0: 真的是能起到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1: 但这也都还行了，可是依旧会有人、
0: 嗯、
1: 就即使是说我面临着罚款，面临着交警可能要给我拦下来，我依旧不带，我就不带。
0: 嗯，
1: 就像有的人说哈，他就觉得是不是这个影响我的发型了，
0: 对，
1: 哎，是不是影响我的这个舒适程度了，
0: 对，出去我拿着麻烦，
1: 哎，我带着它我特别热了。但是啊，就是没发生事儿的时候还咱还好说，但其实就说咱们每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这个路面上，它依旧是存在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交通事故的，
0: 是有的，只是说可能说我们没有亲眼看到，
1: 对，或者你没有亲身经历、
0: 嗯、
1: 是吧，那你怎么就敢保证说这个事儿不发生在你身上呢？
0: 嗯，
1: 你也是交通参与者呀，你也在路面上骑行也好，这个走路也好，你都是在交通路面上的，你也和这些车也好人也好擦肩而过呀，
0: 对，
1: 你咋就知道有一天这个意外这种事故不会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呢？要做的是我们提前在预知到即使真的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给我自己保障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利益化。
0: 嗯，
1: 你说把头盔戴上你就是难受这么一会儿，我相信你骑这个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你不是一天好几个小时你都骑吧。
0: 其实应该怎么样啊，其实咱说到这儿了，你可能说针对于我们车辆的管理好，扣分罚款，
1: 嗯，
0: 对吧，照相，可能要，其实如果说你真的不戴头盔，有个什么你给你说可能罚你，会找到你，会罚款的话，我想每一个人他都带了，
1: 对
0: 对，就是因为没有罚到他身上，
1: 也是啊，那我也遇到过，就是、
0: 嗯、
1: 就罚到他了完他还不带、
0: 嗯、
1: 他就觉得拿这个东西，
0: 不是这个真的，你说
1: 一定有，天气呢越来越暖和了啊，我们真的不希望大家呢，就是我在路面上，我在看到就是哎呀，就是骑着速度还不低还不慢、
0: 嗯嗯、
1: 然后呢头发肆意飞舞
0: 我想起了长发飘飘
1: 我不想看见你的头发我想看到你头发上面有个罩这个呢就是咱能保证安全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也希望

0: 就是我们驾驶员啊去买合格的正规的安全头盔，
1: 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咱们要想戴，咱们就要买正规的安全头盔，
0: 别去就是有的人啊他也买正规安全头盔了，他也戴着了，可是戴跟没戴说实话没有什么区别，
1: 不标准，
0: 就是下面不是有扣吗？
1: 对，得扣上，
0: 扣也不扣，就搁那啷啷的
1: 勒挺
0: 啊，不舒服。
1: 对，
0: 那你说你戴它的意义是啥呢？是撞击，一旦发生撞击之后，头盔比你先拖出去，脱离你的头部。
1: 头盔想要安全逃离
0: 啊，头盔先飞出去了。
1: 对对对，
0: 你接下来咋撞跟我没关系啊，我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滚到那儿去，我待着
1: 是吗？对对对。
0: 所以啊，就是咱们一定要把安全头盔佩戴好。你都已经把它扣脑袋上了，为啥不把它好好系严实呢？
1: 那个，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什么？可能咱们就是开车嘛，因为这安全头盔可能说咱没戴过啊，开车想系安全带这个问题。其实他俩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有很多人系安全带勒挺我，哎，系上了之后呢，他拿下来，或者是下面这个地方他不系，他只套上前面这一部分，就是肩带这个部分，咱下面腰这儿不是还有个护着的吗？他不系这儿，那你说有用吗？不是，真的是，如果说我们没有事儿的话，其实是一点用都没有，就是都是万事大吉，我们都很开开心心的。如果遇到事儿的话，你的这波操作，其实就让你送命了，就
0: 勒得更狠了，是不是？
1: 对
0: 呀，哎，所以呢，就是要佩戴，咱也好好佩戴好。最近这两天吧，就是我上班呢，也是等红绿灯的时候啊，也看到有的很多车呢，它真的不遵守信号灯，就是正常有很多的一些就是电动车啊。他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他想左转，然后呢，他一看对向车道的直行完了，对向车道不是在就是和我们不同方向的，不是已经开始要左转了吗？他在这一撇，他一看，哎呀，
1: 我可以过去了，
0: 车挺少，我跟他一起走吧。
1: 对，
0: 哎，
1: 有这样的，
0: 哎，也有这样的，是吧？就闯信号了，不遵守交通规章制度了。你大概率来看一下啊，不遵守这种规章制度的，其实大多数呢都是那种就是没有戴安全头盔，哎，是属于自己就是没有去从事这个职业的。我们所说你看遵守信号灯的，我看到好多就是外卖骑手小哥们，他很遵守信号灯，大多数就是自己骑着车，哎，自己家的车也不知道他要干啥去，然后不戴头盔还闯信号灯，后面有的车呢一看他走了，哎，我也跟着一起走，
1: 跟随嘛，
0: 就是好像起到了一个就是大家的这种
1: 从众心理，
0: 就是说，
1: 有人走我就走，
0: 中国是过马路嘛，是不是？哎，凑够一波了，有人走了我也跟着一起走了，哎，有这种情况，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啊，还是自己的安全自己放在心里比较重要，是不是？
1: 是的，
0: 有些东西该带的咱也带好，保障自己的这个生命。你说真发生事儿了，你这家怎么办呢？是吧？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看看时间啊，马上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
10: 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好的，这一时刻啊，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张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联贸大厦的后道，咱们五金一条街的方向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咱们康宁大街的千年小学门前，包括我们三百货的同心院的胡同内啊，这几个路段呢也是车辆呢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状态。那么除了以上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1: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
0: 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上一段呢咱说到了这个安全头盔啊、
1: 嗯、
2: 其实说还有一个跟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就关于说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个不经意不注意容易去发生的交通事故，
1: 嗯，
2: 开门杀。
1: 是的，
2: 哎，一说到这个开门杀啊，我相信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或者有的人就经历过他是被开门杀了，或者是他是开门杀的那个人，是不是？
1: 对，这个经常在视频上也会看到过这样。
2: 对，就是停车、嗯、停完之后呢，司机下车或者是送人，然后呢，别人后排的这个乘客下车，
1: 嗯，
2: 没有瞅好后面，
1: 对，
2: 一开门，直接要么是跟过来的同方向行驶的车撞了，给人车的车门什么的整个侧面都刮了，或者是说呢给正骑行过来的一些这个人员哎给怼倒了，
1: 嗯，
2: 是不是？这些相信大家看到过好多吧。那么很多人就说问了啊，那开门杀到底是谁的责任？
1: 嗯，应该是司机的责任啊。
2: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哈、啊
1: 嗯、
2: 说是谁的责任，是这个车的责任呢，还是从后面过来的这个车，或者是从后面过来的这个什么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他们的责任，到底是谁的责任呢？谁的责任呢？那谁开门谁的责任？
1: 肯定是车的责任呗。因为咱们开门，咱们停下车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好后方能不能开车门，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
2: 嗯，
1: 都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没有观察好，你随时随地说我这地方是停车场我开门行，那可能所有的车辆都停好了，我们自己进到泊车位里了，然后我停车、
2: 嗯、
1: 另一方面可能有一些停车靠边停车的话，在马路上或是在、
2: 嗯、
1: 有行人走的这个人行道上这个位置的话，你在开车门的话出现的问题，那100%就是你的问题了。
2: 对，我有很多呢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就是这种开门杀之后啊，声音就出来了，有的就说了啊，那你我车停在这儿了，我马上要开门了，你离我车离得这么近是不是、
1: 嗯、
2: 啊，有的人又说了啊，我停在这儿那我开门我还不能开了吗？其实我反而认为什么呢，像咱们现在就是遵守着很多咱们营运车辆的一些模式啊，他会把就是驾驶位后面的那扇门给它落锁。
1: 对，
2: 然后呢就干脆说下车就这边下不了，就从右边下。
1: 嗯，
2: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即使是右边下的话呢，哎，你已经贴到边了，有可能呢不会有这个太多的一些危险、
1: 嗯、
2: 是不是？哎，这能避免一部分。还有呢一些是什么情况呢？还有一些就是他停车的时候这个司机啊他自己会看，
1: 嗯，
2: 他会去瞅一眼两边的倒车镜有没有车要过来，去提醒一下这个驾驶这个后面就是
1: 下车的人、嗯、
2: 对吧，他提示一下。我之前呢也遇到过一次，就是当时是也是一辆营运车辆，然后呢他的驾驶位后面的门呢就落锁了，落锁之后呢乘客他得从右边的这扇门下车呀。
1: 对，
2: 结果呢他停在这个马路边就靠边停吧，但是他距离有点宽、
1: 嗯、没有靠得紧边，
2: 没有靠，对，没有去离马路边特别近、
1: 嗯，
2: 中间还留了点空、
1: 嗯、
2: 这个空呢就刚好够一辆电动车过来，
1: 空也挺大了。
2: 结果呢就是在下车的时候乘客也没有去看，直接开门哐就把后面过来的这个电动车给怼倒了。
1: 嗯，
2: 那咋整啊，就是赔偿呗是吧，你这找谁呀、啊、你只能找这个司机嘛。
1: 对，
2: 然后司机当时呢就是也挺无奈的，后来呢就是这件事情解决呢不用说了，你开门杀呢你就是你得负责任嘛。
1: 嗯，
2: 哎，我们就提醒很多的一些驾驶员朋友啊，其实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了，那咋找我头上来了呢？这种事儿，他开的门为啥不找他呀？为啥找我呀？
1: 你不是驾驶人吗？
2: 因为你是驾驶员、
1: 嗯、
2: 你作为驾驶员来讲呢，你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告知要下车的这个人，你现在此时此刻周边是什么情况，
1: 安不安全？
2: 因为这俩倒车镜的耳朵吧，是你坐在这能看清楚的，不是说人家坐在后面人家也能看着的，
1: 对
2: 不 对？
1: 嗯、
2: 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去清楚，因为开门杀发生的严重的、更严重的交通事故其实也不在少数，
1: 这个真的是挺多的。因为我在一个视频上看到一个啊，他这个怎么样，也就是下人私家车嘛，下了人、
2: 嗯、
1: 然后就停到他这个路段呢，就是我们正常通行的那个路段，然后呢、
2: 嗯、
1: 旁边呢有这个停车位，他没有停到停车位里，他只是说下人、
2: 嗯、
1: 这个时候骑电瓶车的人就过来了。
2: 嗯，
1: 过来的时候呢，他应该是没有预判到他停车会开门，然后开门的人呢，也其实就是司机没有观察后方到底有
3: 车了，
1: 对、
3: 嗯，
1: 到底有没有电瓶车来好啊，或者是车辆也好，然后这个电瓶车速度很快，
2: 嗯，
1: 一下子就折过去了。
2: 啊、嗯，就是他这一开门，他一撞，就直接给电瓶车怼倒了。
1: 对，怼倒了，然后他真的是也一个摔倒了。你说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时候怎么样？你说两方面的责任是什么？其实电瓶车就是自己观察没有到位，可能是精神溜号了一点。但是主要的责任是谁呢？还是不是我们这司机？
2: 嗯，
1: 我们靠边倒是停车了，然后也能吓人，那是不是我们观察没有到位呢？
2: 电瓶车一点责任都没有，人家正常行驶的，对、
1: 嗯，
2: 人家正常行驶的，他开门哐给人怼倒了，你就负全部责任。但是这是好说啊，还好就是他只是倒了之后呢，你还能说赶紧起来怎么样的？我看到过有一些呢是更严重的交通事故，是他正常过来，结果呢这个司机突然间开门，直接把他怼倒之后，那你不用想了，肯定是往道中间去倒嘛，
1: 嗯，
2: 倒过去之后，直接后面就过来一辆大

0: 车拉货的，或者是这个拉的，反正就是大车，
1: 大车，
0: 哎，直接就给人卷进去了。那你说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再说回来了，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不是又跟咱们第一段的时候去聊的一个话题，说安全头盔，它又手手相应了？
1: 对，
0: 如果他要是你戴安全头盔了，即使被怼倒的话，后面有车过来，即使就有一些碾压，能不能说真的保自己一命？是不是？
1: 肯定会啊。
0: 所以啊，就是关于说开门杀，那么以前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也教过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和方式。要是一直听节目的老听众呢，他一定就知道，哎，我们说的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呢有一个网上的这种方法，遵循荷式开车法，就是荷兰式的开车方法，用你远离门的那一侧的手去开门。
1: 嗯，
0: 不信呢，就是现在收音机前要是有驾驶员在车上，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坐在副驾驶的位置，那么你用你的左手去开你车门，从里往外开啊，你看看是不是左手去开车门的时候，你的身体随之而来的它也发生了位置上的转变，
1: 就是你能看到后方，
0: 你能回头了，
1: 对，你能看到后方的一切情况。咱们开门的时候没有人特别猛开，
0: 哎，
1: 他会先这个车门开开嘛，他也是从这个开个小缝，然后会一点点开大，
0: 嗯，
1: 就能看到后方到底有没有人过来。
0: 对，你当你的这个身体位置由于你的手去开车发生了一个位置上的转变，你本来脸冲前的，结果现在呢你脸冲斜后方了，你都不用是把门开开，你其实就可以通过这个玻璃就能看到后面有没有车过来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能避免很多一系列发生的事儿。如果你说你坐在主驾驶位，那么你看看你用你的右手去开这个车门，是不是你也是身体也转过去了，你也能看到后面有没有来车。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它就能避免一些这种所谓的开门杀而造成的交通事故，
1: 能避免很多情况。
0: 对，
1: 就是不会产生没有必要的麻烦了给我们。
0: 对，如果你说我就不用这种方式，我想不起来，或者每次我开车我用另一只手，我就没有这个习惯，养不成这个习惯，那你养成另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你看倒车镜，每次在下车之前已经停好车了，哎，准备要下车了，或者是说你没有说熄火，你只是停在道边，你说我开个车门下去，我上哪儿，上哪个商店也好，我去取东西取快递什么的，是吧？那你就看好倒车镜，瞅一眼倒车镜，你想下车的这一侧看看倒车镜怎么样，什么情况。如果说你车里有朋友要下车，反正我有这个习惯，就是我车里如果要是有朋友要下车的话，我会说你等会儿，我先让他等会儿，然后我瞅一眼倒车镜。
1: 肯定啊，这个习惯其实我觉得就作为我们驾驶员的话啊，作为我们司机来的话，就应该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惯。有很多人可能他会开车，他知道，因为我们家里要坐车的话，他会自己会看一眼。
0: 嗯嗯。
1: 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就不会去看，他想不到这一点，他就觉得你停这儿了就是安全的，我就是能下车的。
0: 对。
1: 然后第一时间我快点下车，你快点走，我别耽误你事儿。
0: 对。
1: 但是你想一想，他不懂的这些东西，我们作为开车人是不是应该懂，更应该看好呢？后视镜看一看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在停车，咱们不一定每一次停车真的是都靠紧边上，或者是这个地方是没有人通行的，没有电瓶车，没有车辆走的。
0: 嗯，
1: 有的一部分可能我们就停在路边上，随时随地下一个人。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看的话，后面来车很近的话，我们真的就应该喊一下，
0: 嗯、
1: 等一会儿。
0: 哎，对，等一会儿，就是有车过来了，就反正我经历过，当时是也是家里就是家里人下车，然后当时我就说，你等会儿有车过来了，一般呢就是车过去之后再下车。其实对于说不会开车的人来讲吧，他考虑不到这些，
1: 他想不到，
0: 对，
1: 嗯，
0: 他就是想着到地方我开车门下去了。但你要是像家里也好，家里人也好，朋友也好啊，你要是和他们去说过一次两次这种事儿之后，他再下车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也就是
1: 有这个意识
0: 瞅一眼
1: 了，
0: 是不是？
1: 就是看看安全性了。但是我们要不提醒、
0: 哎、
1: 不提醒，或者是总也不去说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所有人都会觉得我这么下是对的。
0: 嗯嗯。所以呢，对于说这种像开门杀啊造成的一次或者是二次的这种事故，其实也挺严重。而且呢，就是我也看到网上有很多触目惊心的。那再扣回主题说，咱们这个戴不戴头盔，那你想试想一下，因为毕竟呢，对于说像电动自行车来讲啊，行驶在路面上其实首先就是比较偏弱势的一类群体了。
1: 对。
0: 你在发生事故之后被撞倒了，被怼倒了，被开门杀撞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得先去保证安全？我看到过一个网上这样的视频啊，当时呢就是这个人一定是有安全意识的，
1: 嗯，
0: 他骑电动自行车，结果呢就是被开门杀给怼倒了。

0: 了。怼倒之后呢，因为他有非常强的安全意识，或者是他自己可能曾经了解过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哈，
1: 嗯，
0: 就是真的就是连滚带爬又往后瞅，然后赶紧往道边去的那种，
1: 就怕有车过来。
0: 对，他就怕自己就真的倒了之后，后面再来一个机动车，然后反应不及时再给他撞了什么的，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去培养这样的一些安全意识，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一些安全设备，哎，你也带好，
1: 嗯，
0: 既有了安全意识，又有了安全设备，咱双重保障。我觉得这种 buff 就都叠加起来了，
1: 出行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安全满满，我觉得
0: 是，
1: 哎，
0: 是不
1: 是，嗯，
0: 真的发生事故的话，我至少我有一手两手三手的这些准备，能给我就是一个缓冲，这不更好吗？
1: 是的啊，你看刚刚也说了，说在视频上看到很多的这样的各种案例，其实我们应该走走心，
0: 嗯，
1: 像你说了，头盔戴好，我们的安全意识要有保障，然后自己的把这个意识提到日程上来，提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不是我们今天说完，
0: 嗯，
1: 明天就忘记了，
0: 哎，
1: 养成了这个好的习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咱们不能说每一天可能说都发生点什么，但是我们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0: 是的。好吧，我们也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能防。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是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6: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咱们交通科的吕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于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6-6和616-39。吕警官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6: 嗯，这个最近有没有接到一些像这个有这个投诉件呢？嗯，哪种类型的比较多呢？
7: 最近关于这个道上那个老头乐啊，包括三轮电动车、两轮电动车，这一次方面投诉比较多。
6: 嗯，还是这个电动车这个问题哈，可能是这个电动车车主对咱们这个日常的这种清理这个电动车这个非法上路，包括有一些不合格的电动车上路的这些问题，是有一个抵触的一个心态是吧？
7: 对，这方面问题比较突出，
6: 嗯，
7: 主要原因是在哪块呢？就是大家可能说对电动车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误导，
6: 嗯，
7: 认为电动车就包括老头乐，我们这就是非机动车，
6: 嗯，
7: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看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标准呢，它是有一个国家的这个国标7258的标准，
6: 嗯，
7: 这个是最新颁布的，是2018年的，就是关于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这个条件界定了什么？就是说你所驾驶的是 究竟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6: 嗯，因为它这个机动车呢和非机动车现在其实可能是有很多的这个生产厂家哈，他就打这个擦边球，哎，他生产出的这个车辆，然后呢，咱们有一些老百姓呢也不懂法哈，也不懂，然后有一些这个儿女呢觉得，哎，这个四轮的这个车呢还不是机动车，其实他买的时候他是清楚的，因为他要是机动车的话，他一定是需要这个驾照的，对吧？
7: 对，
6: 啊，
7: 不管是咱们驾驶的机动车是轿车类型，也就是那么小型轿车，
6: 嗯，
7: 还是说大车，还是两轮摩托车、三轮摩托车，
6: 嗯，
7: 那它机动车范围呢，它一定有驾驶证的，这个跟非机动车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6: 对，
7: 非机动车是不需要的。
6: 对，比如说你在购买老头乐的时候，哎，你对方呢没有让你这个出示这个驾驶证哈，嗯，或者是你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也会意识到说，哎，那个这个老头乐好不好操作呀？说我父亲也没有驾驶证啊，或者是我母亲呢也没开过车呀，可能人家这个卖家呢就为了让你尽快的那个买到手吧，就说，哎，这个什么也不用，
7: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还是比较突出，尤其是咱们现在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这个特别泛滥，
6: 嗯，
7: 因为如果你要走正规途径呢，比如说到一些正规途径厂家买啊，他可能他在这一块他可能还会诚实一些，但是一旦到二手车市场，他就说那这个不需要驾照，实际上大家这个肯定被误导了，他想卖给你，这个主观意愿很强，
6: 嗯，
7: 所以说你不能太轻信别人，一定要靠自己。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去年9月1号发布的就是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6: 嗯，
7: 这个界定是啥，就是说你所购买的车辆它符不符合，它首先主体是什么，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它是非机动车，所以它主体就是自行车，这个界定啥，就是你所购买的车辆它符不符合这个标准，一旦你符合这个标准，咱们就可以到车管所落那个非机动车牌照，
6: 嗯，
7: 这样的话你所有的证件都是齐全，
6: 嗯，
7: 如果你落不下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也跟车管所的同志去沟通，咱们在合格证有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非常重要，
6: 嗯，
7: 因为如果是正规厂家出产的，它这个二维码都进入国家数据库的，咱们在落证的时候就能扫出来了，
6: 嗯，
7: 你到那个车管所落证，他在扫你二维码的时候扫不出来，证明啥，证明你所购买的产品他所出具的合格证不合规，他没有进入国家的数据库，
6: 他
7: 不应该进入到市场上。
6: 而且这个现在的这种电动自行车哈，我看有很多的大的品牌，咱们既然想买了，然后呢也想骑，那么咱们就尽量选择一些大的一些厂家哈。
7: 这个在百度上大家可以看，就是刚才我跟主持人说的这个简单一点叫国标17761，
6: 嗯，
7: 17761这个都能收到，
6: 嗯，
7: 然后你会看到它对于电动自行车它有规定的，一旦超过这个规定，那肯定不是电动自行车，那不是电动自行车，你看如果是咱们说机动车，它是两种驱动，一种是油驱动，一种是电驱动，
6: 嗯，
7: 那么电动车一旦落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如果你落不到电动自行车，那它是面临啥问题，要是不合规，要不它就是机动车。
6: 对，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把这些问题呢都首先考虑好，因为我们咱们交警支队啊，针对于这种电动自行车违规，包括不能落牌的，还有违规上路的，还有一些老头乐，我们已经作为这个日常的这个常态化来进行管理了，是吧？
7: 对，这个现在是比较泛滥，因为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保有量非常大，
6: 嗯，
7: 而且没有牌照的，如果你说电动自行车这个还好一些，如果你是机动车没有牌照，那大家可以想一想，没有牌照的机动车上道违法吗？肯定违法。
6: 对呀，啊，其实正常来说呢，就是上不了牌照的这种，就比如说像老头乐这种哈，它正常是在这个厂区范围内可以来进行行驶的，比如说你现在在外园工作，说我买一台老头乐，哎，我就为了从我这个外园的这个到食堂去吃饭，可能距离比较远，我就在这个中间的距离，我就在这里开，那也没毛病，是吧？
7: 这类车辆是有的，比如说封闭空间，像旅游区、厂区，这个都有，包括像有些运动场，因为我不上道行驶，我只在园区内，啊，这个是合法，我在园区内，我没驶入公共道路。
6: 对。而且呢，就是一旦上到这个公用道路上啊，尤其咱们这些市区的马路上，咱们这些老头乐呢，你本身他这个厂家生产厂家他就是也不合规的哈，可能有些手续也不是很齐全， 所以导致你这样的车辆呢，它也落不了牌照，落不了牌照就意味着也上不了保险。那么你在驾驶的时候，这个事故的这个一旦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后果呢，你既得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那么如果是你错在先，那咱们事故划分的责任你稍微大一些的话，你还要给对方来进行赔偿，其实挺得不偿失的哈。
7: 他是没有保障的，因为你那个落不了牌照，你这个车辆可能说上不了保险，一旦发生车损伤人事故的话，可能在一个第三方保障上就没有了，这样的话可能所有的损失都要个人承担，所以这个代价还是挺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
6: 而且现在我看这个有一些这个老头乐哈，咱们这个生产厂家虽然把那个车哈模仿的比较精致，说又模仿一些大牌子呀，什么又起的各种接近的相似的名字，但是你真正操作起来呢，它包括里边的电机呀，还有一些像刹车系统啊、制动系统啊，它毕竟车辆它卖的你价格很低，它就不可能把这个车的质量一定要给你就是选配的那么好。
7: 首先这类车辆如果上道，它允许你上道，它承诺允许你上道，可能大概率它这个是非法生产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慎重，尤其在二手车交易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如果是机动车，那你一定要过户的，这样呢我们就会走我们这个车管所的平台，
6: 对，
7: 因为通过平台呢它的车是不是合法，包括很多信息都能查询。如果你要是说不走平台，那你可能面临的风险是啥，那我买这个可能不合法，
6: 对，
7: 这个是很重要。
6: 对，私下交易的这种，尤其是像这种老头乐没有保障的哈，咱们还是建议，如果咱们手中还有这样的车辆的，上不了牌照的，咱们尽量尽快的把它出手哈。比如说你卖到一些这个偏远的农村，是不是有在农村村里的当地的在这种骑行的可以的，不上这种国道的可以哈。还有呢，如果还要打算想要再购买这样车辆的，咱们最好是到车管所去进行一个咨询，看看咱们现在买什么样的车辆能在咱们辽源市内能落牌照、能上保险。哎，只要是能承诺你说可以上牌照，然后保险公司呢说只要你上了牌照，我们就可以给你上保险。像这种车辆呢，咱们就可以购买的哈。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吕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闻和声音关注和 AI 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安琪。
1: 你知不知道
2: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最近呢，在杭州啊，有一个花鸟鱼市场出现了一条黄金锦鲤，哎呀，引得大家就是一起来围观哈。这个黄金锦鲤长成啥样呢？就是长得那是通体的金黄，好像穿戴了一副黄金盔甲一样。哎呦，我手边有图片，那太帅了，那是尤其是在阳光的映射下哈，那简直是熠熠生辉呀。哎，这一条鱼儿一游动起来，整个水面都会带的就像那个水啊，都成金色的了，是波光粼粼的，老好看了。然后就有网友就表示了，说这鱼这简直这是纯24K 金呢，这是啊，这不就是金龙鱼本鱼吗？这不是。然后也有网友表示说，这鱼的颜色也太艳了吧，不是喷漆喷上的吧？哎，当然更多的人就在问说，这鱼这是真实存在的吗？所以今天呢，咱先来聊一聊啊，就是咱不管这个鱼它是怎么做到的这么黄，不是这么金啊，这么黄金，咱就先来聊一聊这个锦鲤这种鱼。首先真的有黄金锦鲤这种鱼，哎，其实很多的观赏鱼啊，它都有一个鲜艳的颜色，有些鱼的颜色呢是真实存在的，而有些鱼的颜色则是商家为了卖高价而进行的人工干预。你像锦鲤、金鱼等一些观赏鱼，它从幼苗到半成鱼这个阶段会有一个转色期，哎，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要是精心喂养的话，这个体色差距呢不会太大，哎，反而会出现一些褪色的现象，因为你这个养的过程比如说水质啊、水温啊，对它都有影响，体色呢也会有些差异。你就拿金鱼来说，你在广东啊、福建等地养殖的金鱼就要比咱们北方养殖的金鱼的成色要好很多，是水的事儿吗？哎，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买一条红色的鱼，养着养着红色儿就没了，这鱼呢好像换了一层皮肤。这种情况下啊，就是因为鱼平时吃的饲料当中有这个增色剂，但是呢你自己饲养的时候就停止了色素的喂养，然后呢养一段时间，这鱼就恢复本色了，现出真身了。就
1: 那这种色素对鱼本身没有什么影响吗？
0: 指定是没有。哎，这就和染色鹦鹉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个黄金龙凤锦鲤，也就是这位杭州的这位朋友买到的这个鲤鱼，
2: 鲤鱼、啊、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0: 据说这条黄金龙凤锦鲤它是属于冷水鱼，它鱼鳍呢要比普通的锦鲤鱼要大，哎，是属于那个鱼鳍比较大的，而且整体呈现的是这种金黄色，鱼鳍前部是金黄色，鱼鳍后部的这个颜色呢会稍微浅一点，体长呢目测已经超过了40厘米，而且呢根据某东显示，这个黄金龙凤幼苗的价格通常是在30到50元之间一条啊，
2: 还可以，
0: 嗯，还可以啊，嗯。但是呢，这只漂亮的成年的黄金龙凤的价格指定是非常非常的昂贵，
2: 嗯，
0: 啊，上千万也是有可能的。哎，就看它身上这个色儿是啥样，长得怎么样啊？要知道锦鲤的价格的差距其实是非常大的，便宜的小鱼苗只要10几块钱就行，最贵的要数2018年一位中国收藏家以

0: 2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一条锦鲤鱼。
1: 这条鲤鱼，
0: 而且这条鲤鱼呢也创下了锦鲤市场上的历史最高，200万美元。
1: 我的天哪，
0: 真的我都赶不上一条鱼值钱。不，这条鱼能买我100个来回。所以说咱今天呢就来了解了解，在咱们中国1000多年这个以来，这个锦鲤发生的变化啊，以及锦鲤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它是怎么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啊。其实在1000多年以前的中国，咱们就已经培育出来了颜色突变的锦鲤。在19世纪初的时候啊，当时产生了这个红鲤鱼啊，后来呢又产生了淡蓝色和白色、红色和黄色相间的这种锦鲤的品种，但是没有绿鲤鱼，
1: 没有驴。
0: 哎，后来呢以黄色为基础的品种就诞生了，一直到1914年啊，当时呢这个锦鲤在这一些博览会上就展出的时候，这个大家才意识到原来这个锦鲤的颜色可以发生变化，而且也发生了这个颜色上的一些发展。
1: 是，
0: 从此呢锦鲤的品种的数量就不断的增加，反复的杂交培育，然后它的颜色就越来越亮丽了啊。比如说现在咱们经常见到的锦鲤有红白相间的啊，还有这种这个大正三色的，或者是比如说还有稍微暗一点颜色的啊。那么如今养锦鲤的这个爱好者呢，就是可以说是遍布全世界啊。
1: 是的，
0: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养锦鲤。在世界各个地方，比如说一些水族馆啥的呀，还或者商店啥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那咱们来说说为啥锦鲤这么受欢迎啊。首先呢，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锦鲤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寓意比较好，因为锦鲤它是属于观赏鱼，然后带有非常美好的寓意，十分受大家喜欢。你比如说这个锦鲤代表的是啥呢？代表的是幸运，对吧？代表的是发财，还有长寿等一些象征啊。你比如说就是在一些画作作品上不有什么连年有余啥的吗？这都是拿锦鲤来画的，9条锦鲤代表着财运当头，长长久久，所以说寓意非常好。然后如今呢，你像各大平台都会有一些抽奖活动，中奖的那位幸运儿被称作为锦鲤
1: 啊。
0: 所以
1: 锦鲤体质是吗？我也想有。
0: 所以说我们人人都想当锦鲤，我就不想当人，反正。哎，锦鲤其实作为长寿的象征，可以说是当之无愧，能够活到60-70岁左右也是正常的。
1: 啥？
0: 它不仅比我贵，它比我命还长。
1: 哎呀，悲观了不是？
0: 主要呢是它能够作为人培育的品种，它的寿命也就是正常的就延长了啊。哎，然后呢，比如说就是以前就有过三世同堂，就三代人供养一条鲤鱼的事儿。哎呦我天哪！这是足鲤鲤啊，这是、啊、
1: 我听说过它这个生命力比较长啊，但没听说过它这么长。它跟咱家养的这个乌龟可以抗衡啊，我觉得，
0: 而且
1: 它俩可以 battle 一下。
0: 这个不是每一条都这样
1: 啊，
0: 但是普遍来说它的寿命是比较长的。
1: 是的。
0: 再有它比较受欢迎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太好养活。哎，锦鲤的品类呢也是比较丰富的，然后这么多呢，每一种都非常的好养活，它们对于水质的要求不是很高，你一般一周换水1到2次就可以了啊。当然现在的我们养鱼的朋友都知道换水不是说大换水啊，
1: 是是是，
0: 简单抽出一点往里面添点新水，这样换水就可以了啊。1周1到2次就可以，对于水质的要求不高。再一个它是杂食性的鱼类，它们吃各种各样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在公园里边有的时候会喂锦鲤面包渣子啊，你这他们都抢着吃。
1: 哎，
0: 家庭呢一般只需要用一般的这个鱼饲料投喂它就可以了啊。而且养护的时候呢，这个它的对于环境的温度基本上是20度到26度之间，这样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你看在我们这边基本上这个温度家都能达得到，是吧？哎，就即便停气的时候也差不太多。所以说呢锦鲤还非常的耐寒，通过适当的护理呢，它可以抵御多种影响啊。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只要保持水质的安全，养护环境适宜，它就不会生病，所以好养活啊。好养活就招人稀罕呗，是吧？在众多的锦鲤当中最受欢迎的还得是刚刚咱们前头说的这个

0: 这个黄金锦鲤啊，很多人认为说养一条黄金锦鲤就相当于供奉了财神爷。
1: 哎呦呵，
0: 哎，上等的这种黄金鲤，它的观赏呢会给人一种就是十分有光泽而且明亮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就连头部都不能有阴影，鳞片呢也一定要整齐，不能有一些坠鳞。哎，鲤鱼呢也不是越大越好，越精致越好。
1: 嗯。
0: 过大的鲤鱼呢就会因为肥胖的原因成为巨大的鲤鱼。哎，但是它一巨大了之后呢，就使得就是人没有了观赏的欲望。
1: 是。
0: 就在鱼界都嫌胖子是吗？都嫌弃胖子，
1: 听着有点扎心啊，老铁。
0: 哎，但是黄金鲤鱼呢不只有黄金这一种颜色哟，这黄金鲤锦鲤里边有很多的种类，比如说有白金。多少钱一克？
1: 白金，黄金，白金，听着名字就很富贵。
0: 哎，这个白金呢，它是通体雪白的。在1963年的时候呢，黄鲤与灰黄金鱼他们两个配对成功，然后产下了一条白色的金鱼，通体都是洁白的，有光泽的，然后头部呢也没有阴影，然后呢胸鳍也比较闪耀，有醒目的这个网目啊，就可以确认为它是这个锦鲤啊。白金锦鲤看上去很漂亮，我手边有图片啊，大家感兴趣的话自己可以就是上网去查一查，就是挺好看的，尤其是这鱼像就是都像闪着光似的这。哎，再一个呢就是除了这个白金以外呢，还有这个山吹黄金锦鲤啊。
1: 嗯，
0: 在1957年的时候呢，黄鲤交配金鲤而形成的一个品种，通体是金色，鳞片非常的整齐，
1: 嗯，
0: 闪闪发着光，游动的时候还泛起金光啊。哎，这所以它叫山吹黄金，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黄金种的品类了啊。在选择饲养品种的时候，颜色一定要鲜明，边角平整要耀眼，这就是好的山吹黄金的苗了啊。
1: 嗯，
0: 还有叫绯黄金，哎，体色类似于赤红色的，这叫绯黄金，同时呢有很强的金属光泽感，通体呢只有一种颜色，有些像鱼鳍啊、背鳍啊和尾鳍啊，都是白色的，然后头上呢没有鳞片，比较光滑，或者说这种通体泛着金属光泽的白色的锦鲤，哎，有些是非金的，这种通体是赤红的，然后每一片鳞片都是红色的啊，所以说呢也是泛着光泽的，非常有质感的啊。除了这些颜色以外呢，还有这个品种叫做金松叶和银松叶，听起来像茶。这个呢也是在1960年被研发出来的品种啊，金色的鲤鱼背上每一片鳞片都闪着闪亮的斑点，
1: 闪闪发光，
0: 哎，然后发光。以白色为底儿的被称作为银松叶啊，金松叶的锦鲤呢就是山吹黄金与松叶锦鲤的杂交而形成的啊。
1: 嗯，
0: 这种银松叶锦鲤则是白金和这个松叶锦鲤杂交啊，两者呢都是黄金锦鲤当中的一种啊。
1: 嗯，
0: 松叶的特点呢是身体会发光，然后身上的鳞片也会出现一些黑色的小斑点儿。哎，我喜欢这个颜色啊，就是那种金黄里边带点泛黑，完了那个黑还贼亮贼亮的，就好像披上了那个就是带点金属质感的那种战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就是特别的美观，很有美感啊。所以说呢，锦鲤的种类非常的多，好看的也非常的多。
1: 嗯，
0: 当然了，锦鲤不仅是体色好看，它还好养活，最主要还寓意好，符合咱们的审美啊。所以呢，锦鲤在鱼当中地位就是相当的高了。那么说到这儿了，我就有疑问了，
1: 怎么的呢？
0: 你家养锦鲤了吗？
1: 没有啊。
0: 那还犹豫啥，抓紧养起来吧。
1: 嗨，我还寻思，我说你这又要说点啥呢，但是我从来我对养鱼这件事情我就没有自信啊，我觉得家里面的妈妈爸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养啥活啥，我养啥送走啥。
0: 这个吧就是用心是吧，
1: 对，
0: 做什么事儿用心
1: 对
0: 就能做好。
1: 好，
0: 别换我锦鲤了，整条，
1: 哎，买一块那个小
0: 整点白大肚子吧，还好养，行吧？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想告诉我说买点面包自己去吃去吧，去吧旁边去吧，走吧走吧，买点吃的吧，有没有钱？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

0: 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一到各种就是阅兵仪式的时候啊，比如说十一呀、九三大阅兵啊等等啊，一些非常重要的节日，总会有这些各种军舰啊，你就会发现开过来特别特别的帅啊，老帅了。完那些兵哥哥也帅，
1: 然后呢？
0: 哎，但是你有没有仔细看过啊？就是中国军舰啊，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编号。你有没有，然后呢，可能说是前面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字母，然后后面可能说有一串数字啊，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研究过它这个名究竟是咋来的？
1: 这是我能知道的吗？
0: 必须你能知道啊，
1: 这是我可以知道事情吗？
0: 我跟你讲这个大秘密，今天我就来告诉大家啊。而且对于这些军舰懂行的人来讲啊，他看一眼他就能爆出来这个舰艇的类型，甚至是装备的特点啊，特别特别的拉风啊，这个背后的门道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今天咱们就来浅浅的聊一下中国军舰的名字和型号啊，
1: 咱深入了解一下呗、
0: 浅浅了解一下，太深的
1: 看来我不配知道，
0: 不能说太深的我不告诉你啊。哎，咱们来说一说啊，就是话说啊，这个海军军舰呢可以大致分为两组啊，一组呢是负责打架的啊，兜的主要呢是有这个航空母舰、护卫舰、驱逐舰、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啊，一类呢是负责打辅的，你就是辅助安琪拉那个蔡文姬那个类型啊，辅助打辅助的啊，主要呢有这个补给舰、扫雷舰、登陆舰和训练舰啊，分为这两类啊。像军舰的舰名和型号呢就有点像啥呢，像俺们的身份证啊，用这种省市啊或者是这个江河湖山去进行命名的啊。那么舰名呢根据作用还有装备区分这个舰艇的类型类别和型号，而型号呢就是舰艇专属且唯一的编号啊。那么我们重点来看一看这个军舰的名号究竟是怎么来的，简单给大家先这个打个底儿啊，大家记住啊，先熟知一下，就是船越大命名的省市规模越大，型号也就越靠前。
1: 就是没懂，你能不能举例说明？
0: 我给掰开说一说呗。
1: 你别掰开，我说你举例说明。
0: 我举例说一说啊，咱们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首先咱们来说是最大的啊，就是航空母舰啊。
1: 航空啊，
0: 哎，航空母舰。像我国海军呢会有省自治区或者是直辖市来命名舰队里的超级大家伙啊。目前呢咱们国家有三艘航空母舰，001航空啊，不，001这个航母，哎，在辽宁改装完成，叫做辽宁舰啊。这不省的名吗？辽宁
1: 是啊，这是省的名啊，那不是说哪个省大咱用哪个省名吗？
0: 人在辽宁改装，用辽宁命名咋的了？
1: 行，
0: 哎，没毛病啊。那么国家规定的航母的统一编号呢是一叉，就是一叉，动物叉叉。

0: EX，
1: 哎 ，EX， 对，为了显得我有文化，我还是 EX 吧。那至于为啥从16开始编号呢？官方没有说。那么这种说，有一种说法呢是这么说的，说是为了纪念出生于1916年的中国航母之父刘华清将军啊，
0: 这就好记了。
1: 所以说是从16开始这个往后延续的啊。那么没过几年呢，山中舰选号17啊。第三艘航母福建这个舰选号18都跟着来了啊。航母的作用它是啥呢？就是充当海面上的移动机场啊。像飞机它的续航毕竟有限嘛，对不对？坐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它总得滑行一段时间，但是在海上的话呢，飞机是不可能滑行的啊，所以说航母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啊。如果要去很远的地方呢，就有航母载着飞机去拉它一程，然后飞机再从甲板上飞起来战斗啊。这么一来呢，军队就可以在远离国土不靠当地机场的情况下去攻击敌人了、
0: 也就是海上移动机场，
1: 哎，没毛病，所以它大嘛，对不对？因为飞机要在上面起飞呀、航母呢与飞机的合作开启空中作战，但如果想要展开陆战怎么整呢？对不对？那就需要两栖攻击舰啊，听名字就知道呢，这种船水陆都能玩得转啊。两栖攻击舰呢巨能装，肚子里能搁登陆艇啊、坦克、装甲车等等啊。
0: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像鳄鱼
1: 特别凶猛，是不是？
0: 哎，
1: 可以冲到近啊，让这个陆战队呢直接开上陆地呢去贴脸开大啊，还能够这个搭载好些直升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能装啊。在登陆的时候呢，提供足够的空中火力支援啊，海陆空全方位立体式发射。目前呢，咱们国家两栖攻击舰呢一共有5艘，海南舰型号31，广西舰型号32啊，安徽舰型号33，湖北舰型号34，四川舰型号51。哎，没错啊，就是都跟航母一样，是这个两栖攻击舰，也是用省来命名的啊。然后这个编号呢，就是从变成了3或者是5，去进行开头的两位数了啊。
0: 有什么规律吗？
1: 人就是这么起的啊。
0: 我以为接下来是要找规律呢。
1: 来，咱们再说说其他的几个啊。第三个呢，就是驱逐舰和护卫舰了啊。前面两个主打的就是一个这个能装啊，大块头啊，地方大啊，目标太明显。为了防止呢变成海上的大靶子，于是他们就会带着一帮兄弟组队啊航行在外边，通常就是驱逐舰啊，就是围成一圈呗。咱们这个小小的啊，目标呢也没有那么的大，顾名思义就是驱逐敌人的啊。他的这个身份就像是航母的带刀侍卫啊，天上飞的、海里游的、水下藏的，都在他的涉猎范围之内啊。而且驱逐舰的尺寸呢比航母小，命名用的是大中城市的名字，比如说杭州舰啊、沈阳舰啊，刚才那是辽宁舰，现在这是沈阳舰啊，确实这个是属于大中城市啊。像昆明舰啊、南昌舰啊，号呢也是一开头，不过变成了三位数啊，估计是太多了啊，就起名比较方便一点，所以三位数。那么问题来了啊，万一敌军突破防线了咋办啊？败荒啊，我军的保障呢不止一层啊。即便是敌军侥幸突破，带刀侍卫还得面对着侥幸突破带刀侍卫还得面临着就是航母的贴身保镖护卫舰啊。护卫舰的副业呢是捡漏啊、防空反导弹啊，还有就是拦截漏网之鱼，主业是反潜专干敌人潜艇啊。护卫舰呢它的体积会更小啊，会用中小型的城市来命名，但是别看人家小，人家志气高，战斗力非常爆表、
0: 哎呀，
1: 哎，而且呢续航比较持久啊，所以呢除了作战呢，平时对外访问啊、特殊货运啥的也会派他们去执行任务啊。像咱们国家的护卫舰数量呢已经超过了100艘了啊，号呢已经从 5XX 一路编到了 6XX 啊。除了护卫舰呢，还有一批体型更小、编号 7XX 的护卫舰啊，通常呢以这个州县去命名，比如说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进驻的4艘中国导弹护卫舰，像这个阳江啊、顺德呀、南海呀、番禺啊。那么除了海面上飘的呢，还有一个低调低到深海里的神秘火箭潜艇啊，潜艇编号呢是2-4开头的，也就是说它的吨位是超过护卫舰的。潜艇的名字跟省市没关系，一般呢分为两类啊，一个呢是核动力潜艇，叫长征系列，常规动力潜艇再分为两类啊，是鱼类潜艇叫长征系列，导弹潜艇叫远征系列，名字起相当霸道了、
0: 这不是长远吗？
1: 长远啊，我认识吗？
0: 我同学。
1: 哎呀。那么潜艇呢，它最擅长的就是把海战从二维变成三维啊，这个在水下求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呀、啊。
0: 这套路，这能是我能听的吗？
1: 老有两下子，就是嘎嘎的，我就现在就说到这里，我浑身冒汗，老骄傲了，我骄傲。
0: 那确实应该骄傲。
1: 哎，以上呢都是这个前排干仗的呀，咱刚才说了都是大家伙，但是呢在舰队里边还有很多不可缺失的角色啊，
0: 嗯，
1: 比如说辅助舰队，你前面你打仗打好了，你后边这个后勤保障是不是得做好啊？
0: 必须做到位。
1: 哎，比如说这个扫雷舰啊，就负责扫除多种水雷呀、啊。
0: 这个名字起的就是相当的直观了，
1: 很直接啊、
0: 嗯，
1: 给后续的大部队呢趟出一条安全的水路啊。型号呢主要是以八开头啊。用中小型城市命名，比如说843常熟号扫雷舰啊。那么补给舰一听这名就是这个很补给，
0: 是给吃的的。
1: 哎，给吃的，负责投喂投保啊。型号呢一般是8或者9开头啊。名字呢借用了著名的湖泊啊，比如说883洞庭湖舰、965呼伦湖舰、967查干湖舰啊。
0: 查干湖，
1: 查干湖，
0: 东部的时候鱼好吃，
1: 鱼好吃。哎，那么登陆舰啊，能释放气垫啊。登陆舰和这个水陆两栖坦克主要是用于两栖登陆作战的啊。突击探头啊，一般来讲号都是9开头的啊，名字带个山啊，比如说这个998昆仑山号啊，舰如其名，听着就这个很霸气啊。
0: 嗯，
1: 哎，还有一些就是电子这个侦察船了，一般都是用星星来名。我突然觉得他们这个起名起的好浪漫哦。用星星来命名，比如说天狼星
0: 啊，
1: 北极星，
0: 这好听，
1: 哎，还有
0: 也好记，
1: 天狼星，对，天狼星、天王星啊，这个电子侦察船啊。另外呢，还有几艘这个带人名的训练舰、实验舰啊，比如说李四光啊、华罗庚啊、吴运铎呀、世昌啊、戚继光啊等等啊，以他们的名字去命名，
0: 这个也好记，而且还能记住一些历史事件。
1: 哎、是的啊，那么通过一代代咱们的这个科研人员的付出呢，我们得到了如此豪华的这个海上作战阵容啊。
0: 嗯，
1: 这个中国这个舰艇的名字，我觉得就是不只是它要宏大啊，它要这个有规律，同时我觉得他们取的这个名字特别的浪漫、啊、
0: 嗯，
1: 带着祖国每一方土地和大好河山，保卫祖国寸土不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0: 嗯，没错、
1: 哎、身为中国人，我真是还是那句话，我真的觉得我太骄傲了。
0: 没错，为科技的发展哈，
1: 嗯，
0: 哎，为咱们现在强有力的这个、
1: 后备军的支持，
0: 是，
1: 嗯，
0: 骄傲，
1: 骄傲。

0: 台，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我们有梦，轮回奋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0: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0: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接下来我们来玩海龟汤啊，出一个汤面，根据汤面来问问题，然后来还原汤底儿啊，
1: 是的，
0: 共同来编故事。我觉得今天我给你出的这个海龟汤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老有含金量了，
0: 特别有含金量，就这个汤底我太喜欢了啊。然后这个你根据汤面然后来还原一下，看看你能还原到哪儿吧，好吧，如果你能猜出来的话，你真是太强大了。
1: 这么难吗？
0: 它不是难，是让我觉得这个震撼，
1: 震撼。
0: 对，这个汤底让我觉得震撼。我不做过多铺垫了，怕你那个就是跑偏。
1: 心理压力太大。
0: 不是，心理压力无所谓，没给你压力啊，主要是怕你跑偏啊。
1: 行，
0: 来听一下这个汤面是这样的：我重生了，家族辉煌，族人日益庞大，陵园壮丽。
1: 天哪！
0: 第二句，我重生了，族内阶层分化，出现叛徒，遭人设计，族人几近灭门，祖坟也冒起了青烟。
1: 哟呵，祖坟冒青烟了，这是。
0: 第三句，我重生了，好心人历尽艰辛，护送我们隐秘山野，这一世。我要不辱使命，厚积薄发，
1: 重生了。完事了，
0: 完事了。
1: 我勒个豆啊，太难了。主要难就难在，你知道难在哪儿吗？
0: 啊，
1: 我记不住汤面儿，太长了。
0: 其实吧，这个汤底儿我可以给你一点点提示啊。
1: 嗯，
0: 如果你能猜出我是谁，整个汤底儿。根据汤面就都分析出来了，
1: 我是谁？
0: 最难猜，
1: 嗯，
0: 很出乎意料。
1: 我在哪儿？不要无理取闹。
0: 我应该在车里，
2: 不应该在车底。
1: 太难了，来先分析分析啊。
0: 嗯，
1: 第一句是啥来着？
0: 我重生了，家族辉煌，族人日益庞大，
1: 就是
0: 陵园壮丽。
1: 哎，这个所谓的这个我是人，我是人，
0: 不是，
1: 我不是人，
0: 对。
1: 第一个问题就略显不对，
0: 听起来怪怪的，
1: 是，听起来有一点想动手的冲动。这个我不是一个人啊，我是什么呢？
0: 嗯，很重要。
1: 那我这现在我就可以直接猜了，
0: 你可以猜。
1: 我是一个物品吗？
0: 我
1: 是个动物。
0: 不是动物。
1: 我是个物品。
0: 可以说是物品。
1: 我是食物吗？
0: 可以说是食物。
1: 不是不是，那个食物就被吃的。
0: 你可以说你是食物，你也可以说你是物品。
1: 我既是食物也是个物品。
0: 你可以是很多东西。
1: 我是变形金刚。
0: 大黄蜂吗？
1: 我是孙悟空啊。
0: 那才72遍，你可是1000000000遍呢。
1: 我太强了，我
0: 太强了。
1: 我是有变换形态的能力吗？
0: 你是一个统称。
1: 我是个统称。
0: 嗯，不是，你有自己
1: 拿秤称不行吗？非得拿统称。我是最近胖了，也不能这么侮辱人呢。
0: 行，你拿秤称也行。
1: 我拿秤称
0: 可以称你。
1: 行，我是个统称，不是，我要拿统称啊。那就是说我有好几种形态对吗？
0: 你有好，没告诉你你有1000000000个形态吗？
1: 我被分开了。
0: 你不要把你看作一个整体，我都说你是个统称。
1: 我是空气呀。
0: 不是。
1: 我覆盖面大吗？
0: 大。
1: 下雨了。
0: 不是。然后这个时候你在猜你的时候，你就要结合汤面去分析你到底是个啥。
1: 是啊，我都说了嘛，这故事唯一的难点就是我记不住汤面。
0: 听啊，
1: 哎，
0: 我重生了，这是无所谓了，重不重生的啊，就是三个阶段：家族辉煌，族人日益庞大，陵园壮丽。
1: 陵园
0: 啊，
1: 陵园是我想的那个陵园吗？不是陵园够吧？
0: 不是，
1: 是我想那个陵园。
0: 你想的是哪个陵园呢？
1: 我想的是那个，
0: 你可以理解为家园。
1: 哦，家园呢？
0: 就是
1: 我以为是墓园那种，
0: 可以是，
1: 可以是墓园，
0: 可以是
1: 这么随意吗？可以是。
0: 然后呢，第二层啊，族内阶层分化，出现叛徒，遭人设计，族人几近灭门，祖坟也冒起了青烟。
1: 谁的祖坟冒青烟了？
0: 你和你族人们的。
1: 我后啊。
0: 然后第三个是好心人历尽艰辛。

0: 护送我们隐蔽山野，这一世我要不辱使命。
1: 好心人是人吗？
0: 是，
1: 真的是人。
0: 好心人是人。
1: 这人是科学家吗？
0: 不是。
1: 村民。
0: 可以是村民，可以是你，
1: 我
0: 可以是
1: 我
0: 可以是所有人。
1: 我是不是濒危动物？
0: 不是。
1: 我是谁？
0: 我在哪儿？我来干嘛来了？阿尔兹海默症确诊完毕。
1: 我真的，我现在我不知道我是谁，你说的难受不难受呢？我族人接近灭门，我族人跟我是一样的，是不是？
0: 跟你是一样的，
1: 我们都是这个一样
0: 一类的，
1: 一类的。
0: 嗯，
1: 我们是细菌吗？
0: 不是。你们可以携带细菌。
1: 我们可以携带细菌。
0: 嗯，
1: 那我就是个动物啊。
0: 嗯，不是。
1: 我可以携带细菌，我还不是个动物。
0: 嗯，
1: 我是个物品，我还能吃是吗？我能吃吗？
0: 你可以吃。
1: 不是，我能被吃吗？
0: 你可以被吃。
1: 我还能被吃？我的妈呀，
0: 你可以被吃。
1: 我是个蔬菜吗？
0: 不是。
1: 我是个水果。
0: 你可以是蔬菜，你也可以是水果。
1: 我就是个群体。
0: 对，统称统称。
1: 我是个濒危的群体。
0: 不是。
1: 我还挺多。
0: 特别多。特别多。
1: 我是干哈的呀我呀？
0: 嗯，
1: 真烦。我特别多。
0: 哎，
1: 我是灰尘吗？
0: 你身上携带灰尘。
1: 我是个衣服。
0: 你可以是个衣服。
1: 我二手回收站的衣服。
0: 你可以是个衣服。
1: 我还能是个衣服。我是电脑。
0: 你可以是电脑。
1: 我还是个电脑。那我的家园是啥地方呢？
0: 你的家园是啥地方呢？
1: 我家园是个小区。
0: 可以是小区。
1: 我的家园确实是个小区啊。
0: 可以是小区。
1: 那这覆盖面也太广了，说啥都行。
0: 你的家园是世界各地。
1: 那为啥我濒危了呢？
0: 嗯，为啥你濒危了呢？
1: 因为我是被消灭了吗？
0: 是。
1: 我人类消灭的。
0: 是。
1: 人类把我给消灭了，后来发现不，就是我太少了，急剧减少。
0: 没发现你上哪儿去。
1: 人类把我消灭了。我是好的吗？
0: 你是不见起是好的。
1: 不见起就不见得是好的。
0: 嗯，
1: 我是坏的。
0: 嗯，
1: 不见得是坏的。
0: 可以是坏的。可以是坏的。
1: 我是坏的。我有实体吗？
0: 有啊。
1: 看得见摸得着的那种。
0: 是啊。
1: 天哪，撸。
0: 天哪，我理解这个撸是什么意思。
1: 卖萌的意思。天哪，撸。
0: 我不买，你收下来。
1: 萌卖吗？多少钱一斤？
0: 让我花钱没门儿，我告诉你。
1: 回归正题啊，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0: 我觉得我这个我说出来了，你也会觉得很震撼。
1: 很震撼吗？
0: 对，我觉得你会很震撼。
1: 我是钱吗？
0: 而且能够让你的心灵就是得以洗涤。
1: 我是钱吗？
0: 你不是。就这个钱不能和它混为一谈。
1: 我是一种精神吗？
0: 你不是。
1: 意志？
0: 不是。你是实体？你都问过这样的问题了。是不萌？自己问啥自己能不能记着点吗？
1: 不是，我现在是汤面汤面记不住，问过啥问过啥记不住。
0: 谁到了这一天跟你俩一碗海龟汤都是东一杆子西一杆子。
1: 这个太难了，主要是他没有任何的
0: 就是我再给你个提示啊。
1: 行，
0: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所有东西给它放一堆是什么？你刚才都说是什么了？
1: 衣服
0: 吃的。
1: 对，
0: 蔬菜。
1: 空气。灰尘。
0: 没有空气。
1: 它能携带灰尘。
0: 哎，然后
1: 病毒。对。
0: 电脑。把这些东西扔一堆。
1: 垃圾站。
0: 恭喜你。

0: 答对了，你是垃圾
1: 死大婆。
0: 没
1: 有再说了，
0: 没有站，
1: 他骂我，
0: 但是你找不到证据。你猜到了你是什么种类，那你接下来还原一下这个
1: 故事。就是这是个垃圾回收站，然后我是垃圾回收站里的一员，或者是说我是这个城市里边随地。
0: 你这回再听一下
1: 扔的，
0: 你这回再听一下汤面。
1: 行
0: 啊，我重生了。
1: 嗯，
0: 家族辉煌，族人日益庞大，陵园壮丽。
1: 嗯，我被扔到处都是，
0: 是吧？
1: 啊，
0: 然后我重生了，族内阶层分化，出现叛徒遭人设计，族人几近灭门，祖坟也冒起了青烟，
1: 有人给他烧了是吧，烧垃圾是吧，
0: 是。然后我重生了，好心人历尽艰辛护送我们隐蔽山野，
1: 扔垃圾桶里了。
0: 扔什么垃圾桶？
1: 二次回收加工了。
0: 这里的好心人我觉得是要加引号的，
1: 给他撇到深山里了，就是。
0: 对、
1: 啊、不
0: 爱
1: 护环境。
0: 对，不爱护环境。
1: 嗯，
0: 来听一下汤底儿啊，我是垃圾，是真的垃圾，我们的族群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们日益庞大，人类拿我们没有办法，大部分采用一些填埋的方式处理，陵园壮丽
1: 啊，
0: 是吗？
1: 这么个意思。
0: 哎，几年前进行了垃圾分类，将我们的族群分开来处理，有些同类化身叛徒被开除族籍，重新利用了起来，垃圾利用。
1: 嗯，
0: 直到哎降维打击，使得焚烧技术提升，我的族类开始难以处理，变得不够处理。从难以处理变得不够处理，
1: 嗯，
0: 甚至把一些填埋了几十年的族类挖出来继续焚烧。
1: 嗯
0: 啊，这垃圾分类是吧。
1: 嗯，
0: 哎，好在我们还有一片净土啊，就是那些变幻莫测的山野丛林，一些人类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准备厚积薄发，狠狠的污染，等待更多的好心人和复仇时机的到来。
1: 哎呦呵，他还复仇呢，瞧给他能的，太能了。
0: 一个就是海龟汤啊，这个海龟汤呢，指定这个故事是纯属虚构的哈，
1: 是是是，
0: 垃圾是不能够有自己这么庞大的思想的，
1: 这么多想法。
0: 但是呢，通过这个海龟汤也给我们就提个醒，咱们人类要爱护环境，毕竟在处理垃圾的这个事儿上呢，咱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着努力，是吧？
1: 是
0: 为了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好，我们的祖祖辈辈都在不停地努力着耕耘着。那么像我们现在随手能够做的像垃圾分类呀，或者是这个废物利用啊，
1: 嗯，
0: 哎，怎么环保咱怎么来，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更加美好，也为了我们今后子子孙孙哈，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么美好的一个环境当中，咱们从现在做起，爱护环境啊，
1: 人人有责。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好了，听众朋友，那看一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我的女友很优秀，很出色。直至今日，我仍想不出对她不一往情深的理由。她的优秀让我对所有感情的诱惑都不屑一顾。我们深深地倾情于对方。在校园那段美丽而又浪漫的日子里，我们身边全是羡慕的眼光。曾有一个喜欢我的女孩气呼呼地说，我们的爱不会是永远。女友冲她做了个鬼脸，说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儿。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在学校的时光过得开心而又潇洒，几乎每一次我们都是挽着手一起去上晚自习。无论再冷再热的天气，我们都会换着时间在对方宿舍楼下等待。下雪的时候，他为了我去学织手套，结果手都被扎破了。因为这些，我幸福地炫耀了好几天。我们一起去食堂打饭，一起看电影，一起逛街，所有能在一起的日子我们都没有错过。我很喜欢我去打篮球，他在旁边拎着旗子为我加油的样子。我很怀念他坐在我的旧单车后面轻轻依靠的感觉。我为他偷过花园里的玫瑰，为他和别人比赛爬高，结果我摔下来头都破了。那些日子是我一生的最快乐。

毕业后，我们为了能在一起，和各自的家人都闹翻了。家人说我们不会幸福，可那根本无济于事，没人能拦住我们。可是，我们从搬进租来房子的第一天起，就默不作声地坐了半天，因为我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都没有的滋味。他的父母是机关干部，他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我的家人做生意，我也是独生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待遇一去不复返了。好在我们是相爱的，我们是真心的，于是

相视的笑了一下，拍拍手，开始了新的生活。社会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们真正知道了有学历找工作也并非那么符合心愿。从起初的高不成低不就，渐渐变成能挣钱的都干，体会了生活的艰辛，领教了现实的残酷。然而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能在一起。第一个月发工资，我给他买了条围巾，买了份烤鸭和饺子，他却哭了，像个委屈的孩子在我怀里泣不成声。我的心酸透了，那一刻我很难过。在寒冬的夜里，我们围着电暖气取暖，他做出以苦思甜的样子靠在我的肩头，他美丽大眼睛里的那种眼神让我感觉很忧伤。我伏在他耳边说，一定要让他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像从前一样让人羡慕的。他说，能相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情了，我们还奢求什么呢？只要你留在我身边，只要我们永远都能这样相依着互相取暖，只要你发工资还能记得给我买烤鸭和饺子，我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再说那些有钱人未必会像我们这样相亲相爱，记住，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要你离开我。他的话让我心头一热，紧紧地拥住他。我不敢让他看到我的眼泪，因为他喜欢坚强的男孩。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告诉自己要努力。那晚我们再次海誓山盟，那晚我们幻想未来，那晚我们相约一辈子不离不弃。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我想我们的爱够轰轰烈烈了，我想我们的情足以让天地动容了。可就在那晚，房东太太催我们交房租，我们的幸福很让她感动，但她眼睛里更多的是同情和怀疑。我们每次很穷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说起在学校的浪漫时光，那时我们不开心的时候，只需在校园迷人的小路上牵着手走一段就没事了。那年的圣诞夜，我跑遍了城市所有的精品屋，才找到他喜欢已久的八音盒。那时他最爱给我讲王子与公主的故事，那时我的皮肤哪怕蹭破一块皮，他也会心疼地掉眼泪。可是现在，我所能够给他的幸福，只是在发工资时才舍得买的一份烤鸭和饺子。尽管生活慢慢地好起来，但这所谓的进步只是相对于以前的寒酸。我们渐渐地都有个稳定的工作，也攒了一些钱，但从那时开始，我们谈的最多的却成了如何买房子。我们幻想着有一天能有自己漂亮的私家车。他说他给我看中了一套皮尔卡丹西服，他说要把我打造成一个完美的男人。可我知道，每次路过美容店的时候，他都很忧伤。当我看到他那美丽的容颜因缺少保养而有些暗淡的时候，我一下子感觉到了自己在这个社会里的渺小，惭愧呀，但却只能苦笑。于是那天我花了600块钱给他买了点美容用的东西，他高兴得像个孩子那样又蹦又跳，此情此景，我唯一能做的也许只能是长叹。

一口气吧。我去过他就职的那家公司，那些不漂亮的女人们背着意大利真皮皮包，穿着上千元的套装。我也去过他同事的家，那些漂亮房子里有着超大屏幕的背投电视，有着可以将整个人都埋进去的舒适的沙发，有浪漫的灯光，有红酒，甚至养着名贵的狗。主人们在炫耀着他的名牌袜子，他价值昂贵的首饰。这一切只是因为他们找了个有钱的老公。面对满屋子的时尚，我偷偷的脸红了。他们兴高采烈地讨论着一部最新引进大片，而我却想到了女友在菜市场为了一毛两毛钱和人讨价还价的模样。别人说这么漂亮的女孩还这么小气时她的无地自容。记着有天她偷偷地对着镜子流泪，因为她那纤细而娇嫩的手因洗衣而变得苍白。因为我不知道能够列举出多少因为，但我知道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够过上像家里那样的生活，因为我们没有钱。记起挤公交车的尴尬，记起他委屈而又不外露的神情。我看了女友一眼，她双腮泛红。过了一会儿，她提出有事儿要先告退。我知道她是为我着想。我也清晰地记得那一晚我们都失眠了。从此她成了幸福但不快乐的女孩。她像我一样拼命地工作，打拼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每天一下班都已是身心疲惫。望着她曾经天真单纯而今写满疲倦的脸庞，望着她为了不让我难过而强自微笑的表情，我的心碎了。于是我拼命地挣钱，像牛一样勤耕不辍，拉着我们的感情前行。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有才华，因为我们很努力，但成功却是个漫长的过程。生活过了好一些了，但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工作的那个圈子，我们依旧是贫下中农。我偷偷地学会了喝酒、抽烟。在两年七个月零十三天的那个晚上，他走了，留下一封让我心碎而又无奈的信。我很爱你，你知道的，我很爱你。为了你，我可以什么都不顾；为了你，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你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幸福。可正是因为这份爱，才让我离开你。我将所有的眼泪都留在了这间屋子里，我将所有的情意都刻在了心里。可我不忍再看你为了让我过得好一点而不要命的工作，我不忍再看你在压力下日渐消瘦。你知道吗，每次你偷偷地喝酒回来，我的心都在痛啊。我很无奈，我们都很无奈，因为我不知道没有钱我们能爱多久。当初为了你我留了下来，如今为了你我要离开。我的背包里装满了让人心醉的回忆，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回来，因为我爱你。没有你，我的生命便没有色彩。可是现在让我走吧，那样你会轻松一点，我们都会轻松一点，好吗？照顾自己。是啊，没有钱，我们能爱多久呢？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回眸，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3至4级，气温是-15度到-28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真的啊，今天呢真的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了这个夏天的这个热烈了啊。
0: 哎，欢迎你啊。
1: 对，但是呢风也还是挺大的，所以说就是像这样的天气的话呢，我们如果要是说到一些户外去玩的话呢，也是一定要注意防火啊。
0: 哎，没错，
1: 因为你这个时候呢已经很干燥了，再加上风很大，你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火星的话呢，你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控制的。
0: 哎，没错，在这儿一定要说一下关于说有一些地区可能有柳絮的这个情况。
1: 哎，对，这两天我们也感觉到了。哎，
0: 对，千万别手欠，感觉说这个东西给它点着给它烧煤就完事儿了。
1: 哎，
0: 啊，这可能引发特大火灾的。
1: 对，
0: 啊，
1: 因为这种东西本身就很轻，再加上里边油脂还很多。
0: 哎，啊，
1: 所以就是说它虽然是爆一团儿，
0: 嗯嗯，
1: 但是说呢你说哎点着试试吧，但是风一过来可能就不一定这个火星飘到哪儿去了。
0: 对对对，每年到这个季节，全国各地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啊，就是有人手欠啊，把这东西就给点着了，感觉挺好玩的，
1: 嗯，
0: 但是发生的后果那是无可想象的，
1: 对，不堪这个设想的啊。
0: 哎，
1: 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啊，那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一下防晒了啊。
0: 嗯嗯嗯，
1: 对，什么家里边的这个什么口罩啊面罩啊
0: 帽子帽

0: 对
1: 对对，什么防晒呀、
0: 啊，
1: 该弄都弄上了啊，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快黑了。因为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是肉眼可见的，
0: 哎，
1: 会黑得很快。
0: 这个特别是东北人就有这个特质，是吧？
1: 冬天捂得白点
0: 夏天晒得黑点黑点健康。
1: 对，我就记得说去年夏天的时候，因为去年夏天我出去玩了一次嘛，结果回来的时候自己都无法面对自己了，然后谁靠谁都说你怎么晒这样？我就啊，我说我还。做防晒了，他就是那你好像没啥用、
0: 哦，就是这个体质，一晒就黑，冬天一捂就白。
1: 虽然没白到哪儿去，但是怎么也比这个晒得太黑强一点、
0: 啊哎。对对对，该做的防护可以做一些，这个可不分男女老少了。
1: 对，
0: 都
1: 还有的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紫外线也很强烈了，再加上说有柳絮，有一些过敏体质的，像咱们的老人呐、
0: 哎、
1: 孩子啊，身体比较弱的过敏体质的，一定要注意防护啊。
0: 没错，
1: 那我们呢也是开始咱们今天的节目了，咱们听众有问题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在线上留言的方式啊，咱们共同来交流共同来探讨一下。那刚刚也说到咱们一些老年人了啊，那我也这样有这样的这个好消息吧，这是全国性的啊、
0: 哎、
1: 这是咱们的国铁集团呢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游这个购票的优惠服务，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咱们的老年旅客的话、想要去出去玩的话呢，坐这个动车呀、火车呀，或者是说这个旅游列车呀，哎，会有一定的优惠了。它呢将会在5月15号开始发售。主要呢这次优惠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是线下呢这个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这个中的时段啊，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日除外的。然后呢，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0: 哎，
1: 啊，这个呢，就是说咱们买完票之后了，你或者是说上咱们的12306上去看啊，一般在那个优惠车次后面会标注一个敬字，就是敬老的敬字啊。然后享受优惠的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哎，这个字念长啊，虽然它是多音字，你别给它念成长啊。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有原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那这个呢，就是马上就要开始售票了。咱们老年人想要出行呢，一定要提前看一下。我看看咱们平台上啊，蜜茶玫瑰说了，女职工下岗自己脚灵活就业，26年7月份50岁退休，龙山区的独生子女费怎么领取？龙山区的独生子女费，无论是龙山区还是哪儿的，咱们执行的呢是，双方年满60周岁。你虽然是咱们的50周岁退休，但是呢，你50周岁你现在还领不了，你等到60周岁的时候，然后呢，夫妻双方拿着你们的身份证、独生子女证，还有呢，咱们的这个，如果当时还有说有要求了，以前有要求老年证啊，因为你这毕竟还有10年的嘛，咱们不知道中间还有没有什么要求，但是现在呢，咱们老年这个就属于说呢退休证呢已经是现在是取消的。那现在的要求就是说，双方拿着你们的结婚证、拿着你们的身份证、户口本、独生子女证、银行卡，到你所在区的卫健部门的窗口来去进行申报，来去进行申报啊，懂吧？就是说申报了之后了，然后等到说他这个给你审批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就等待这个资金给你打到你的账户当中，就这些要求。但是你现在呢，你50岁退休，你现在是领不到的，你得是到60周岁的时候，而且是夫妻双方，如果你要是离异的或者是丧偶的，你还得是需要拿你的离婚证，或者是说呢你的这个就是咱们的另一方的死亡证明，同时你的户口上要体现出离婚，就是离异和丧偶这样的标志，要不然你还得多跑一趟啊。所以说呢，把咱们这个现行的一个政策呢跟咱们这个蜜茶玫瑰这网友来说一下，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懂的，你也可以继续打字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啊。
0: 对，刚才一再的强调，双方都要达到60周岁。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就是说呢，而且是双方呢，
0: 男女双方
1: 都
0: 是
1: 对，
0: 都
1: 得要把这些证件都拿着。这个是说是双方都健在，并且是说婚姻状态正常的情况下。当然，后续我也和你说了嘛，
0: 嗯、
1: 如果是离异的或者是丧偶的，
0: 哎、
1: 那你需要呢还得出具说你的离婚证以及你的户口婚姻状态那一栏当中必须要体现出离异。
0: 嗯 嗯, 嗯，
1: 就如因为之前就有这样的去办的时候呢，离婚证也拿了，
0: 嗯，
1: 户口上没有体现，因为可能是说离完婚之后没有去更改户口，
0: 嗯、手续还没办完啊、嗯。
1: 对，所以说到那之后了，人家说这个户口你得到户籍，你再重新把你的这个婚姻状态这栏你得改过来，你得变成离异，
0: 嗯嗯嗯，
1: 要不然的话这个没有办法能够给你登录。你要说你户口上显示不是离异的话，那你得俩人一起去。
0: 哎，嗯。这个就是说有一些特殊情况呢怎么进行对待哈。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刚才呢已经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正常情况还有特殊情况的都跟咱们这位听众说清楚了、
0: 嗯、
1: 如果说你还有什么额外的其他的一些自己不清楚的，或者是有什么特殊情况的啊、
0: 哎、
1: 你也可
0: 以，或者没听清没记住的，
1: 哎对、
0: 啊、问
1: 你、嗯、对，你也可以说，因为你是在线上问的嘛，那你也可以再打字，你说我哪个地方没听明白，
0: 嗯，
1: 哎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0: 可以的、
1: 嗯、
0: 啊，
1: 好的啊。那咱们的听众呢刚刚跟大家说了老年人有优惠了，其实呢我们这几年啊从咱们的爱老啊、敬老啊、尊老啊，包括说咱们城市当中各个方面，我相信很多人都能体会到了。从最早的我们感觉到了什么？
0: 嗯、
1: 咱们的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乘车，对吧？
0: 对，
1: 这也就实行了几年了，都已经实行了10年左右了啊。然后呢，现在呢来讲呢，这几年也是在不断的去变化啊。你包括说是以前的这个就是保险呐，或者是年检呐，现在都取消了，
0: 对、嗯嗯，很方便了现在、
1: 嗯。对，并且甚至是说现在方便到什么程度，你都可以不用拿相片了，你直接拿你身份证去，到那之后人家可以提取你身份证里边的相片来去给你进行办理。
0: 对对对，
1: 嗯，
0: 很方便。
1: 对，咱们一查没给我们回来说明白了，谢谢，不客气啊。
0: 有事您再打字呀，
1: 哎，对，
0: 打电话都行、
1: 哎。其实我真的觉得像咱们这位这个听众啊，他是打得非常明白，就是把他想要说的问题他是说清楚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也能够去按照他所打出来字来去给你，
0: 哎，
1: 哎按照你所想的给你来去解释清楚。
0: 对，而且这是有很好的习惯，有标点符号，这真是一个好习惯啊。线上交流就怕字打不明白，
1: 而且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再加上说这个有的一些音啊或者是字啊，它还有多种。的意义啊，就非常容易带跑偏，是不是？
0: 这往往我们都得猜什么意思哈。
1: 嗯，对。所以呢，我们在现在想在线上跟我们沟通的朋友呢，现在已经有样子了，有模板了啊，
0: 嗯、
1: 就这么大字
0: 啊。
1: 那我刚刚说的说这个咱们敬老爱老这方面啊、
0: 哎、
1: 你看啊，我们这几年也在跟大家说，从老年免费乘车卡、啊、从咱们呢到咱们全国各地啊来去旅游啊，哎、或者是说呢还有说就是我们足不出户的话也有一些很好的这样的一些照顾，是不是、
0: 哎、没错啊，包括说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说有相应的一些补贴啊，
1: 对，
0: 这最近确实在网络上看到
1: 了，这几年的话真的、
0: 哎、
1: 我觉得对于说咱们这个敬老方面啊、
0: 嗯、
1: 出台了很多的政策，
0: 对对对，有的人对一些政策呢可能是一知半解，哎，这想享受相应的一些待遇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可能感觉自己知道的少啊，
1: 哎，对，
0: 特别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那个补贴，
1: 哎，
0: 那是你在消费之后了有相应的一些补贴的，不是说直接把钱发到您手里啊，这一定要分清了。
1: 对、
0: 啊，
1: 那个是对于说咱们一些这个社老的一些项目啊，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呢，对于说相对来讲、
0: 嗯、
1: 你的花钱额度来给你的一个就是补贴，
0: 嗯、
1: 说白了就是一个折扣。
0: 哎，对对对，其实我们的政策大家仔细品。这么多年，就是说能汇集到所有人的，这是咱们全国人民的，其实哎，不是特别多，它都有特定的一些人群，比如说这个政策是针对哪一群的，那个政策针对哪一群人的哈、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自己的条件是不是符合，能够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哈。
1: 嗯，那今天呢，就是白羊呢，也是天挺好嘛，出去走一走啊，然后跟朋友呢去这个河边了，
0: 嗯，
1: 就是真的是感受到了，就是咱们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空气啊，还有说这种感觉啊、
0: 哦、
1: 就是尤其说我们现在这个东辽河它有鱼、
0: 嗯、哦哦哦
1: 就是虽然你家离那也很近，但是你可能也好多年，咱们可能很多人印象当中都认为咱们那地方是没有鱼的了，是吧、
0: 嗯、
1: 就说能看出来能看出来我们现在生态环境还是很好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当然呢也还是会有一些情况会去出现的啊，我就想跟大家来说这么一件事儿，因为我自己也是养狗的嘛、
0: 嗯、
1: 所以就是说我可能出去的时候呢身上呢多多少少都会带一些我家狗的气味，虽然我们人闻不到，但是小动物会吸引小动物，我就真的出就会我会属于说非常招猫逗狗的那一种的、
0: 嗯嗯，
1: 然后今天也是在河边坐着的时候啊，就过来一个小狗， 啊，一个小黄狗直接就奔我过来了，也非常非常的热情啊。因为我本身养狗，我就不怕狗，我就跟他玩。
0: 嗯嗯，
1: 然后正好对面呢，应该是老两口领着自己的小孙女啊，来这个就是天挺好的，骑这个自行车啊，出来骑小单车玩。
0: 嗯嗯，
1: 但是这家一家三口人明显都能看出，一家三口人都怕狗。然后他这个狗是没拴绳的，我开始还以为是小流浪狗，然后看不是，后来有主人过来了，其实主人手里就拿着绳，他没有拴。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种情况，然后呢，小狗跟我玩了一会儿之后，我说你快去吧，快回主人那儿去吧，因为我明显看到这个孩子呢，还有那个老两口呢，都是怕狗的。
0: 嗯嗯，
1: 他们有的狗在想过去，他就不敢走。
0: 嗯
1: 啊，然后我说快去吧，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主人把这狗带走。
0: 啊，
1: 然后呢，
0: 就是你其实没指望这狗能听明白，
1: 对，
0: 但是主人应该能明白，
1: 对，
0: 是不是？
1: 对，然后呢，我也在和这个就是那三口人来就说，我说你不用去怕它，因为什么呢？啊，因为我养狗，我知道狗是这样的，你越怕它，他越会欺负你，他越会就是想方设法来去是留险呐，是挑逗你啊。我说你就直接走就行。我说因为他主人在那，因为我感觉他狗不是很大，但是这狗其实他不是咬人的狗，他呢也真是挺小的，就是属于那种他看到小孩有这个骑车的一个举动啊，他要过去跟人家玩，结果小孩特别害怕，小孩在躲他的时候就摔了。
0: 哎呦，你看这怎么办？
1: 对，然后呢，就是好在是什么呢？
0: 好在没摔坏，是吧？
1: 对，因为他出去骑行的话呢，家长也给他做的挺全的，什么呼吸
0: 啊、
1: 护腕呐，还有头盔什么的啊。但是呢，作为说家长的话，也一定会心疼的，是吧？
0: 那肯定。
1: 对，然后呢，就是我就真的觉得啊，作为说这个家长的话，真的是挺有素质的，要不然可能说放在一般人来讲呢，一定会很生气的，来自责，就是说啊，这个养狗
0: 那得要个说法
1: 啊，对，
0: 是不是
1: 你家狗为什么不拴呢？你说被人过来了或怎么样的啊？
0: 嗯嗯，
1: 就是说，作为说因为养狗人的话，我是心里边很明镜的，虽然我每次出去领我家狗出去我都是拴绳的，但是呢我也担心他会有人害怕，但是面对不拴绳的时候呢，你真的不知道说他的一个就是他不是咬，他可能是一个扑，可能是想跟人玩，就有可能会给人带来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紧张，一个慌乱，或者说这个摔倒啊，或者有其他别的这种情况会去出现。然后呢这个事情不就发生了吗？人家老两口没说啥，把孩子抱起来了，然后这个应该是养狗的人也跟人说了，说对不起。但是我还是觉得啊，
0: 嗯，
1: 既然咱们带绳出去了，就把狗拴好，咱可以说领它出去感受一下这个外边的这个空气啊，天气也挺好的。但是毕竟说，我们无论现在在什么地方，尤其在市区当中，哪儿都有人。你领狗你都能走到这儿的话，那人家就在这附近住，人家出来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出去遛狗的时候呢，一定不要给别人去带来麻烦。
0: 哎，这说的是对劲儿的啊，就是说宠物它毕竟是动物，
1: 对，
0: 你指望说它能完全的听明白主人的意思，那也不太现实。
1: 嗯，嗯，
0: 你就感觉说，哎，这我家宠物很聪明，
1: 我们家的不咬人，
0: 我家的不咬人，怎么怎么样，
1: 哎，
0: 那是你感觉。
1: 对，
0: 啊，这个，
1: 而且就
0: 是，
1: 而且就有
0: 人
1: 他天生对于这种动物，他就有这种胆怯的这种心理，他就害怕。
0: 哎。这个得说是你出门遛狗那必须要拴绳的，
1: 啊，对，
0: 啊，不是说你带不带绳的问题，
1: 嗯，
0: 是你必须要给拴上的啊。
1: 嗯，所以呢就是这一点来讲嘛，我也希望说呢，通过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
0: 嗯，
1: 尤其是喜欢小动物的养宠物的来说，因为我自己养动物我也知道，
0: 哎，
1: 我也喜欢，但是喜欢归喜欢，你这种不拴绳这种做法呢还是不对的。
0: 对对对啊，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一样东西这也可以，
1: 嗯，
0: 啊，也没有人干涉你喜欢小动物，是吧？
1: 对，
0: 你自己养，目前来说只要说是合规的来进行饲养都是可以的，但是这就说到这个合规的事儿了，
1: 啊，是的，
0: 出门不拴绳的啊，然后大吼大叫的，是不是？
1: 对，还有什么粪便不清理的，
0: 哎，粪便不清理的，这有的一些狗主人就做的就是可能是差一些了，
1: 啊。昨天晚上我出去遛狗的时候啊，我家狗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呢我开始给他带的这个就是屎便袋什么的啊，
0: 嗯，
1: 可能昨天他吃的有点太多了，用完了，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说呢这两三个袋用完之后了，他应该就不会再排便了。
0: 嗯， 嗯，
1: 然后呢走到小区的时候，走小区里边的时候，哎，他又出现这种情况。当时，
0: 哎，因为他是动物，你控制不了。
1: 我真的手足无措的，我手里边除了一个手机，什么都没有了。
0: 你最后怎么办？拿手机接的？
1: 那没有，那没有，那没有。然后呢，就是后来呢，就是，这真的，我也觉得说，多亏没有人认识我。当时就是有一个捡了一个方便袋。
0: 那挺不容易。现在咱们的街道里边找方便袋还不容易呢，
1: 在小区里 啊捡了一个方便袋，然后给人收拾了。就是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不收拾的话，就别管是不是人家会踩得到我或怎么样，我自己心里都过不去，你知道吗？
0: 哎，你做的还是挺好的。
1: 然后我这边收拾完了，我说你看看你妈妈丢了多少脸。
0: 哎，他听懂了吗？
1: 没有。
0: 对，还是那句话，毕竟是动物，是吧？这个有很多的情况，我们说感觉他，哎，是不是明白了点？

0: 头了，跟着走了怎么样？但其实他不一定明白、
1: 嗯。所以说今天给我的记性，给我教育就是出门多带几个袋儿、
0: 啊，长记性了。
1: 真的，就像傅饶说的，因为它毕竟是动物、
0: 嗯，
1: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哎，它可能它已经排的差不多了，对
0: 啊,
1: 应该是可以的，
0: 啊、
1: 对。但是那谁知道了？那它突然人家又排便了，那你手里恰恰就没有可以去收拾的，
0: 哎、
1: 那咱们不收拾了吗？
0: 哎、
1: 也得收拾吧。
0: 对，既然养了，咱就得负责，是吧？
1: 对，这些呢，我觉得应该是作为一个养宠物人，你应该具有的一个基本的素质。
0: 嗯嗯嗯，哎，都说这个爱护动物的人、养宠物的人都是有爱心的人，是吧？
1: 嗯、
0: 那把这份爱心多往人身上用一用。
1: 不是，但是你这个爱心不能光单纯只对动物，你得就是说那将心比心，是吧？我们自己养动物了，然后出去之后了随地排便，然后那别人踩到、
0: 嗯，
1: 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很不高兴，
0: 哎、
1: 哪怕就是说我人没踩到，我可能说我开车，我车压到了。
0: 嗯、
1: 就算你有车的话，你也会觉得很这个心情很不好吧？
0: 对对对，哪怕没踩到，就是说在我们家小区遇
1: 到看
0: 到
1: 了也会很闹心，
0: 哎、
1: 是不是？
0: 很闹心，
1: 而且影响环境，气味还不好。现在天气也热了，招蚊蝇，什么都招。
0: 嗯，
1: 所以就是真的，不是说我们的拿着说，哎，我们怎么样高风亮节来去跟大家说你这个事情啊，你们做的不对。我们只是说希望大家，只要是说你是养宠物的，你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素质。第一来讲，我们养是我们自己喜欢，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要不去打扰别人，不去影响别人的情况下，这个呢，不单单只是在家让他轻点喊，让他轻点叫，是不是？
0: 嗯嗯嗯，
1: 那你要领出去的时候，第一，你不能给人家带来惊吓吧。你不对，你不能吓着别人，
0: 啊、
1: 然后尽量呢去找人少的地方走。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粪便的这个事情，
0: 嗯，
1: 你觉得说，哎，那一个狗，那就我觉得说这话的人就跟哪种人差不多呢？那个孩子，你跟他一样的干啥？基本上都差不多。
0: 那你这把这宠物抬的这个也太高了。
1: 不是，我说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在他的心目当中，孩子也好，宠物也好，你那么你都一个成人，你个大人，你跟他一样的干啥？都是这种感觉。嗯，
0: 那肯定是受到一定的伤害了呀。
1: 对。但是呢，你要知道啊，就是说呢，别人的话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没有素质，他不会说这个狗怎么样。
0: 嗯、对对对啊，这是主人要进行负责哈，包括说就像你说的，可能说孩子犯错了，家长就得负责。
1: 对
0: 呀、
1: 啊，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可能说我这个比喻的方式不太对啊，
0: 嗯、
1: 对吧？但是我觉得呢，真是说话糙理不糙的这一种、
0: 哎。对，就是有很多人管狗啊叫狗子。这是属于啥呢？为啥叫狗子？是因为有小孩叫孩子吗？所以狗叫狗子，猫叫猫子吗？
1: 没有，没听说过叫猫子的。叫狗子我倒是听过，但是说我、
0: 啊、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养哈。
1: 我倒是没有跟我家狗叫过这个，这是什么？就是这样啊，就是不是说每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呢，都能够去就是啊、有人来及时的制止，有人制止你的时候呢，你也应该虚心来去接受，是吧？
0: 对对对啊，这个说到遛狗拴绳的事儿。其实我们也说过好多次啊，特别说现在天气好，
1: 出来人也多了、
0: 哎，出来遛狗的确实多了哈。
1: 对呀、
0: 啊，这个
1: 你咱们先不说出门遛狗，因为养狗是这样的，
0: 嗯、
1: 养狗跟你家养猫不一样，养狗基本上都得天天出去遛，
0: 嗯、
1: 就像我们说冬天也得出去是一样的。
0: 嗯嗯嗯、
1: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天暖了之后，人出来的也多了。不像说冬天有些人可能说孩子不想出去玩了太冷了那就不出去了或者是老人什么就不出去了现在的话天暖和了都想出去走一走都想出去溜达溜达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避免一些事情发生
0: 对对对遛狗遛狗你得有人看着那叫遛是吧如果没人看着这条狗那就属于散养了、
1: 嗯、
0: 放风了啊
1: 所以呢还是非常郑重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喜欢听我们节目的啊咱们的听众啊、
0: 嗯、
1: 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那最起码咱们也应该做不能说做一个让人走到哪儿都称赞的人嘛但是别走
0: 嗯嗯
1: 别做一个走到哪儿都让人骂的人
0: 哎对啊文明养犬啊
1: 嗯喂那这个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那再总说的话可能就会有人来去想了你说这几个狗你俩唠你半天是不是、
0: 嗯、主要是这白羊喜欢
1: 我养我已经喜欢啊嗯那随着说咱天气转暖啊咱们呢可能说装修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咱今天跟大家来说说包括之前也提到过的啊窗边渗水
0: 嗯，
1: 哎，这个呢，到底是怎么算啊？就是说呢，首先来讲呢，你要看渗水的部位在哪儿，它责任划分是有标准的。所以说，为什么有很多的时候呢，人家来去跟你说你窗台渗水我不管，是吧？我们先来看看啊，我有打进热线的，先来关注一下九九线这位听众。喂，你好。
2: 你好。
1: 嗯，什么事儿？
2: 嗯，我是那个就是，那个精神病监护人。
1: 啊、
2: 嗯。然后我那个。 监护费吧，应该是那个25年年末就给我，
1: 嗯，
2: 到现在那个始终没给我，然后我那个问那个社区，
1: 嗯，
2: 社区说政法委不跟没给发放，
1: 哦，
2: 然后我就找政法委去了，
1: 嗯，
2: 到政法委呢，政法委，又让我找信访办。到信访办，然后说的，那个找那政法委说的市内那个给一部分，他们那个西安区那个政法委给一部分，完了说的那个，就是你这那个工具的事儿，因为不能差，我这又等一个多月，到现在，这都那个快那个过那个都半年了。还没给我到位呀、
1: 啊，就是说我现在明白了你这个啥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并不是因为你们什么原因然后给你取消了，现在应该是他的资金没有到位的这个情况，是吧？
2: 对，
1: 嗯，那你这个的话吧，实话，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是什么呢？啊，他这个钱呢，他这个资金筹措的是由西安区财政、西安区政府来去出资啊，或者是说啊，是他或者是民政啊，或者是哪来去筹资，这资金到位了才能发。这个吧，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只能等。因为你并不是资格给你取消了，就是说，就是我现在这么说，其实你应该能明白，应该能理解。其实实话就是现在钱没到账，没法发。
2: 那你说的按规定，都是说的25年的年末。
1: 我倒是理解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呢，因为说咱们地方的财政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去多说，这个只能说希望咱们能够去体谅一下。然后呢，既然是说这个钱一定是你的，还是也是那句话，他一定也是能给你到账的，就是说时间可能会慢一些，会晚一些。
2: 那我现在就是那个社区那个就是安家社区那徐丽，她年前的就是跟我要我那个身份证号，完了我就不知道她干啥，我就把身份证给她了。
1: 那你不用担心，
2: 不是，
1: 你要是说钱不给你的情况下，那你前两天你去找人家也在说了，你这里边都那啥了，你都给你撤销了。对吧？人家也没说给你撤销了，人家就是说现在是他们都承认是资金没有到位的问题，那不是你的事儿。
0: 嗯。
1: 啊。
0: 要不就是勤跑两趟呢？
1: 你不用去担心，你不用去担心他要你身份证，因为什么呢？因为说呢，就是说社区跟你要身份证，他应该是给你进行额外的登记，或者说来进行其他别的。他要说给你取消了，给你把你这个钱给你拿下去了，你到哪儿去问？人家都得跟你说了，这样是没有你名，你这个的话，你已经给你取消了，都得这么跟你说，而不是告诉你再等一等，等资金到位的，这是两完全不同的性质。这个你只能现在，因为就是说资金的问题，你只能等。你只能等，没有其他别的这个，要不然就像刚才富饶说了，
0: 嗯，
1: 你再多跑，你再去跑
0: 跑，
1: 对，再多跑跑，就是说你是上这个新。
2: 大了，跑一趟成了费劲。
1: 那你当时你没有留下他们的联系电话吗？
2: 没留。
1: 那你当时你
0: 去的时候就要电话。
1: 对，你去的时候你给跟他说，你说的你看看你们谁负责这个事儿，你给我一个电话呗。你说我岁数大了，我也不能总跑。你说我本身来讲就是精神病监护人，我还得看他。那你这样吧，有啥情况我给你打电话，或者你给我打电话。
0: 对，要个联系方式。
1: 得要跟他们要电话呀，要不然你总跑咱也跑不起呀。
2: 嗯
1: 嗯，好吧，阿姨，哎，
2: 嗯
1: 嗯，好了，再见，哎，嗯
2: 嗯，
0: 这个就是说点这个。也能在电台播的事儿，就是有些事儿呢，确实得我们自己跑自己动啊。好多情况呢，可能大家也都理解了，是吧？
1: 对。
0: 特别是有一些钱款的问题，就是没有资金，资金没到位才没给发。那什么时候到位，我们也都不知道，谁也说不清。
1: 嗯。
0: 哎，这就得自己亲盯着点儿。
1: 如果说你这资格被取消了，
0: 嗯，那
1: 你再去问，你就是说你上社区去问的话，人家得告诉你这个资格已经被取消了。
0: 嗯嗯。
1: 啊，那就完全不是这种了。说是你再去哪儿问呢，或者你再去哪儿找，那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啊。
0: 对对对，社区一口就回绝你
1: 了。对，社区那边就能知道了，说你这个资格已经被取消了。
0: 对对对，这个是相关部门也认这个待遇，是不是？
1: 但是已经跟你说了，
0: 嗯，
1: 说资金现在没有到位，
0: 资金现在没到吗？
1: 对，
0: 那
1: 你
0: 就得勤盯着。
1: 对，因为他说发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发，
0: 嗯，
1: 那这一部分当中不只是你一个人。
0: 对，
1: 行吧，那我们呢把这个事情先放一边啊，咱们听众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线上跟我们来进行沟通。刚刚跟大家说了，说窗台渗水这个事情啊，不是说了吗？看渗水部位在哪，责任划分怎么来去划分啊？就是明确告诉你，窗户渗水一个是什么呢？如果是窗户的密封胶老化、窗框坏了，或者自家装修改动引起的漏水，这个就刚才提到了。咱们为什么说？你在买房验收的时候啊，人家跟你说没有问题吧？
0: 哎，
1: 然后呢，很多的自己咱自己家装修基本上都得安窗台板，安窗台板你就
0: 基本都要动、啊。
1: 对，安窗台板你就必须得砸窗户，
0: 窗框你最起码得改一改。
1: 对，所以还有的说换窗户的，
0: 哎、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些就包括在自家装修改动了。
0: 对，
1: 所以就是说这种为什么说你说你漏了之后你找物业？
0: 物业不管，
1: 物业不管
0: 啊，因为物业跟我们签的协议里边肯定有这条。
1: 对，
0: 如果因为住户自己装修自己动了这窗框了漏水了、
1: 嗯，
0: 物业是不管
1: 的。是
0: 的
1: 啊、
0: 嗯，
1: 这个呢，而且呢，明确是属于民法典规定的专有部分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呢、
0: 嗯，
1: 你别说说物业这也不管那也不管，人家窗户漏水他也不管，你家窗户漏水你就会说你动不动？你要说你进来之后了，你啥也没动。
0: 就是我个人来说啊，我认为这条就不合理。那装修谁家不动这个窗台呀？
1: 对呀、啊。但是呢你这个你动了之后了，那你出现问题了、
0: 哎、
1: 这个就有可能是你动的时候，哎，你是不是说这个密封没有做好，或者是说这个窗缝
0: 啊
1: 当时说没有密封严实，或者说下边防水没有做呀、
0: 啊、
1: 它往里渗呢、
0: 啊、
1: 这就都有了。
0: 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啊、我家那房子装修的时候就是发生这种问题了。
1: 嗯、是很多家庭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0: 可能专业的人做一些比如像你说的那种什么防水啊、
1: 嗯、
0: 不胶啊这些都会做、
1: 嗯、
0: 可能不太专业中间落一道工序。就会导致漏水的情况。
1: 对，甚至是还有哪种呢？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咱们做这个窗台里边岩板的时候呢，
0: 嗯、
1: 它呢也是要是就据说也是你做的时候，包括外边的也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斜坡度的坡度的、
0: 啊，
1: 然后这个雨水啊可以顺这个就是坡呢往下流出去。如果说你上边要比这个里边还要高，然后你也没有坡度，或者说你这个裂缝没有封闭严的话。那你想吧，它一定会顺着这个缝往你里边渗。
0: 嗯，这是我们这不太专业的理解啊。
1: 对，
0: 不知道专业的怎么做、啊。
1: 所以说这一部分来讲，就得业主自己掏钱来去修了啊。
0: 哎、
1: 那什么样情况呢？就是说不用咱业主修呢。
0: 嗯、
1: 要是渗水，因为外墙有裂缝。
0: 哎。这就是房子的问题了，
1: 这个属于共有部分。
0: 哎、
1: 房子呢，如果是在5年的防水保修期内。直接找开发商负责，要是过了保修期、
0: 嗯、
1: 外墙整体渗水就需要动用维修基金了，这个呢一般来讲就需要由物业出面来去进行组织维修了。
0: 对对对，不要感觉说这个房屋漏水都是我们住户的问题啊，有可能这个房子在交付的时候头2年哎还不错，哎
1: 哎
0: 住了几年之后可能就出现问题了。
1: 我听过这样的一个说辞 啊、
0: 嗯、
1: 就说呢有的一些槽钢层
0: 哦，
1: 就是因为我们盖楼，尤其是就是别说高层，只要是楼房的话，它都会有一些架钢管的或者槽钢什么的这样的嘛。然后，但是它这个槽钢呢，它是要会伸到咱们楼体里面去的。等这个楼体整体建完之后，一层一层拆，然后呢再进行维修。有的呢很负责的，他们会直接把槽钢层呢，就是说整体灌上，灌完了之后了，然后再做防水啊，再做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就是保温层啊。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也有不负责的，像这个可能这个槽钢层的这个窟窿什么的啊。
0: 啊，
1: 给你堵的就很敷衍、嗯，甚至说有的只是给你表面上给你漫一层，你外边看不出来。
0: 嗯嗯，
1: 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你好的话可能是说你那个2-3年你感受不到，2-3年过后就开始漏了。
0: 嗯，
1: 有的可能说头1年就开始渗。
0: 对啊，这渗水的情况肯定是细水长流，指不定从哪天开始的。
1: 哎，对，
0: 已经是好多天了，然后才渗出来的。
1: 也有可能不是在你家这渗的，但是呢，水往低处流，这个水的话，它是顺着墙缝渗的，到最后渗到你家了，你懵了。
0: 哎，
1: 我家这。最后你查来查去查原因，可能是你隔壁或者说你楼上多少层、
0: 哎、对对对，
1: 这都有可能。
0: 我家经历过，我家住10几层楼上20多层漏水漏到我家了。
1: 哎对。
0: 别人家就我家楼上的也漏，剩下的中间那些楼层都没事儿。
1: 我家隔壁然后呢就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嗯，
1: 顶楼在它的这个房顶上，因为我家是多层嘛，顶楼它是有这个露台的。
0: 嗯，
1: 然后呢露台旁边有一棵小树。
0: 哟。
1: 这棵
0: 这风景还不错。
1: 哎，这棵小树呢，它其实就这个扎根就已经扎到楼板里了。
0: 哦，这是有隐患的哈。
1: 对，然后呢，之前那么多年也没有啥这个就是漏水不漏水的啊。
0: 嗯嗯嗯。
1: 前年的时候，突然之间开始啊，从顶楼这个漏水一直漏到了一楼，你都不知道漏到一楼哪儿。
0: 哦。
1: 从一楼的客厅的那个灯里面开始往下漏水了
0: 啊，那块滴啊，最后漏到那儿了。
1: 对，然后中间这几层呢，他们也都会有一些就是漏水的迹象，但是每家各不相同。
0: 嗯嗯 嗯。
1: 这就能说明一个什么呢？因为这棵树到最后就找到这棵树的根已经很深了，它已经把楼板都已经撑裂缝了。
0: 哎呦！
1: 然后顺着它这个就是说它撑开的裂缝往下走，谁家哪儿有裂缝他往哪儿去。
0: 嗯， 嗯， 嗯，
1: 到最后呢就从一楼的这个客厅的灯着这就开始出水了。
0: 后来这个树怎么解决了？
1: 后来就是也是找了这个社区嘛，然后呢就是说各种去几层挨家去排查嘛，到最后呢去把这个树去处理掉了，处理掉了之后呢又给它抹上了啊，然后在这两年就没有听他们说再漏了啊。我看咱们听众说什么，这个辽阳航拍视角说我家屋里长蘑菇。
0: 哎呦，你这是什么情况啊？
1: 你家山珍呢？你再养，你再整点鱼，海味也有了是吧？
0: 你这是渗水渗得很严重吗？长蘑菇，
1: 我听说有长毛的
0: 啊。对，长毛的，这长青苔的
1: 啊。你长蘑菇，你没长点木耳吗？
0: 是不是屋里太脏了？
1: 蘑菇的话它应该要求的还是很高的吧。蘑菇一般来讲你得有菌丝啊。
0: 啊，对呀，
1: 啊没有菌丝的话你在哪长出来的蘑菇呢？
0: 是吧？
1: 啊，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
0: 这挺有意思的。
1: 你家装修的时候用了什么松木啥的吗？然后里边有这个菌丝，时间长了、再潮一点长出来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对对对，应该是有一些问题哈。
1: 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首先还是咱们自己来进行排查，看咱们的窗框啊、胶条啊、如果怀疑是外墙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说能拍的话咱尽量拍下来，然后呢就是留好证据去找物业啊上门来去这个定责。如果遇到分歧呢，可以找咱们的社区街道啊来进行调解，实在不行的话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进行解决、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前提呢你得确定它就是说外墙的这个引起的，而不是说我自己家的这个引起。
0: 对，而且就是渗水这个事儿啊，就是一般来说找原因只能用排除法，
1: 而且找原因很难的。
0: 对啊，只能用排除法，一个一个排除啊，最后啊可能说排除到这儿了啊，不渗了，那可能是这个事儿哈。
1: 对，
0: 这个确实挺难的。
1: 包括说我们也会看一些视频啊，包括说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一梯两户的，楼上两户和楼下两户都漏水。就是说甚至说楼下的比楼上的漏的还严重，就是说受水面积啊屋里边特别严重，楼上呢也有潮湿的地方，但是呢楼上的就是说人家也怕是自己家漏水引起的，看这个楼上这两家呢该所有排查呀或者是说定位呀或者是砸墙啊全都做了没找到。然后楼下这两家呢就是那真的是墙的话简直是就是惨不忍睹那种状态，后来也是找了几波人，最后定位在哪儿的？隔壁的，他们这四家在楼上的一层，就是隔壁的，水管漏水，
0: 在那边过来的。
1: 哎，对，
0: 哎，这就是啥呢？上设备啊，有最先进的设备都得用一用、
1: 而且呢，就是我也发现了啊，就是说，因为他们就这个事儿，我当时就看的我特别看的认真
0: 啊。
1: 这四家呢，就是说找人就找设备带设备的这种，找了不下六拨人。
0: 哎呦。
1: 都没有找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管道井也砸了，然后之后呢屋里的水管什么的也都重换了，
0: 嗯
1: 啊，地该刨的也刨了，哎，那屋里边真的本来应该都装修很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水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这四家非常困扰，到最后呢真的
0: 体会得到啊，
1: 真的是说这个来讲还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我可能说行行出状元嘛，是吧？是吧？咱不知道说哪一行业当中有人就非常精通这个事，他也是说他也就是排查原因排查了将近两个多星期，然后呢后来
0: 就是侧漏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就是说他是也结合之前的包括说这些都看了，说用了两个多星期最后查到了是他是这四家旁边的隔壁楼上，
0: 而且你刚才说这事儿，为啥我说就是啊，应该是这四家都已经受不了了、啊。
1: 对，
0: 为啥呢？一般有漏水情况，不会轻易的就破坏屋里边的这个。
1: 对，因为你想，咱们都自己花钱装的呀，啊。
0: 就是因为水这个事儿，它不能确定到底是哪块漏出来的，所以是一般人都不会随意的就刨开啊，怎么样的哈、都得说是。确定了，
1: 你看啊，
0: 一定以及肯定了、
1: 就是、
0: 然后才动、啊。
1: 就是楼上有一户人家真的挺负责的。最开始说楼下漏水严重的时候、然后呢，他家把自己的水管全改了。
0: 哦，
1: 那都想了，我水管都改了，那就不能再漏了呗。
0: 嗯，
1: 照漏不误。
0: 那你看，这原因没找到，他就才动。
1: 对，照漏不误的话，那就没有办法。那找车漏的，一会儿说这个地方好像有点，一会儿说那个地方有点，那刨吧。
0: 哎，你看，这就是。说他们是着急呢，还是说有点莽撞呢？
1: 这当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哎呀，我当时想想了，就是说，咱都不是说这个就是最后找着原因了，是不是得惊喜啊？但我就想，这恢复起来可挺难的。哎呀，
0: 对对对，其实找侧漏的那都是属于啥呢？一上设备，这个价钱就不一样了。
1: 对，
0: 这个据我所知啊，就是在咱们省城的话，这测一次都得上千。
1: 不是，咱辽源也有，咱辽源有、
0: 啊，
1: 我知道。
0: 这个辽源的我不知道，就是省城那边就是那样，只要你上仪器了，那肯定就是上千了。
1: 辽源也是这个价格的，
0: 啊、
1: 就是你测漏的话，起步应该也是一千起步的。嗯、因为测完了之后呢，它是需要给你刨开，然后它需要给你来重新接管。
0: 对，就给你找到这个点，就是这漏，人家就有这个自信哈。
1: 哎呀，那你只能是说呢，人家是有这个专业的啊，就是专业的人士办专业的事儿，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确实，如果家里有漏水的这个情况，肯定住的是闹心的哈、啊。就像你说的这四家，估计也是家里装修可能都很贵啊，因为漏水，这装修都白装了，不如就给刨了。
1: 对，而且还是高档小区，哎呦。
0: 啥小区也经不住房子漏水
1: 这个可能咱们身边深受其害的人也还是挺多的、
0: 哎、对，我家也经历过呀，
1: 不，我家也经历过呀、
0: 嗯、对对对，
1: 我家也被楼上淹呢、
0: 嗯嗯
1: 嗯、然后我就在当时跟大家说的，我家被楼上淹的时候，从这个卫生间和这个厨房这个管道开始往下这个漏水、漏水了，然后之后呢，最开始是卫生间，第一次是卫生间，然后我去找了之后了，人家上面啥事没有、
0: 嗯、
1: 哎，人家就是说地很干，那我说那我家还漏啊，关键确实后来试了一下、确实是他家一用水我家就漏。
0: 对，就是一发现漏水的情况，比如说咱们自己家，那第一反应肯定是找楼上
1: 啊。对，然后其实当时我真的第一还真的不是找他楼上，因为我是找的人先把我家卫生间棚的这个吊棚这个铝扣抠开了
0: 啊。那肯定你得先确定好那个。
1: 我先看一下嘛，因为什么呢啊？他是从这个卫生间这儿下来的嘛，因为我家这个他不是说他这个管的，就是楼上的这个管的。不是在我家这个楼上，在我家棚顶上嘛、我想看一下，因为是不是时间久了
0: 下水
1: 啊、对、是不是时间久了它这个出现了就是一些这个裂缝什么的，它在我家这个棚顶上的话，那要出现裂缝就得先我自己修理啊。
0: 嗯，
1: 所以就是我找了看了之后了，有水，但是水呢是从棚上下来的。
0: 嗯，
1: 他说那就不是你管子的问题，那我就去找了之后了，也没有，就是说当时呢他只能说他不用水的时候我家就真的就不漏。
0: 嗯，
1: 也没有说明确，但是后来呢，后来又出现了一次，这次漏水不在卫生间了，在厨房。
0: 嗯，
1: 真的又顺着厨房的墙开始下来了。
0: 肯定有地方漏啊。
1: 对，然后包括说我家的，因为我家的这个主卧室和这个厨房呢是一墙之隔。
0: 嗯，
1: 我家主卧室的墙那个时候都已经是湿的都不行了。
0: 啊、
1: 然后就是我，
0: 那应该是挺严重的。
1: 对，我又找了。其实那个墙，其实最早的漏点就在那个里面。然后呢，就是说，厨房上面的那个里面。
0: 啊、
1: 然后它开始应该是漏水点应该不大，所以说慢渗往我家墙里边渗嘛。
0: 嗯。
1: 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可能裂口也大了，我家墙也实在吸不下水了，所以说水出来了嘛。这次呢来讲的话呢，他们这个找了侧漏的，最后说是他家墙壁里边的水管。
0: 嗯。
1: 那个坏了，就是这没法刨，没有办法，因为墙壁里边不只有水管，还有电线。
0: 那该动也得动，你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1: 然后最后是这样的，他家把这根水管废了，整个的，整个
0: 的
1: 从户外又接了一根水管进来
0: 了、啊，走明管了
1: 。所以说这个是以后我家再就没漏了，我家这门墙也干了。
0: 这还行。
1: 对，就是包括说卫生间也不漏水了、其实就是那根管的问题。
0: 嗯。 这老楼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哈。
1: 不只是水电也是一样的啊、
0: 嗯、
1: 就是说我家的这个就是像我说经常我会跟大家来就说说我家怎么怎么样，因为我家邻居也会经常有一些问题，就是说说咱老楼嘛会出现这种情况、哎、我家邻居前有去年吧有段时间我看他在这个在电表箱在接这个就是说我说弄这个干嘛呀，就那个电坏了，
0: 嗯，
1: 然后呢找不到，就是电这个东西它还不像水，他说找不到具体是哪个折了
0: 哪块坏了，
1: 对，
0: 知道
1: 都是只能是说重新再接一根电然后走明线进到屋里边去。
0: 哎呦，这感觉做的也挺鲁莽的啊。
1: 那他说找不到啊，
0: 就找不到然后重接一根线，
1: 嗯，从今儿数一说呢，在这个电表
0: 短路的地方它不解决，
1: 它在电表那个位置把原来就是说从电表出来往各户分的那个线给它废了，然后从那儿又接出来一根直接就是接回到它室内的这个电表箱里了，是这么接的，就是外边能看到他家的电线，还有往他家屋里去能看到一段这个挺粗的这个黑的电线，屋里边正常来讲还没有说全走明线的这种。
0: 嗯嗯嗯。
1: 嗯，但是现在真的可能老楼面临这些事情还是会比较多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来讲的话，如果现在买新房子，还真的建议大家呢，水电供热还有燃气这些的材料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买点便宜的吧，或者说便宜的贵都差不多，还真的是要买质量
0: 好的，一分钱一分货，
1: 对，你用的时间也久。然后呢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些装潢公司吧，我觉得还挺负责的，是什么呢，他会把你就是你在给你布线的时候你每个线在什么位置，
0: 嗯，
1: 他会到时候结束之后他会给你拍一个这样的一个图，
0: 哎，
1: 以后对对
0: 都是
1: 以后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说可以能够按照这个图来去确定我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我就单独刨这一个地方就行，不是说乱刨。
0: 对，要不怎么说就是装修的时候我们作为业主来说，户主啊也应该到现场去看看，
1: 哎，
0: 最起码你看看他咋走线。
1: 哎，对，有的就觉得说呢，我都花钱了，嗯，那我这个雇完人了，
0: 掌柜是吧？
1: 对呀，啊，然后呢还有的直接雇的装修公司，他是自己会带这种现场督导的
0: 啊。
1: 那有人看着，
0: 嗯，
1: 不用我再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吧，可能也是工作都很忙，在家还有点自己的业余生活，也不愿意每天到工地去，我就等个验收就行了。他的这个低热管给你铺了几根，低热管给你怎么走的？包括说呢墙里边给你下线下的是不是非常规整的，以及说给你铺砖的时候，他的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砖有一些老爸你会知道，是说挂面啊，还有说给你怎么整的，中间空不空，你这个你不去的话，那你想啊，他再督导人家是一个公司的，到底谁跟谁是一伙的，
0: 完全信任倒也行吧。
1: 那你以后出问题，你可就自己你可就要考虑清楚了，那是你在那住而不是人家在那住，
0: 对
1: 吧？对，那因为就是说我们这边有很多这个就是装修的嘛，这段时间呢现在正好赶上咱们的装修季，就是把这个话呢跟大家提到前边来，如果你现在正在准备装修，那一定要考虑清楚，即使是说我就想当甩手掌柜的，那你最好呢也是找一个咱别说是不是找个明白人，就你自己去，你到现场我就跟你说实话，你在那一站他比你不去都好使，你不吱声他可能都会寻思，哎，我这是不是哪一个看啥干啥没干明白，让他看出来了。作为说我们啥不懂的人啊，那咱们就与其说我说，还不如说我不说，我就在那瞅，我就挨个地上瞅，
0: 假装我懂。
1: 哎，对，然后适当的提一两个这个小建议啊，说哎，这个地方这么整对吗？嗯
0: 嗯，
1: 反正我觉得能唬弄你这儿。
0: 行，也是一招。
1: 那对于啥也不懂的，那你要说人懂的，那你这个的话那就是简直了，那就是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包括说这家里边的水管啊怎么进的，线怎么走的，还有就是我们必须要用的网线啊，
1: 嗯，
0: 这个我家在装修的时候具体怎么走的线，我当时我是在现场的，
1: 嗯，
0: 我是这个要求怎么走怎么走，
1: 嗯嗯嗯
0: 啊，之后呢这装修完成了之后呢，有一次就想动这个电脑，想把电脑换个地方，嗯，啊，
1: 你当时其实应该多留几个口，
0: 对呀，啊，当时都留好了，都是做了一些准备的，比如说在阳台啊，在室内啊，卧室啊，当时都安了哈，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说把电脑放到哪块哪块线重走一下，
1: 嗯
0: 啊，就比如说走墙里走哪块哪块，我说当时都留口了 啊，这确实，
1: 嗯，
0: 这肯定对我们日后的生活是有一定帮助。
1: 对，因为我们可能是说生活几年之后了，我就想换个地方，或者说我换个床，或者真想安个柜，那我是不是得挪动一下啊？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啊！当时这个我父亲还说，哎，不对，你走那块走墙不行，墙里边走不了。我说肯定留
1: 口了，墙里是可以走的，
0: 肯定是当时就是留了这么一个这个走网线的。
1: 对，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要就是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说咱买一些质量好的啊，
0: 嗯，
1: 下水管路。
0: 啊
1: 啊，就是说呢，包括说咱们的洗手盆的下边这个管路啊，以及说地漏，就这些东西，千万千万别觉得说我整点便宜的糊弄，因为什么？你糊弄他，就是以后你糊弄自己，
0: 他糊弄你。
1: 对，真的，你好质量的，以及说这个水龙头什么的啊，你跟你说你花十来块钱买的，和你花几百块钱买的，那你铜芯啥的真的是不一样。
0: 嗯嗯嗯，该省省，该花花。
1: 对，但是我们认真的时候该认真的是很正常的。
0: 嗯、
1: 那你按照我觉得是什么呢？按照自己的预算，
0: 嗯，
1: 来去尽量选择好的合格的产品。
0: 哎，你说这个也有意思哈，有的人是不算大头算小头，
1: 啊、
0: 比如说这个全屋装修。

0: 说开关这个关这个咱们以前叫合页啊，就是这种的啊，你要是说你买的不好的话，那你可能以后会面临着不断的来去修，不断来去换，你的成本会更高。
1: 对对啊，这是有的地方该省就省，是吧，该讲价讲价。嗯，但材质我个人觉得吧，就是这东西要用好多年的，这个就别省了哈。
0: 嗯，因为是、嗯、因为毕竟是自己去住嘛、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嗯、
1: 年头能用的长一些。
0: 有的我知道人有的可能装修人家说不看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1: 嗯、
0: 人这个房子本身你也没打算常住，或者说打算做一些这个、
1: 嗯嗯、
0: 啊像日租房啊，
1: 哎漂亮就行、
0: 哎、对，或者
1: 是
0: 有其他别的一些作用的，是
1: 不是、
0: 嗯、那这个来讲的话那另当别论了。但凡是我们居家过日子的话吧，咱们还是要在、实惠，然后呢就是说呢品质好、
1: 啊、
0: 对，然后的这个就是质量过关，这上面你来去下功夫，不是说单纯只看好看，哎这个好看、
1: 嗯、
0: 这砖可好看了，这砖还便宜2.5元一块，嗯，
1: 哎没两年划了，
0: 还两年呢，用不上两年可能说你刚到家就发现这个砖脆了。行吧啊，跟大家也是因为天暖了嘛，可能面临的一些事情跟大家说一些生活当中大家都会遇到的。那如果说咱们听众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想跟我们来说说探讨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聊一聊啊。那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面临一些问题，面临一些情况，包括说我们说这些事情、
1: 嗯、
0: 谁哎，我相信就是坐在收音机前的，或者是坐在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刷手机的这部分人的话，你说你没遇到吗？是吧，也都遇到过吧。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咱们听众呢也是可以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
1: 嗯嗯、
0: 啊
1: 直播的时候啊
0: 对跟我们来进行沟通，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让我们交通为你们我。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
5: 你好白杨，听众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康宁大街啊，天宁小学门前的路段，以及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包括我们中医院的门前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情况。现在咱们和宁街啊，和宁街这个位置是咱们阳光新城的西区的路段啊，现在胡同内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和宁街咱们阳光新城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这个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龙山大街通往医学院小学的方向，以及咱们政协的上坡包括我们龙山实验小学的主路的位置啊，学校周边的路段呢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5: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哈，每天开车的时候呢，在车里开着空调，哎，然后听着歌曲。这一路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享受的过程。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你的脑子里边会思绪翻飞，想一些很多事情。是遗忘也好啊，或者是放下来也好，但是终究心底会有一些很怀念的东西哈、啊。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我怀念的，送给大家。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欣桐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说有一天呢，小明呢去书店买书，看到了一本《如何提高记忆力》这本书啊，名叫《如何提高记忆力》，果断买下来了，就寻思回家看看哈，咋能记住事儿呢？回到家之后啊，他迫不及待的准备要开读了，结果发现，就咋也想不起来买这本书放哪儿了。

有一天呢，老师给同学们看了一张图片啊，这图片上呢有两只鸟，老师就问大家啊，说你们能分清这两只鸟哪只是燕子哪只是麻雀吗？然后同学们都摇摇头，然后有个学生说，说老师啊，我指不出来哪个是，但是我能说出来。然后老师说，那你说说看。这个学生就非常淡定地回答啊，说燕子旁边是麻雀，麻雀旁边是燕子。说的没毛病。

一天呢，小区门口有一对男女在吵架，小明呢刚好路过，那男的哈就一把抓住了小明的衣领，完就跟那女的说：“哎，说你再给我俩吵吵，你信不信我揍他？我揍完他，他要是报警哈，最起码得罚我500块钱。你说这500块钱是不是能换你一堆零食？”当时那女的一听哈，就张张嘴，欲言又止，竟然沉默了。后来这男的松开了小明的衣领，他俩回家了。就有些那单儿吧哈，咱别瞎卖，卖不好容易成为当事人。

这老公和他老婆结婚已经十多年了啊，就浪漫的时候呢已经挺久远的了。有一天呢，她老公就心血来潮对他媳妇说，说的这么的，咱俩再谈一次恋爱呗，就是你假装不认识我。这时候他媳妇说，行啊，说行，再来一遍。然后那个她老公就对他媳妇说，哎，美女。这个时候他媳妇站起来夸一耳光，嘴里还说，你敢骚扰我姑奶，你活腻了是不是你啊？多恨当时的遇见。

老师说啊，问同学们，说你们来说说啊，你们的理想是什么？有一个小学生站起来说了，说我的理想是吃得好，穿得好，过得好。然后老师说，你的理想能不能更高些呢？小学生寻思寻思，更高些，更高些啥意思呢？更高些呢就是啊，老师我知道了，我的理想是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过得更好。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上高中的时候哈，有一天晚上宿舍熄灯了之后，就整个楼都特别安静。这个时候啊，有一个舍友就举起手机了，就大喊说：“把你们的手机都举起来，让我能看到你们。”上铺的朋友们，让我听到你的呐喊。左边右边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嗨起来。然后啊、嗯，然后他就被那个舍管阿姨拖出去，在走廊里罚站到了半夜12点。

然的小朋友啊问那个新换来的老师，说那个老师，我黄老师怎么不见了？然后呢，新来的老师就跟他说，说你们黄老师被调走了。当时这小家伙就愣在原地了，就搁那块寻思了半天呢，没动地方。然后他说，非常非常认真的说，老师，那黄老师是鱼吗？

有一天哈，我嫂子在书房训我侄子呢，我哥哈真的没见过他那样事儿的，就赶紧过来献殷勤哈，就一边给我嫂子倒水果汁儿啊，一边就是花式吹捧他教子有方啊。哎呀，说你媳妇儿你说的对呀，你看你这孩子你教育的多好啊，啊一边倒果汁儿一边说，顺带着还得数了数了我侄子，说你咋看你咋这么不懂事呢，你瞅给你妈气的，正搁那滔滔不绝的嘚瑟呢，一不小心这果汁儿哈就泼在我嫂子新买的裙子上了。这个时候我嫂子就当场暴怒了，立马就真的就开始跟我哥算账了。这时候哈，我搁门口，我悄悄地招呼我侄子，说快来快来来来来。我俩就出去了，我就把书房门关上了。后来咋回事你就大家你想吧啊，给你们留个悬念。

0: 小明的姐姐啊，30岁了还单身呢。今天啊，他姐刚回到他妈那儿，啊，就是刚回家，他妈又开始了。哎呀，
1: 一不留神差点被他撞死。
0: 然后他姐姐啊就不耐烦的就嘟囔他妈说：“妈呀，你都说多少次了，我是花。”

钱大手大脚的，没钱我不嫁，我不能坑人啊，对不对？我花钱大手大脚的，完他如果他没钱，我就不嫁给他呗。这个时候小明听不下去了，就插话，小明就说，哎呀妈呀，你这不活脱脱是拜金女吗？你嫁不出去，我告诉你，你这么拜金。这时候小明他妈一听这话，转身就跟小明说，你把嘴闭上，你一个穷小子有什么资格取笑一个为理想奋斗的人？啥也不是，你还吱声。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有个大龄剩女啊，然后呢，就是一到家庭聚餐的时候哈、啊，一到家里聚会的时候，大家就会跟她说结婚催婚。啊，就是你得结婚呐！你看，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单着了，年龄越来越大了，越来越不好找了。然后呢，就是那天吃饭的时候啊，就是席间父母又开始念叨这个事儿了。这个时候，这个大龄剩女就有点烦躁了，就顶嘴了啊，这么说的：同龄人大多都已婚了，剩下的不是歪瓜裂枣，就是有问题的，根本就不好找。话音刚落下。啊，哥哥和嫂子没吱声，他爸他妈把头低下沉默了。小孩实在，小孩不撒谎。他小侄子弱弱地开口了，说：姑啊，你别这么说自己啊。就这一句话精准打击。

有一个仆人呐，一不小心呢，就给他主人的一非常珍贵的一只盘子打碎了。然后主人看见碎片了，就问说谁打碎的，然后那个仆人就说了，说我打碎的。然后主人就问说你怎么打碎的呢？反正这个仆人吧，你说这一时就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也没找到合适的语言，就是怎么去复述。然后他就着急的把另一只盘子用胳膊碰掉地上了。然后仆人就说，说主人，我就是这么打碎的。

有一天和女朋友逛街，然后女朋友突然就问那个她男朋友说，你有我这样的女友是不是很幸福，我让你这几年是不是成熟了许多呢？男朋友想一想哈，说的确是这样事儿的。哎呀，就是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吧哈，还不会洗衣服煮饭洗碗拖地啥的呢，就自从跟他在一起之后这些都会了。

一天我这打车哈，然后那乘客就问那个出租车司机说，请问我能吸烟吗？司机说不能。完乘客就说，那烟灰缸里的烟头是从哪儿来的呀？司机说，都是那些没问的那些人的。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平凡之路》。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受好音乐，感受今天阳光般的好心情。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那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来关注一位歌手啊，然后来看一下他最新的这张专辑，那就是许嵩，他发了一张最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带你穿越了时光，感受音乐的力量。这也是许嵩生日官宣的一张最新的专辑，还有新的巡演的消息啊。我们岁月不改初心，青春呢终将奔赴。那登上了热搜呢，在他专属生日的这一天啊，许嵩呢也是以最温柔的方式回馈了很多的歌迷，同步的官宣了全新的专辑和全国的巡演计划，瞬间呢也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我觉得真的也是掀起了全网刷屏式的一个感动了。好，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说的这位歌手，作为华语乐坛低调却长红的原创音乐人许嵩呢，不喜欢那种高调的造势。他生日的这一天，把最好的礼物送给了一路陪伴他的歌迷，这是很诚意满满的这样一个举措啊。一代人的青春当中，总有一首许嵩的歌曲吧。比如说早前的时候，他歌曲是从校园的青涩情怀到人生的这些感悟，他的歌词呢都会自带一些故事的感觉啊。好，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首许嵩的歌曲啊，也很期待专辑早日的上线，巡演呢能够顺利的开启。好，今天节目开始这段时间，我们看一下窗外的天气很好啊，我们来送上一首许嵩的歌曲《如果当时》。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好，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是属于我们今天的一段电影音乐时间。今天在本周四的时候啊，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然后今天的耳朵听电影这一段电影音乐时间呢，我想和大家来聊最近很热的一部电影，给阿嬷的写的情书哈。这部电影你们最近有没有看？这部电影也是今年五一期间的时候直接是杀成了黑马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哈。而且这部电影有很多的方言，你以为你看不懂方言，带入不了感情，但是看过之后你觉得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全国呢95%的潮汕的方言，依旧让几乎没有共同经历过情感共鸣的所有的人，真的是大家是那种共情感很强的走出了电影院哈。所以说如果说你还今年没有看这部电影，你只好准备一些纸巾就可以了。可能很多人说至于这样吗哈，不要问为什么，问的就是这个片子哈，我觉得在你身上可以回甘的这样的一部电影。我前段时间听过这部电影呢，是在朋友口中哈，然后和我说最近这部电影好好看，然后他也说明明是一部方言片哈，怎么会让我这么共情啊？电影呢就像是一封信一样哈，他也在讲述着这样的一个行业。其实我觉得在电影当中阿嬷这两个字呢，基本是等于一套很讲道理的这样的一种鸡汤，而是大家在每个细节当中啊，都会突然的发现原来你早已经被告知我们该怎么每天去生活了，只得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忘记了哈。所以呢今天耳朵听电影的时候，我希望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安静下来，然后一起和大家来聊聊这样的一部最近很热的电影，也来聊一聊我们大家看电影的时候的一些心情哈。这部电影首先给很多人的印象呢，就是它的评分现在很高，然后电影当中啊讲述的这个故事后面在写情书的时候啊，真的让大家有那种好久违的感觉。我还特意翻看了一下电影下面的一些评论呢，还有包括这个电影当中有非常好听的几首歌曲的评论哈。我觉得眼泪这两个字呢，是看过这部电影大家不约而同提及到的这样一个很高频的词汇，因为觉得这个片子的后劲真的很大，你在电影院可以落泪。因为这部电影没有很多的一些明星的这些光环，也没有特别华丽的光阴轩的这些阵容啊，它就是慢慢的在讲述这样一个很安静的片子哈。好吧，今天的这段时间那我们就一起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也来安静一下，然后走进这部电影，走进一下这部电影啊很好听的这样一些电影音乐。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电影的插曲《弹夹之歌》。这首歌呢，也很委婉地道来了电影当中的这些情节哈。我们今天就一边在听着这些歌曲，一边和大家来聊一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当中啊，潮汕然后阿嬷哈，叶舒柔，她年轻的时候呢，丈夫是下南洋谋生，此后的很多年当中啊，寄来了一封封的书信和银钱，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呢，她的丈夫在1960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后来呢就写下了情书的是另外一位陌生的女子哈。我在翻看评论的时候，大家在看这段的时候，觉得就是现在作为很忙碌的这样一个现代人来说，看到这样一个桥段的时候哈，觉得感受还真的很多，因为就感受到了这个情谊两个字哈。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情书就是托人代笔的，后来呢他去世了之后呢，然后就是由另外一个这样陌生的人哈，一直在写一封封的情书来给他。我们现在可以来想一下哈，在那个车马很慢的年代，然后一纸信，真的就有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爱意了。异乡人，你收到这样一封信的时候啊，真的觉得这封信就是自己的春天一般啊，念你如初。然后在那段时间那个时代背景下哈，我觉得总会有那样一些人，然后他有一颗不灭的真心，就是爱意会远隔千山万水也能够和你呼应的那个感觉。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感觉真的是为情谊这两个字所动容吧。因为现在大家觉得生活节奏很快，然后亲人在，人生尚有来处，他们会为我们的远行辗转难眠，也会为我们的归来而热泪盈眶。所以说每个人，其实大家在看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动容，因为每个人的身后都有割舍不下的这样一些牵挂的感觉，也是每个人最软的那个泪区哈。也许我们熬过了漫长的黑夜，不惧从头再来的底色吧。好，这部电影呢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歌曲哈，然后我觉得电影当中的包括这个配乐也是非常好听的。我们现在听到这首呢是一首《弹夹之歌》。

刚刚的那首《弹夹之歌》啊，听上去有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我觉得这部电影呢，这份深情啊，和电影的这些配乐啊、主题曲是分不开的啊。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曲《弹夹之歌》，那首歌呢是带着淡淡的海风气息的感觉，它是出现在影片讲述下南洋漂泊的时候海上谋生的这样一个片段的时候，然后弹夹人世代依海而生，见证了无数潮汕人他们漂洋过海的离别和奔赴。这个旋律当中呢，我刚刚听的时候仿佛就真的好像就是前一天在看这部电影的那个感觉，有海浪当中的温柔，也有漂泊的无奈，因为把那个年代普通人在时代的洪流当中那种身不由己啊、艰难求生的感觉，我觉得它就像一阵海风一样，吹过了岁月，让我们看见啊，这半生等待的背后，就是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其实整部电影啊，都被这样几首呢，潮语的歌曲用最温柔的唱腔唱了出来。在这个什么都很快的时代吧，因为我们太久没有见过了，一生只等一个人，然后一生的这样的一个深情，听完这些歌曲呢，也许我们才会真正的读懂这部电影的名字一样吧，给阿嬷的情书。然后这封情书呢，从来不是只仅仅写给爱人的，就是这个时间写给他的，真的就是这样，而且也是有情有义的这样的一段时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呢，也是这部电影当中很主要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这首《月下煮茶》。《月下煮茶》这首歌曲呢是由陈嘉来演唱的，然后这首歌呢几乎是整部电影当中最爱的一段旋律哈。

火当中，静静地守着时光，守着家人，守着心里这一份想念哈。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它唱的不仅仅是那种离别之苦吧，更是潮汕女性她们骨子当中啊温柔而又很坚强的一生，她们的生活。

下煮茶这首歌，在今天的耳朵听电影的这段时间，我们来分享了这一首哈，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歌曲。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方言的歌曲呢，也让大家更加读懂的是情意哈。今天耳朵听电影，我们和大家聊的是最近的这部小众的，然后很热的，可以称上是这个五月的时候堪称黑马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哈，《给阿嬷的情书》。然后这部电影刚才和大家聊了很多，我觉得情谊在故事当中呢也是很现实的，然后比如说你看电影当中的一封封情书，连着的是小家的悲欢，也折射出时代的滚烫哈，情谊相通，汇聚成海，让这些泛黄的字迹啊是重新的滚烫了，也让我们看到了情谊它具体的这个样子哈。先辈们或许不会明白一些东西，但是就是这样一次次用自己的真心，然后依然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有情有义的这个感觉哈，真的就是这样哈。这是一封写给所有人的情书，更是对情书当中写着很多坚韧的感觉哈，也是写给每一个有情有义的中华儿女的这样的一封情书哈。好，这段耳朵听电影的时间，我们就伴着这一首很唯美的月下煮茶，继续来品味今天的这样的一份电影的心情。

0: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段时间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来。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呢，我们的飞镖哈也是这样的一段歌曲，然后这首歌呢也是在诠释着一种等待。有没有感觉有一种喜欢就没有缘由，但是你就是喜欢？然后很多人觉得这种喜欢呢，其实若干年后想一想哈，还真的蛮好的啊。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橘子妹哈，她来翻唱的，这位网络歌手来翻唱的这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她褪去了原版的沧桑，多了几分呢少女的那些温柔啊，还有青涩在里面。简单的旋律，一句轻轻的发问，然后藏着多少的一些心事儿在里面哈。或许我们都曾经这样过吧，你悄悄的等待过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不问归期，只是单纯的希望对方知道，哦，你一直在等他。愿你的等待都不被辜负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好温柔的歌曲啊，我觉得翻唱版就变得很温柔了。这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伴你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品味今天的音乐心情，来品味我们心底的一首歌曲啊。刚刚那一首老歌你们喜欢吗？接下来还有一首好走心的歌曲要和你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呢是半吨兄弟来翻唱了这一首《两两相望》。总有一些感情啊，是爱而不得的，念而不见的，隔着人海可以遥遥相望，心里装着一些牵挂，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我觉得很多情歌当中啊，就真的在诠释这样的一种好遗憾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分享这首《两两相望》呢，半吨兄弟他们的声音呢一直是很浑厚的啊，然后他们可以把那些遗憾啊、思念啊唱到很极致的这样一个感觉。你们会有那个感觉吗？

曾经满心欢喜，后来只剩下了两两相望，明明还在意，却只能远远地看着各自安好。这首歌当中啊，就像刚刚和大家聊的一样，我觉得藏着太多的爱和不舍了，还有那种聚散无常的感觉哈。我在想啊，有一些遇见呢，真的可以惊艳时光，而有一些别离呢，真的就是要这样收场了哈。愿我们都能放过遗憾，来听听这一首走心的《两两相望》。

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要和你们一起来听啊，这段时间是属于我们一起来品味音乐品味歌曲的时间，我们来听到是港风满满的这一首歌曲曾经拥有，这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港风的歌呢总是藏着很多的一些遗憾，就和我们刚刚聊到的那两首歌曲一样啊。然后今天分享这首歌曲呢是女生版带来的这个感觉啊，旋律当中我刚刚听了之后觉得很经典，而且有那种港乐的复古的氛围感在里面，唱尽了一段感情从热烈到平淡然后到你慢慢放下哈，这样的一段时光，人海来来往往能真心的爱过一场也是难得了，愿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然后释怀过往，把曾经拥有的都安放在心底。接下来，曾经拥有这首歌送给你们。

刚刚的一首歌继续送给你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今天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送上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一首有人说，我们今天听到是合唱版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那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这里小石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不敢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7: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的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
1: 是的，那么希望大家呢每天这个时间段呢都能准时的和我们相约在收音机前。
0: 没事儿，你不来我们也在。
1: 对，你来不来我们依然在这里等你。
0: 是的啊。那么这一时刻呢，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哎，哪些话题呢？咱聊一个关于说这个，最近这一周差不多咱们还讲到的这种车型的一个话题哈。
1: 对，经常说的，
0: 安全头盔啊，
1: 我想大家能猜到了。哎，
0: 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说这个安全头盔它的一个重要性，是不是？
1: 是的。
0: 随着说咱们这个天气越来越暖和之后啊，就是路面上、街面上，我们的这个两轮的包括说呢这种这个骑行的，咱们的这个车辆越来越多了。选择说骑这样的车吧，一它省油，第二呢方便，然后轻巧便捷，
1: 对，
0: 总比说一辆机动车它好停，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呢，随着咱们这样的车越来越多，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它也出现了。
1: 是的，
0: 比如说不戴安全头盔，
1: 对，然后路面的这个安全隐患也大大增加了。现在也会发现很多啊，可能说作为我们驾驶员来说的话啊，也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车现在越来越难开了。因为他们都已经全部出来了。
0: 能感觉到，就是这个时候呢，不同车型的驾驶员又有了不同的心理感受，是吧？
1: 是的。其实真的是啊，你会发现我身边有好多人可能说都已经现在这个天气好的时候都已经把车已经收起来了，说不开车了，然后呢无论是我们出行也好还是接送孩子也好，真的是非常的省事儿。但是也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其实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也骑这个电瓶车嘛，然后也会发现他这个安全头盔可能就只有一个。就比如说我骑的话，我是我带了，
0: 那
1: 然后
0: 你要是拉人呢？
1: 对啊，因为你看我经常来回走的时候也会看到路面上好多情况是有的家长带孩子啊，或者是说朋友啊结伴啊，比如像咱们俩结伴的话，可能说那你看你临时说坐一下吧，给我捎到前面，可能你就没有头盔
0: 哦，
1: 然后呢只是一个人戴，要不然就是你戴，要不然就是我戴
0: 哦。就是他没有办法去、
1: 就是、
0: 准备另一个，
1: 对，是吧？就是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车你看我经常自己开，就像咱们感觉说我经常我的这个副驾驶或者是我车里总也不坐人，可能我就不会准备很多些东西，但对于头盔来说还很麻烦，像咱们的这个
0: 没地方放，
1: 没有地方放，然后呢、
0: 哎、
1: 没有车筐啊，很麻烦，还得去照顾。
0: 所
1: 以我们就是准备一个自己随时用的话随时去带，然后呢如果后面载人的话那可能就是对付一下。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这样说，他准备一个的这种都已经很好了。就是我想说的是，有很多人他连这一个他都不准备。
1: 对，
0: 他觉得要么吧，就是你看咱有一些说这种就是电动自行车带脚踏功能的，是不是带旁边俩轮灯的这种的？它呢，可能一般来讲就是整个车体车身是比较轻的，
1: 比较小小，
0: 没有那种就是一个小后备箱哈，还能给你就是有个扣，能放个什么头盔什么的，没有这个位置。有的呢，就是前面有一个小车筐，把这个安全头盔放进去。有些人呢，就是这个车筐他都觉得说我放个安全头盔不一定放得进去，我还害怕就是这个头盔再丢了再怎么样了，他连头盔都不准备，就也有这种情况
1: 有。
0: 但是呢，就是对于咱们的这个交通上来讲，为什么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这个呢其实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咱们都知道骑行电动自行车骑行摩托车也好啊，它都是属于说肉包铁嘛，
1: 嗯，
0: 没有说像咱们机动车至少说有 A 柱 B 柱四方方的一个大铁壳子是不是包着你，哎对，但是你要像是说这种俩轮的，一般来讲呢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是你第一时间就是接触地面，
1: 对，然后呢第一时间接触的就是头部，
0: 哎大，其实大多数真是这样，
1: 真的是有的时候咱会发现啊，你看每一个说我们为什么总是说提议大家戴安全头盔安全头盔的一个问题，你会细细的观察一下每一起的事故当中，可能说我们着地的这个落地点就是我们的头部，如果说挨着这个咱们马路边石比较远的话，其实还好一点啊，就磕一下呢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如果说挨到尖锐的东西的话，你想一想可能我们这个事故不会造成人身伤亡，只能是小刮小碰，但是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意外那可真的是说不准的，
0: 对，而且有

0: 很多的一些交通事故当中啊，我们看到就是好多的案例，比如说是咱们这种骑行电动自行车追尾。
1: 嗯，
0: 你要是说追尾一辆车啊，我之前看到一个这样的视频，就是前面是正常的一个面包车在行驶，然后呢后面的这辆摩托车呢，它可能溜号了，它没有去目视前方，或者是它觉得前面的车应该还是正在匀速行驶，
1: 对，正常行驶呢，
0: 它就没有减速，结果呢在过一个没有信号灯没有这个红绿灯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啊，这个面包车呢它就突然间停下来了，可能是有需要就是对向车让行或者什么其他情况，结果这个摩托车呢驾驶员他没有去关注眼前的这个事儿，可能溜号了或者是头瞅别的地方了，就直接撞到了这个追尾了这辆就是面包车。大家都知道面包车后屁股它是平的，
1: 对，
0: 它不像是说轿车它是带个斜坡的，它是平的，它当时呢车头撞上去之后，大家都知道这种就是摩托车也好电动自行车也好，它是没有安全带的，就是靠你自己坐在车上，它没有说能把你固定在这个车上的，
1: 对，
0: 然后呢撞击之后它这一个惯性它就直接这个人就屁股离开了他的这个摩托车，然后就相当于往前去，可是这个时候手呢还是把着这个把的，结果就是属于说是头部然后撞到了整个这个面包车的后屁股，就是后背这儿，
1: 对，后背，然后风挡玻璃这儿应该是，
0: 然后呢撞上去之后啊，他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他直接就是用自己的头去撞击这个后挡风玻璃，然后你能看见啊，明显看到就是这个惯性特别大，车速呢可能也稍快一些，直接头部就被折到，就像九十度角那种感觉，
1: 挺危险的，
0: 非常危险。就大家知道是我们的这个脖子啊颈部这儿，你可以说随意晃动是吧？哎，你能说左摇右摇？
1: 那你说折了之后能是什么样呢？
0: 如果说
1: 多吓人呢，
0: 要是非常严重的话，那直接有可能就是断掉。但如果不是非常非常严重，可能他的颈椎也是有一些伤害的，
1: 肯定会有的。
0: 所以啊，就是当时撞击完之后直接就是倒地了，那剩下之后呢就是赶紧就是打120什么的了啊。但如果说这一起交通事故当中他要是能佩戴安全头盔，安全头盔的硬性不至于达到他的脖子能直接达到说九十度角折过去的那种，
1: 对，
0: 他有可能会保护咱们一下是吧。就是我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交通案例当中啊，尤其是对于说这种电瓶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来讲，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很多驾驶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但第一时间他自己也知道他想护着自己的头，
1: 但是那你也不赶趟了，
0: 当然来不及了，
1: 这个时间肯定是来不及了。而且咱们在发生事故的那一个瞬间，可能别说是事故，就是紧急情况的一瞬间，我们那个时候大脑是一片空白的，你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去操作，可能的第一反应是我想要躲，但是我们怎么躲还是另说，因为环境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但是想一想，我们没有戴安全头盔的话，你再怎么躲，你能躲到哪里？
0: 对，
1: 事故发生的一瞬间，我们只能是，这个听天由命了，
0: 面对的，
1: 对，只能是这样了。看看怎么样，可能说我今天很幸运，然后没什么事儿，然后不幸运的话，可能说失去了生命也是有可能的。
0: 对，
1: 那你看，想一想啊，你说我们现在以前也是在，这个和大家说安全头盔的事儿啊，然后呢，路面上有警察来去，劝导大家说应该戴安全头盔，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什么样，觉得事故离我很遥远，我不能戴安全头盔，还有一部分原因嫌麻烦。然后还有说，可能说我新弄的发型，我怕弄乱了。我要出去约个会，哎，骑个车，然后呢，感觉这个风吹的头发啊，挺美的，是吧？然后呢，也不想戴安全头盔。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怎么样？就是他觉得
0: 夏天闷热，
1: 对，就是太热了，然后呢也不太方便。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选择，那我就近五七八分就到了。我也不用说这个，我慢点骑，我也不会出现什么事故。
0: 抱着的想法其实就和酒驾，然后觉得家离得近，我就开这么一段是一样的。这就是一种侥幸心理。但是他觉得说，哎呀，我骑车这个也安安全全的，没有啥事儿。但是这个东西啊，我们就即使是说行，你保证了你没有这个任何的违章，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你没有任何说不遵守咱们的交通规则。你能保证说所有的车它都是这样吗？但凡是有一辆车它要是不遵守交通规则就刮到你了呢？
1: 其实你说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啊，你说前面的面包车正在行驶当中，你说人家也没有违章也没有什么样，就正常的行驶，我们也不 这个判断哈，预判了，他就往前开，我也慢慢又往前开、
0: 嗯、
1: 但你想没想过可能他前面有什么事紧急要停车了，
0: 对，
1: 那就是你六号了、
0: 嗯、
1: 然后呢你骑的也不快，
0: 嗯，
1: 对吧，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这是因为什么呀？所以我们永远不能说把自己总是这个觉得说我承担的一些什么事儿啊，总是觉得没有各种的事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0: 你说指着说我不戴安全头盔，指着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受伤程度小一些，这种侥幸心理哈、啊，我觉得有可能呢，真的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不一定面临着的是什么了。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也说一下啊，可能是这个在前年的时候我家里人住了一次院，他、
0: 嗯、
1: 是怎么样的，因为脚扭伤了，
0: 哦，
1: 我妈妈脚扭伤了，扭伤了之后就说上医院去住院吧，看一下，因为有个骨裂的一个情况，
0: 嗯嗯，
1: 然后去了之后啊，我们在办这个住院的手续啊，办各里的情况的时候，然后我就去这个拿东西，
0: 嗯，
1: 拿这个被子啊什么的，然后人就问了啥事故啊来的，
0: 嗯，
1: 我当时就愣了，因为咱们可能接触这东西很少嘛，然后我就愣，我说不是啊，脚崴了啊，脚崴了。然后我母亲在这住院的时候就是一看，他的病房里面有四个人，算他是四个人、
0: 啊、四个病床，
1: 对、
0: 嗯、
1: 对，四个病床，然后呢三个病床都是交通事故
0: 啊、哦、
1: 都是什么，两个骑电瓶车的，
0: 嗯
1: 嗯，一个是走路不看不避让，就是走路的时候啊可能就和车辆是抢行的，嗯、
0: 哦、
1: 但是这不属于弱势群体吗，这不就住院了吗，一住就多长时间，真的是住了好久，但是听他们自己的一个描述就没有觉得说这个事是我的错
0: 啊、
1: 哦、就是回家，因为也在聊的事儿，说你看全都是交通事故，都真，哎呀，走路的时候咱得注意点，或者是咱骑电瓶车也注意点，
0: 嗯嗯，
1: 他们没有，他们就会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可能说发生事儿了，我们怎么样去
0: 利益最大化，
1: 对，利益最大化啊、
0: 嗯、
1: 让我们更加受益，而不去考虑为什么出现的事故，
0: 嗯，没有去反思说发生这个事故的原因，
1: 嗯，
0: 能不能有可能是因为他闯红灯了，
1: 对、啊、
0: 他不遵守交通信号了、
1: 嗯、
0: 或者是说呢他没有去注意来往车辆和机动车抢行了、
1: 嗯、
0: 等等的，反而去想的是我受伤之后现在我住院了，我怎么能多要点儿，
1: 对，
0: 怎么能赔偿我多点儿，
1: 而且最搞笑的是什么哈，回来之后啊我妈妈跟我就聊天的时候，她说真的是啊，听了他们聊天真的很搞笑，什么、
0: 嗯、
1: 互相在探讨你的事故是什么样、
0: 嗯、
1: 我的事故是什么样，
0: 你能要多少钱，
1: 对对对、
0: 啊、我能要多少钱，
1: 我们应该去怎么样
0: 这种时候啊，其实我反而认为说你还行，你还能坐在这儿，你去探讨一下，是吧？
1: 你还有生命，
0: 哎，你还有这个机会坐在这儿。你说我去要点钱，我能不能要得出来？等等的，那有多少就是发生事故之后，他没有这个机会坐在这儿了，他没有这个机会，都不用说去反思自己，说有没有这个违章行为。
1: 其实太多这样的了，
0: 是吧？
1: 对呀、啊，你看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也是啊，也是这个年龄挺大了。得看的视频样子得五十多岁了、
0: 嗯、
1: 然后呢他骑着这个电瓶车，
0: 嗯，
1: 骑电瓶车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他跟谁抢行呢，是跟大车那种
0: 大
1: 带挂，对、
0: 啊、
1: 很大的那种大货车去抢行、
0: 嗯、
1: 人家拐弯他也拐弯，但是给他兜里了、
0: 嗯、哎呀，
1: 兜里之后几乎就咱看的那个视频就已经是进到车底下了，
0: 嗯
1: 他也没有戴安全头盔，
0: 哎呀
1: 你说
0: 不用往后去想，
1: 对，咱们就不用再想别的了，可能我一说这个场景的时候，大家现在已经脑补出很多的画面了，到底这个人能够怎么样，
0: 对，
1: 可能有一些情况咱们就不用多说了，那你说首先来说我们不去抢行，二是说把安全头盔戴上，可能说我抢行了，但是是不是有不至于发生严重的一个后果呢，
0: 嗯，或者是说即使是严重但并不涉及到威胁生命，
1: 对呀、
0: 啊这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1: 嗯，
0: 安全头盔这个东西啊没发生事儿的时候你觉得它是个累赘，哎呀太闹心了，我天天我走哪儿我得拎着它，
1: 对，然后
0: 怕
1: 丢，还
0: 我说我去这个上个班儿，我得说把车停完之后拎着头盔上楼，我说我要是这个去这个市场买点东西，哎，或者是说我把车停到哪儿去，我去什么取点东西什么的，我都得时时刻刻拎着这个东西，太麻烦了，像整个大西瓜似的哈，怀里抱着个手上拎着的，哎呀我就不拿了，不拿之后反正我开车稳当一点呗，或者真的有的人恨不得他干脆是这种想法，就是反正我这个骑这个车我真的刮倒了那就是你机动车全责，
1: 嗯，对，
0: 有很多人也抱着这样的心理， 是吧、
1: 嗯、
0: 他觉得说你给我刮倒了那你就赔我呗，你就给我垫付医药费呗、
1: 嗯、
0: 你想的简单，你说给你垫付医药费行啊，给你刮倒了赔付你行，你至少说你还能看得到别人赔付你，你能拿到这个钱或者怎么样的哈，能治这个病。有多少刮倒了以后你没有这个机会等着人家给你赔付医药费了，
1: 没再起来过，
0: 赔付不到你手了，到不了你手了，到你孩子或者是
1: 家人
0: 手里了。所以我觉得啊，有些时候你觉得没发生事儿的时候它是个累赘，但真发生事儿的时候，如果他能保一命呢，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他能够在这一次危险的事故当中就刚刚好因为他的存在导致说你受了一个轻微的一点伤害呢，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啊，就是他不戴安全头盔，他真的是想不到这一点。
1: 其实他们啊，你看，要有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和大家苦口婆心的去讲这些安全的东西啊，但是很多人可能听完了之后呢，就是听完了，他真的是没有再去想。因为咱们现在路面上这个抓安全头盔这个事儿的话，也不是说这个说最近几天啊什么一直都是在督促大家，但是还是会经常会看到很多人不戴头盔。
0: 被交警
1: 拦下来
0: 站牌，
1: 然后呢拦下来之后，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就看到嘛，拦下来之后你交警也在劝呢，在说啊，说你应该戴头盔啊，什么什么样的。但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头盔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些种种的一些情况都是个累赘，这个
0: 理由
1: 啊，对，然后又没有用啊，或什么样的，甚至说还有人怎么样，为了应付了事买一个简单的10块8块的，可能那种就是特别便宜的那种塑料，然后那种头盔样子可能会好看一点，但是这种头盔的话戴和不戴啊其实没什么区别，也可能说你戴上之后呢还成为一个致命的一个，它可能就是
0: 威胁到你生命的一个东西，
1: 真的是会威胁到你的生命。
0: 对，
1: 还有就是头盔，我觉得你说咱们骑摩托车的人好像会觉得这个安全意识还能高一点，
0: 对，
1: 对吧？就觉得说，
0: 因为它速度快，对，
1: 是吧？然后呢，说我必须要戴头盔，然后呢，无论是我后面载着谁，我都需要戴头盔，但是你看骑电动自行车，他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速度很慢，和自行车用戴头盔嘛。如果咱们现在骑行的那种自行车，他也会戴个安全头盔，只是那种就是非常简单一点的啊，也会戴，但是你不戴的话也会有危险。
0: 对，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就是硬性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我不戴安全头盔，你没有戴，那就抓到你之后就处罚你哈。很多人说我为了不罚这个罚款，我不被处罚，那我就戴着吧。其实呢，我觉得也行了，就是说被迫性的，他至少他也能戴这个东西。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习惯的问题，如果说时间久了，你每一次呢在出门的时候你都拿着头盔走，然后呢骑这个车，你第一个举动就是先把这个头盔往脑袋上扣，就是当你形成了这种肌肉性的记忆和潜意识里已经接纳它的存在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它有那么麻烦了。
1: 是的，
0: 你看在再早开始的时候啊，说咱们这个一盔一带嘛，就是说这个安全带，很多的驾驶员，包括说这个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大多数啊都是营运车辆的的哥的姐，就是说，哎呀，这个带这个东西太热了，
1: 不习惯，
0: 夏天，对，夏天呢，这个我一在车上，我一坐，我要坐好几个小时，这好几个小时呢，一直带着这个安全带，我特别热，特别不舒服，
1: 有束缚感。
0: 但是呢，自从咱们开始就是各种如果你不戴安全带就给你拍照就罚款这种情况之后，你看到现在为止几年吧，这个声音现在越来越少了，
1: 就是已经习惯了。
0: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去上车，你会看到每一辆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他都是把安全带扣着的，
1: 那个肯定啊，
0: 潜意识里肌肉性记忆也好，是我们不得不也好，你也接纳他了，
1: 是
0: 不是？
1: 这个就说明什么，可能有强制执行的这个东西，或者是有束缚感了，让你说哎，你不戴真的罚你，我们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其实养成习惯很好养成，20天就能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只要我们坚持20天，你第21天的时候你上车的时候你就不用想了，你不戴你觉得车启动不了。
0: 就对啊，就是我说即使是咱们强制性被迫性的就让他必须戴，他戴着了，至少也在真的有可能发生的事故当中，哎，说不定头盔起到了关键性决定性
1: 的
0: 作用，
1: 真的是能起到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但这也都还行了，可是依旧会有人，就即使是说我面临着罚款，面临着交警可能要给我拦下来，我依旧不戴，我就不戴。就像有的人说哈，他就觉得 是不是这个影响我的发型了？
1: 对，
0: 哎，是不是影响我的这个舒适程度了？
1: 对，出去 我拿着麻烦。
0: 哎，我带着它，我特别热了。但是啊，就是没发生事儿的时候，还咱还好说。但其实就说咱们每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这个路面上，它依旧是存在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交通事故的。
1: 是有的，只是说可能说我们没有亲眼看到，
0: 对，或者你没有亲身经历，
1: 嗯，
0: 是吧？那你怎么就敢保证说这个事儿不发生在你身上呢？
1: 嗯，
0: 你也是交通参与者呀，你也在路面上骑行也好，这个走路也好，你都是在交通路面。

0: 果说你真的不戴头盔，有个什么你给你说可能罚你会找到你会罚款的话、嗯、我想每一个人他都戴了。
1: 对
0: 对，就是因为没有罚到他身上。
1: 也是啊，那我也遇到过，就是就罚到他了，完他还不戴、嗯、他就觉得他拿这个东西。
0: 不是这个真的，你说
1: 一定有。天气呢越来越暖和了啊，我们真的不希望大家呢，就是我在路面上，我在看到就是哎呀，就是骑着速度还不低还不慢、
0: 嗯嗯、
1: 然后呢头发肆意飞舞。
0: 我想起了长发飘飘。
1: 我不想看见你的头发。我想看到你头发上面有个罩。这个呢就是咱能保证安全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也希望就是我们驾驶员啊去买合格的正规的安全头盔，
0: 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咱们要想戴，咱们就要买正规的安全头盔，
1: 别去就是有的人啊他也买正规安全头盔了，他也戴着了，可是戴跟没戴说实话没有什么区别，
0: 不标准，
1: 就是、嗯、下面不是有扣吗？
0: 对，得扣上，
1: 扣也不扣，就搁那啷啷
0: 勒挺
1: 啊，不舒服。
0: 对，
1: 那你说你戴它的意义是啥呢？是撞击，一旦发生撞击之后，头盔比你先拖出去，脱离你的头部。
0: 头盔想要安全逃离
1: 啊，头盔先飞出去了。
0: 对对对，
1: 你接下来咋撞跟我没关系啊，我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滚到那儿去，我待着
0: 是吗？对对对。
1: 所以啊，就是咱们一定要把安全头盔佩戴好。你都已经把它扣脑袋上了，为啥不把它好好系严实呢？
0: 这个、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什么？可能咱们就是开车嘛，嗯、因为这安全头盔可能说咱没戴过啊，开车想系安全带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他俩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有很多人系安全带勒挺我，哎，系上了之后呢，他拿下来，或者是下面这个地方他不系，
1: 嗯，
0: 他只套上前面这一部分，就是肩带这个部分，
1: 嗯、
0: 咱下面腰这儿不是还有个护着的吗？
1: 嗯嗯，
0: 他不系这儿，那你说有用吗？不是，真的是，如果说我们没有事儿的话，其实是一点用都没有，就是都是万事大吉，我们都很开开心心的。如果遇到事儿的话，你的这波操作，其实就让你送命了，就
1: 勒得更狠了，是不是？
0: 对
1: 呀、啊，哎，所以呢，就是要佩戴，咱也好好佩戴好。最近这两天吧，就是我上班呢，也是等红绿灯的时候啊。也看到有的很多车呢，它真的不遵守信号灯。
0: 嗯，
1: 就是正常有很多的一些就是电动车啊，它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它想左转，
0: 嗯，
1: 然后呢，它一看对向车道的直行完了，
0: 嗯，
1: 对向车道不是在就是、和我们不同方向的，不是已经开始要左转了吗？它、
0: 嗯嗯、
1: 在这一撇，它一看，哎呀，
0: 我可以过去了，
1: 车挺少，
0: 嗯。
1: 我跟着一起走吧。
0: 对，
1: 哎，
0: 有这样的，
1: 哎，也有这样的是吧、嗯、就闯信号了，不遵守交通规章制度了。你大概率来看一下啊，不遵守这种规章制度的其实大多数呢都是那种就是没有戴安全头盔，哎，是属于自己就是没有去从事这个职业的。我们所说你看遵守信号灯的，我看到好多就是外卖骑手小哥们、
0: 嗯、
1: 他很遵守信号灯，
0: 嗯，
1: 大多数就是自己骑着车，哎，自己家的车也不知道他要干啥去，然后不戴头盔还闯信号灯，后面有的车呢一看他走了，哎，我也跟着一起走，
0: 跟随嘛，
1: 就是好像起到了一个就是大家的这种、
0: 嗯、从众心理，
1: 嗯，就是说、
0: 嗯、有人走我就走，
1: 中国是过马路嘛，是不是？哎，凑够一波了，有人走了我也跟着一起走了，哎，有这种情况，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啊，还是自己的安全自己放在心里比较重要，是不是？
0: 是的，
1: 有些东西该带的咱也带好，保障自己的这个生命。你说真发生事了，你这家怎么办呢？是吧？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看看时间啊，马上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

0: 头发。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啊，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潘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驾驶室跟车辆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联贸大厦的后道，咱们五金一条街的方向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咱们康宁大街的千年小学门前，包括我们三百货的同心院的胡同内啊，这几个路段呢也是车辆呢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状态。那么除了以上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

0: 举得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上一段呢咱说到了这个安全头盔啊、
1: 嗯、
0: 其实说还有一个跟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就关于说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个不经意不注意容易去发生的交通事故，
1: 嗯，
0: 开门杀。
1: 是的，
0: 哎，一说到这个开门杀啊，我相信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或者有的人就经历过他是被开门杀了，或者是他是开门杀的那个人，是不是？
1: 对，这个经常在视频上也会看到过这样。
0: 对，就是停车、
1: 嗯、
0: 停完之后呢司机下车或者是送人，然后呢别人后排的这个乘客下车，
1: 嗯，
0: 没有瞅好后面，
1: 对，
0: 一开门直接要么是跟过来的同方向行驶的车撞了，给人车的车门什么的整个侧面都刮了，或者是说呢给正骑行过来的一些这个人员哎给怼倒了，
1: 嗯，
0: 是不是？这些相信大家看到过好多吧。那么很多人就说问了啊，那开门杀到底是谁的责任？
1: 嗯，应该是司机的责任啊。
0: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哈、啊
1: 嗯、
0: 说是谁的责任，是这个车的责任呢，还是从后面过来的这个车，或者是从后面过来的这个什么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他们的责任，到底是谁的责任呢？谁的责任呢？那谁开门谁的责任？
1: 肯定是车的责任呗。因为咱们开门咱们停下车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好后方能不能开车门，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
0: 嗯，
1: 都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没有观察好，你随时随地说我这地方是停车场我开门行，那可能所有的车辆都停好了，我们自己进到泊车位里了，然后我停车、
0: 嗯、
1: 另一方面可能有一些停车靠边停车的话在马路上或是在、
0: 嗯、
1: 有行人走的这个人行道上这个位置的话，你再开车门的话出现的问题那100%就是你的问题了。
0: 对，我有很多呢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就是这种开门杀之后啊声音就出来了，有的就说了啊，那你我车停在这儿了，我马上要开门了，你离我车离得这么近是不是、
1: 嗯、
0: 啊，有的人又说了啊，我停在这儿那我开门那我还不能开了吗？其实我反而认为什么呢，像咱们现在就是遵守着很多咱们营运车辆的一些模式啊，他会把就是驾驶位后面的那扇门给它落锁，
1: 对，
0: 然后呢就干脆说下车就这边下不了就从右边下，
1: 嗯，
0: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即使是右边下的话呢哎你已经贴到边了，有可能呢不会有这个太多的一些危险、
1: 嗯、
0: 是不是？哎，这能避免一部分。还有呢一些是什么情况呢？还有一些就是他停车的时候这个司机呀、啊、他自己会看，
1: 嗯，
0: 他会去瞅一眼两边的倒车镜有没有车要过来，去提醒一下这个驾驶这个后面就是
1: 下车的人、嗯、
0: 对吧，他提示一下。我之前呢也遇到过一次，就是当时是也是一辆营运车辆，然后呢他的驾驶位后面的门呢就落锁了，落锁之后呢乘客他得从右边的这扇门下车呀，
1: 对，
0: 结果呢他停在这个马路边就靠边停吧，但是他距离有点宽、
1: 嗯、没有靠得紧边，
0: 没有靠，对，没有去离马路边特别近、
1: 嗯、
0: 中间还留了点空、
1: 嗯、
0: 这个空呢就刚好够一辆电动车过来，
1: 空也挺大了。
0: 结果呢就是在下车的时候乘客也没有去看，直接开门哐就把后面过来的这个电动车给怼倒了。
1: 嗯，
0: 那咋整啊，就是赔偿呗是吧，你这找谁呀、啊、你只能找这个司机嘛。
1: 对，
0: 然后司机当时呢就是也挺无奈的，后来呢就是这件事情解决呢不用说了，你开门杀呢你就是你得负责任嘛。
1: 嗯，
0: 哎，我们就提醒很多的一些驾驶员朋友啊，其实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了，那咋找我头上来了呢？这种事儿他开的门为啥不找他呀，为啥找我呀？
1: 你不是驾驶人吗？
0: 因为你是驾驶员、
1: 嗯、
0: 你作为驾驶员来讲呢你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告知要下车的这个人你现在此时此刻周边是什么情况
1: 安不安全，
0: 因为这俩倒车镜的耳朵吧是你坐在这能看清楚的，不是说人家坐在后面人家也能看着的，
1: 对
0: 不 对,
1: 对、嗯、
0: 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去清楚。因为开门杀发生的严重的更严重的交通事故其实也不在少数，
1: 这个真的是挺多的。因为我在一个视频上看到一个啊，他这个怎么样，也就是下人私家车嘛，下了人、
0: 嗯、
1: 然后就停到他这个路段呢就是我们正常通行的那个路段，然后呢、
0: 嗯、
1: 旁边呢有这个停车位，他没有停到停车位里，他只是说下人、
0: 嗯、
1: 这个时候骑电瓶车的人就过来了，
0: 嗯，
1: 过来的时候呢他应该是没有预判到他停车会开门，然后开门的人呢也其实就是司机没有观察后方到底有
0: 车了，
1: 对、
0: 嗯、
1: 到底有没有电瓶车来好啊，或者是车辆也好，然后这个电瓶车速度很快，
0: 嗯，
1: 一下子就折过去了。
0: 就是他这一开门，他

0: 一撞，
1: 对，
0: 就直接给电瓶车怼倒了。
1: 对，怼倒了，然后他真的是也一个摔倒了。你说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时候怎么样？你说两方面的责任是什么？其实电瓶车就是自己观察没有到位，可能是精神溜号了一点。但是主要的责任是谁呢？还是不是我们这司机？
0: 嗯，
1: 我们停靠边倒是停车了，然后也能吓人，那是不是我们观察没有到位呢？
0: 电瓶车一点责任都没有，人家正常行驶的，对，人家正常行驶的，他开门哐给人怼倒了，你就负全部责任。但是这是好，是好说啊，还好就是他只是倒了，倒了之后呢你还能说赶紧起来怎么样的。我看到过有一些呢是更严重的交通事故，是他正常过来，结果呢这个司机突然间开门直接把他怼倒之后，那不用想了，肯定是往道中间去倒嘛。
1: 嗯，
0: 倒过去之后直接后面就过来一辆大车拉货的，或者是这个拉的，反正就是大车，
1: 大车，
0: 哎，直接就给人卷进去了。那你说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再说回来了，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不是又跟咱们第一段的时候去聊的一个话题，说安全头盔，它又手手相应了？
1: 对，
0: 如果他要是你戴安全头盔了，即使被怼倒的话，后面有车过来，即使就有一些碾压，能不能说真的保自己一命？是不是？
1: 肯定会啊。
0: 所以啊，就是关于说开门杀，那么以前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也教过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和方式。要是一直听节目的老听众呢，他一定就知道，哎，我们说的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呢有一个网上的这种方法，遵循荷式开车法，就是荷兰式的开车方法，用你远离门的那一侧的手去开门。
1: 嗯，
0: 不信呢，就是现在收音机前要是有驾驶员在车上，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坐在副驾驶的位置，那么你用你的左手去开你车门，从里往外开啊，你看看是不是左手去开车门的时候，你的身体随之而来的它也发生了位置上的转变，
1: 就是你能看到后方，
0: 你能回头了，
1: 对，你能看到后方的一切情况。咱们开门的时候没有人特别猛开，
0: 哎，
1: 他会先这个车门开开嘛，他也是从这个开个小缝，然后会一点点开大，
0: 嗯，
1: 就能看到后方到底有没有人过来。
0: 对，你当你的这个身体位置由于你的手去开车发生了一个位置上的转变，你本来脸冲前的，结果现在呢你脸冲斜后方了，你都不用是把门开开，你其实就可以通过这个玻璃就能看到后面有没有车过来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能避免很多一系列发生的事儿。如果你说你坐在主驾驶位，那么你看看你用你的右手去开这个车门，是不是你也是身体也转过去了，你也能看到后面有没有来车。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它就能避免一些这种所谓的开门杀而造成的交通事故，
1: 能避免很多情况。
0: 对，
1: 就是不会产生没有必要的麻烦了给我们。
0: 对，如果你说我就不用这种方式，我想不起来，或者每次我开车我用另一只手，我就没有这个习惯，养不成这个习惯，那你养成另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你看倒车镜，每次在下车之前已经停好车了，哎，准备要下车了，或者是说你没有说熄火，你只是停在道边，你说我开个车门下去，我上哪儿，上哪个商店也好，我去取东西取快递什么的，是吧？那你就看好倒车镜，瞅一眼倒车镜，你想下车的这一侧看看倒车镜怎么样，什么情况。如果说你车里有朋友要下车，反正我有这个习惯，就是我车里如果要是有朋友要下车的话，我会说你等会儿，我先让他等会儿，然后我瞅一眼倒车镜。
1: 肯定啊，这个习惯其实我觉得就作为我们驾驶员的话啊，作为我们司机来的话，就应该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惯。有很多人可能他会开车，他知道，因为我们家里要坐车的话，他会自己会看一眼。
0: 嗯嗯。
1: 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就不会去看，他想不到这一点，他就觉得你停这儿了就是安全的，我就是能下车的。
0: 对。
1: 然后第一时间我快点下车，你快点走，我别耽误你事儿。
0: 对。
1: 但是你想一想，他不懂的这些东西，我们作为开车人是不是应该懂，更应该看好呢？后视镜看一看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在停车，咱们不一定每一次停车真的都靠紧边上，或者是这个地方是没有人通行的，没有电瓶车，没有车辆走的。
0: 嗯，
1: 有的一部分可能我们就停在路边上，随时随地下一个人。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看的话，后面来车很近的话，我们真的就应该喊一下，
0: 嗯，
1: 等一会儿。
0: 哎，对，
1: 嗯，
0: 等一会儿，是不是有车过来了？就反正我经历过，当时是也是家里，就是家里人下车，然后当时我就说，你等会儿有车过来了。一般呢，就是车过去之后再下车。其实对于说不会开车的人来讲吧，他考虑不到这些，
1: 他想不到，
0: 对，
1: 嗯，
0: 他就是想着到地方我开车门下去了。但你要是嗯，像家里也好，家里人也好，朋友也好啊，你要是 和他们去说过一次两次这种事儿之后，他再下车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也就是
1: 有这个意识
0: 了，
1: 就
0: 是
1: 看看安全性了。但是我们要不提起、不提醒，或者是总也不去说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所有人都会觉得我这么下是对的。
0: 嗯嗯。所以呢，对于说这种像开门杀啊造成的一次或者是二次的这种事故，其实也挺严重，而且呢，就是我也看到网上有很多触目惊心的。那再扣回主题说，咱们这个戴不戴头盔？那你想试想一下，因为毕竟呢，对于说像电动自行车来讲啊，行驶在路面上，其实首先就是比较偏弱势的一类群体了。
1: 对。
0: 你在发生事故之后被撞倒了，被怼倒了，被开门杀撞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得先去保证安全？我看到过一个网上这样的视频啊，当时呢就是这个人一定是有安全意识的，
1: 嗯，
0: 他骑电动自行车，结果呢就是被开门杀给怼倒了。怼倒之后呢，因为他有非常强的安全意识，或者是他自己可能曾经了解过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哈，
1: 嗯，
0: 就是真的就是连滚带爬又往后瞅，然后赶紧往道边去的那种，
1: 就怕有车过来。
0: 对，他就怕自己就真的倒了之后，后面再来一个机动车，然后反应不及时再给他撞了什么的，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去培养这样的一些安全意识，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一些安全设备，哎，你也带好，
1: 嗯，
0: 既有了安全意识又有了安全设备，咱双重保障。我觉得这种 buff 就都叠加起来了，
1: 出行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安全满满，我觉得
0: 是，
1: 哎，
0: 是不是真的发生事故的话，
1: 嗯，
0: 我至少我有一手两手三手的这些准备能给我就是一个缓冲，这不更好吗？
1: 是的啊，你看刚刚也说了，说在视频上看到很多的这样的各种案例，其实我们应该走走心，
0: 嗯，
1: 像你说了，头盔戴好，我们的安全意识要有保障，然后自己的把这个意识提到日程上来，提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不是我们今天说完明天就忘记了，
0: 哎，
1: 养成了这个好的习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咱们不能说每一天可能说都发生点什么，但是我们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0: 是的。好吧，我们也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能，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是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6: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咱们交通科的吕警官做过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63-6和6163-9。另外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6: 嗯，这个最近有没有接到一些像这个 有这个投诉件呢？哪种类型的比较多呢？
7: 最近关于这个道上那个老头乐啊，包括三轮的。

0: 这方面投诉比较多。
1: 还是这个电动车这个问题哈，可能是这个电动车车主对咱们这个日常的这种清理这个电动车这个非法上路，包括有一些不合格的电动车上路的这些问题是有一个抵触的一个心态，是吧？
0: 对，这方面问题比较突出。这主要原因在哪块儿呢？就是大家可能说对电动车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误导，认为电动车就包括老头乐，我们这就是非机动车。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那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标准呢，它是有一个国家的这个国标7258的标准，这个是最新颁布的，是2018年的，就是关于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这个条件界定了什么？就是说你所驾驶的是究竟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1: 因为它这个机动车呢和非机动车，现在其实可能是有很多的这个生产厂家哈，他就打这个擦边球，哎，他生产出的这个车辆，然后呢，咱们有一些老百姓呢也不懂法哈，也不懂，然后有一些这个儿女呢觉得，哎，这个四轮的这个车呢，还不是机动车，其实他买的时候他是清楚的，因为他要是机动车的话，他一定是需要这个驾照的，对吧？
0: 对，不管是咱们驾驶的机动车是轿车类型，也就是那么小型轿车，还是说大车，还是2轮摩托车、3轮摩托车，那它机动车范围呢，它一定有驾驶证的，这个跟非机动车有一个明确的界限，非机动车是不需要的。
1: 对，比如说你在购买老头乐的时候，哎，你对方呢没有让你这个出示这个驾驶证哈，或者是你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也会意识到说，哎，那个这个老头乐好不好操作呀？说我父亲也没有驾驶证啊，或者是我母亲呢也没开过车呀，可能人家这个卖家呢就为了让你尽快的那个买到手吧，就说哎这个什么也不用，
0: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还是比较突出，尤其是咱们现在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这个特别泛滥，因为如果你要走正规途径的，比如说到一些正规途径厂家买啊，他在这一块儿，他可能还会诚实一些，但是一旦到二手车市场，他就说那这个不需要驾照，实际上大家这个肯定被误导了，他想卖给你，这个主观意愿很强，所以说你不能太轻信别人，一定要靠自己。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去年9月份9月1号发布的，就是《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这个界定是啥？就是说你所购买的车辆，它符不符合？它首先主体是什么？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它是非机动车，所以它主体就是自行车。这个界定啥？就是你所购买的车辆，它符不符合这个标准？一旦你符合这个标准，咱们就可以到车管所落那个非机动车牌照。这样的话，你所有的证件都是齐全。如果你落不下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也跟车管所的同志去沟通，咱们在合格证有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是正规厂家出产的，它这个二维码都进入国家数据库的，咱们在落证的时候就能扫出来了。你到那个车管所落证，他在扫你二维码的时候扫不出来，证明啥？证明你所购买的产品，它所出具的合格证不合规，它没有进入国家的数据库，它不应该进入到市场上。
1: 而且这个现在的这种电动自行车哈，我看有很多的大的品牌，咱们既然想买了，然后呢也想骑，那么咱们就尽量选择一些大的一些厂家哈。
0: 这个在百度上大家可以看，就是刚才我跟主持人说的这个简单一点叫国标17761，这个都能收到。然后你会看到它对于电动自行车它有规定的，一旦超过这个规定，那肯定不是电动自行车。那不是电动自行车，你看，如果是咱们说机动车，它是两种驱动，一种是油驱动，一种是电驱动。那么电动车一旦落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如果你落不到电动自行车，那它是面临啥问题？要是不合规，要不它就是机动车。
1: 对，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把这些问题呢都首先考虑好，因为我们，咱们，交警支队啊，针对于这种电动自行车违规，包括不能落牌的，还有违规上路的，还有一些老头乐，我们，已经作为这个日常的这个常态化来进行管理了，是吧？
0: 对，这个现在是比较泛滥，比较泛滥，因为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保有量非常大，而且没有牌照的。如果你说电动自行车这个还好一些，如果你是机动车没有牌照，那大家可以想一想，没有牌照的机动车上道违法吗？肯定违法。
1: 对呀，其实正常来说呢，就是上不了牌照的这种，就比如说像老头乐这种哈， 它正常是在这个厂区范围内可以来进行行驶的。比如说你现在在袜园工作，说我买一台老头乐，哎，我就为了从我这个袜园的这个到食堂去吃饭，可能距离比较远，我就在这个中间的距离，我就在这里开，那也没毛病，是吧？
0: 这类车辆是有的，比如说封闭空间，像旅游区、厂区，这个都有，包括像有些运动场，因为我不上道行驶，我只在园区内，啊，这个是合法，我在园区内我没驶过公共道路。
1: 对，而且呢，就是一旦上到这个公用道路上啊，尤其咱们这些市区的马路上。咱们这些老头乐呢，你本身他这个厂家生产厂家他就是也不合规的哈，可能有些手续也不是很齐全，所以导致你这样的车辆呢，他也落不了牌照，落不了牌照就意味着也上不了保险。那么你在驾驶的时候，这个事故的这个一旦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后果呢，你既得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那么如果是你错在先，那咱们事故划分的责任你稍微大一些的话，你还要给对方来进行赔偿，其实挺得不偿失的哈。
0: 它是没有保障的，因为你这个落不了牌照，你这个车辆可能说上不了保险，一旦发生车损伤人事故的话，可能在一个第三方保障上就没有了，这样的话可能所有的损失都要个人承担，所以这个代价还是挺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
1: 而且现在我看这个有一些这个老头乐哈，咱们这个生产厂家虽然把那个车哈模仿的比较精致，说又模仿一些大牌子呀，什么又起了各种接近的相似的名字，但是你真正操作起来呢，它包括里边的电机呀，还有一些像刹车系统啊、制动系统啊，它毕竟车辆它卖的你价格很低，它就不可能把这个车的质量一定要给你就是选配的那么好。
0: 首先这类车辆如果上道，他允许你上道，他承诺允许你上道，可能大概率他这个是非法生产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慎重，尤其在二手车交易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如果是机动车，那你一定要过户的，这样呢我们就会走我们这个车管所的平台，
1: 对，
0: 因为通过平台呢，他的车是不是合法，包括很多信息都能查询。如果你要是说不走平台，那你可能面临的风险是啥，那我买这个可能不合法，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
1: 的。对，私下交易的这种，尤其是像这种老头乐没有保障的哈，咱们还是建议，如果咱们手中还有这样的车辆的，上不了牌照的，咱们尽快的把它出手哈。比如说你卖到一些这个偏远的农村，是不是有在农村村里的当地的，在这种骑行的，可以的，不上这种国道的可以哈。还有呢，如果还要打算想要再购买这样车辆的，咱们最好是到车管所去进行一个咨询，看看咱们现在买什么样的车辆能在咱们辽源市内能落牌照、能上保险。只要是能承诺你说可以上牌照，然后保险公司呢说只要你上了牌照，我们就可以给你上保险，像这种车辆呢，咱们就可以购买了哈。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景观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吕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说风。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4: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横生，眼关注和 AI 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安琪。
1: 你知不知道
2: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最近呢，在杭州啊，有一个花鸟鱼市场出现了一条黄金锦鲤，哎呀，引得大家就是一起来围观哈。这个黄金锦鲤长成啥样呢？就是长得那是通体的金黄，好像穿戴了一副黄金盔甲一样。哎呦，我手边有图片，那太帅了，那是尤其是在阳光的映射下哈，那简直是熠熠生辉呀。哎，这一条鱼儿一游动起来，整个水面都会带的就像那个水啊都成金色的了，是波光粼粼的，老好看了。然后就有网友就表示了，说这鱼这简直这是纯24K 金呢，这是啊，这不就是金龙鱼本鱼吗？这不是。然后也有网友表示说，这鱼的颜色也太艳了吧，不是喷漆喷上的吧。哎，当然更多的人就在问说，这鱼这是真实存在的吗？所以今天呢，咱先来聊一聊啊，就是咱不管这个鱼它是怎么做到的这么黄，不是这么金啊，这么黄金，咱就先来聊一聊这个锦鲤这种鱼。首先真的有黄金锦鲤这种鱼，哎，其实很多的观赏鱼啊，它都有一个鲜艳的颜色，有些鱼的颜色呢是真实存在的，而有些鱼的颜色则是商家为了卖高价而进行的人工干预。你像锦鲤、金鱼等一些观赏鱼，它从幼苗到半成鱼这个阶段会有一个转色期，哎，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要是精心喂养的话，这个体色差距呢不会太大，哎，反而会出现一些褪色的现象，因为你这个养的过程比如说水质啊、水温啊对它都有影响，体色呢也会有些差异。你就拿金鱼来说，你在广东啊、福建等地养殖的金鱼就要比咱们北方养殖的金鱼的成色要好很多，是水的事儿吗？哎，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买一条红色的鱼，养着养着红色儿就没了，这鱼呢好像换了一层皮肤。这种情况下啊，就是因为鱼平时吃的饲料当中有这个增色剂，但是呢你自己饲养的时候就停止了色素的喂养，然后呢养一段时间，这鱼就恢复本色了，现出真身了。就
1: 那这种色素对鱼本身没有什么影响吗？
0: 指定是没有。哎，这就和染色鹦鹉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个黄金龙凤锦鲤，也就是这位杭州的这位朋友买到的这个鲤鱼，
2: 鲤鱼、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0: 据说这条黄金龙凤锦鲤它是属于冷水鱼，它鱼鳍呢要比普通

0: 红的锦鲤鱼要大，哎，是属于那个鱼鳍比较大的，而且整体呈现的是这种金黄色，鱼鳍前部是金黄色，鱼鳍后部的这个颜色呢会稍微浅一点，体长呢目测已经超过了40厘米，而且呢根据某东显示，这个黄金龙凤幼苗的价格通常是在30到50元之间一条啊，
1: 还可以，
0: 嗯，还可以啊，嗯。但是呢，这只漂亮的成年的黄金龙凤的价格指定是非常非常的昂贵，
1: 嗯，
0: 啊，上千万也是有可能的。哎，就看它身上这个色儿是啥样，长得怎么样啊？要知道锦鲤的价格的差距其实是非常大的，便宜的小鱼苗只要10几块钱就行，最贵的要数2018年一位中国收藏家以2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一条锦鲤鱼，这条鲤鱼。而且这条鲤鱼呢也创下了锦鲤市场上的历史最高，200万美元。
1: 我的天哪，
0: 真的我都赶不上一条鱼值钱。不，这条鱼能买我100个来回。
1: 嗯，
0: 所以说咱今天呢就来了解了解，在咱们中国1000多年这个以来，这个锦鲤发生的变化，以及锦鲤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它是怎么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啊。
1: 嗯，
0: 其实在1000多年以前的中国，咱们就已经培育出来了颜色突变的锦鲤。在19世纪初的时候啊，当时产生了这个红鲤鱼啊，
1: 嗯，
0: 后来呢又产生了淡蓝色和白色、红色和黄色相间的这种锦鲤的品种，但是没有绿鲤鱼，
1: 没有驴。
0: 哎，后来呢以黄色为基础的品种就诞生了，一直到1914年啊，当时呢这个锦鲤在这一些博览会上就展出的时候，这个大家才意识到原来这个锦鲤的颜色可以发生变化，而且也发生了这个颜色上的一些发展。
1: 是，
0: 从此呢锦鲤的品种的数量就不断的增加，反复的杂交培育，然后它的颜色就越来越亮丽了啊，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咱们经常见到的锦鲤有红白相间的啊，还有这种这个大正三色的，或者是比如说还有稍微暗一点颜色的啊，
1: 嗯。
0: 那么如今养锦鲤的这个爱好者呢，就是可以说是遍布全世界啊。
1: 是的，
0: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养锦鲤，
1: 嗯，
0: 在世界各个地方，比如说一些水族馆啥的呀，
1: 嗯，
0: 还或者商店啥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那咱们来说说为啥锦鲤这么受欢迎啊？
1: 嗯，
0: 首先呢，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锦鲤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寓意比较好。因为锦鲤它是属于观赏鱼，然后带有非常美好的寓意，十分受大家喜欢。你比如说这个锦鲤代表的是啥呢？代表的是幸运，对吧？
1: 嗯，
0: 代表的是发财，还有长寿等一些象征啊。你比如说就是在一些画作作品上不有什么连年有余啥的吗？这都是拿锦鲤来画的，9条锦鲤代表着财运当头，长长久久，所以说寓意非常好。然后如今呢，你像各大平台都会有一些抽奖活动，中奖的那位幸运儿被称作为锦鲤
1: 啊。
0: 所以
1: 锦鲤体质是吗？我也想有。
0: 嗯，所以说我们人人都想当锦鲤，我就不想当人，反正。哎，锦鲤其实作为长寿的象征，可以说是当之无愧，能够活到60-70岁左右也是正常的。
1: 啥？
0: 他不仅比我贵，他比我命还长。
1: 哎呀，悲观了不是？
0: 主要呢是它能够作为人培育的品种，它的寿命也就是正常的就延长了啊。
1: 嗯，
0: 哎，然后呢，比如说就是以前就有过三世同堂，就三代人供养一条鲤鱼的事儿。哎呦我天哪！这是足鲤鲤啊，这是，
1: 我听说过它这个生命力比较长啊，
0: 嗯，
1: 但没听说过它这么长。它跟咱家养的这个乌龟可以抗衡啊，我觉得，
0: 而且
1: 它俩可以 battle 一下。
0: 这个不是每一条都这样
1: 啊，
0: 但是普遍来说它的寿命是比较长的。
1: 是的。
0: 再有它比较受欢迎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好养活。
1: 嗯，
0: 哎，锦鲤的品类呢也是比较丰富的，然后这么多呢，每一种都非常的好养活，它们对于水质的要求不 不是很高，你一般一周换水一到两次就可以了啊。当然现在的我们养鱼的朋友都知道，换水不是说大换水啊，
1: 是是是，
0: 简单抽出一点往里边添点新水，这样换水就可以了啊。
1: 嗯，
0: 一周一到两次就可以，对于水质的要求不高。再一个，它是杂食性的鱼类，它们吃各种各样的食物，你比如说我们在公园里边有的时候会喂锦鲤面包渣子啊，
1: 嗯嗯，
0: 你这他们都抢着吃。
1: 哎，
0: 家庭呢一般只需要用一般的这个鱼饲料投喂它就可以了啊。
1: 嗯，
0: 而且养护的时候呢，这个它的对于环境的温度基本上是20度到26度之间，这样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你看在我们这边基本上这个温度家都能达得到，是吧？
1: 嗯，
0: 哎，就即便停气的时候也差不太多。所以说呢，锦鲤它还非常的耐寒，通过适当的护理呢，它可以抵御多种影响啊。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只要保持水质的安全，养护环境适宜，它就不会生病，所以好养活啊。
1: 嗯，
0: 好养活就招人稀罕呗，是吧？
1: 嗯，
0: 在众多的锦鲤当中，最受欢迎的还得是刚刚咱们前头说的这个黄金锦鲤啊。很多人认为说养一条黄金锦鲤就相当于供奉了财神爷。
1: 哎呦呵。
0: 哎，上等的这种黄金鲤，它的观赏呢会给人一种就是十分有光泽而且明亮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就连头部都不能有阴影，鳞片呢也一定要整齐，不能有一些坠鳞。哎，鲤鱼呢也不是越大越好，越精致越好。
1: 嗯，
0: 过大的鲤鱼呢就会因为肥胖的原因成为巨大的鲤鱼。哎，但是它一巨大了之后呢，就使得就是人没有了观赏的欲望。
1: 是，
0: 就是在鱼界都嫌胖子是吗？都嫌弃胖子，
1: 听着有点扎心啊，老铁。
0: 哎，但是黄金鲤鱼呢，不只有黄金这一种颜色哟。这黄金鲤锦鲤里边有很多的种类，比如说有白金，多少钱一克？
1: 白金，黄金，白金，听着名字就很富贵。
0: 哎，这个白金呢，它是通体雪白的。在1963年的时候呢，黄鲤与灰黄金鱼他们两个配对成功，然后产下了一条白色的金鱼，通体都是洁白的，有光泽的，然后头部呢也没有阴影，然后呢胸鳍也比较闪耀，有醒目的这个网目啊，就可以确认为它是这个锦鲤啊。白金锦鲤看上去很漂亮，我手边有图片啊，大家感兴趣的话自己可以就是上网去查一查，就是挺好看的，尤其是那鱼像就是都像闪着光似的。这哎，再一个呢，就是除了这个白金以外呢，还有这个山吹黄金锦鲤啊。
1: 嗯，
0: 在1957年的时候呢，黄鲤交配金鲤而形成的一个品种，通体是金色，鳞片非常的整齐，
1: 嗯，
0: 闪闪发着光，游动的时候还泛起金光啊。哎，这所以它叫山吹黄金，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黄金种的品类了啊。在选择饲养品种的时候，颜色一定要鲜明，边角平整要耀眼，这就是好的山吹黄金的苗了啊。
1: 嗯，
0: 还有叫绯黄金，哎，体色类似于赤红色的，这叫绯黄金，同时呢有很强的金属光泽感，通体呢只有一种颜色，有些像鱼鳍啊、背鳍啊和尾鳍啊，都是白色的，然后头上呢没有鳞片，比较光滑，或者说这种通体泛着金属光泽的白色的锦鲤，哎，有些是非金的，这种通体是赤红的，然后每一片鳞片都是红色的啊，所以说呢也是泛着光泽的，非常有质感的啊。除了这些颜色以外呢，还有这个品种叫做金松叶和银松叶，听起来像茶。这个呢也是在1960年被研发出来的品种啊。金色的鲤鱼背上每一片鳞片都闪着闪亮的斑点，
1: 闪闪发光，
0: 哎，让发光。以白色为底儿的被称作为银松叶啊。金松叶的锦鲤呢就是山吹黄金与松叶锦鲤的杂交而形成的啊。
1: 嗯，
0: 这种银松叶锦鲤则是白金和这个松叶锦鲤杂交啊，两者呢都是黄金锦鲤当中的一种啊。
1: 嗯，
0: 松叶的特点呢是身体会发光，然后身上的鳞片也会出现一些黑色的小斑点，哎，我喜欢这个颜色啊，就是那种金黄里边带点泛黑，完了那个黑还贼亮贼亮，就好像披上了那个就是带点金属质感的那种 战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就是特别的美观，很有美感啊。所以说呢锦鲤的种类非常的多，好看的也非常的多、
1: 嗯、
0: 当然了，锦鲤不仅是体色好看，它还好养活，最主要还寓意好，符合咱们的审美啊。所以呢锦鲤在鱼当中地位就是相当的高了。那么说到这儿了，我就有疑问了，
1: 怎么的呢？
0: 你家养锦鲤了吗？
1: 没有啊。
0: 那还犹豫啥，抓紧养起来吧。
1: 嗨，我还寻思，我说你这又要说点啥呢？但是我从来我对养鱼这件事情我就没有自信啊。我觉得家里边的妈妈爸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养啥活啥，我养啥。送走啥？
0: 这个吧，就是用心。是吧？
1: 对，
0: 做什么事儿用心，
1: 对，
0: 就能做好。
1: 好的，
0: 别霍霍锦鲤了，整条，
1: 买一块那个小，
0: 整点白大肚子吧，还好养，行吧？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想告诉我说买点面包自己去吃去吧，去吧旁边去吧，走吧走吧，买点吃的吧，有没有钱？

0: 安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一到各种就是阅兵仪式的时候啊，比如说十一呀、九三大阅兵啊等等啊，一些非常重要的节日，总会有这些各种军舰啊，你就会发现开过来特别特别的帅啊，老帅了。完那些兵哥哥也帅。
1: 然后呢？
0: 哎，但是你有没有仔细看过啊？就是中国军舰啊，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编号。你有没有，然后呢，可能说是前面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字母，然后后面可能说有一串数字啊，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研究过它这个名究竟是咋来的？
1: 这是我能知道的吗？
0: 必须你能知道啊。
1: 这是我可以知道事情吗？
0: 我跟你讲这个大秘密，今天我就来告诉大家啊。而且对于这些军舰懂行的人来讲啊，他看一眼他就能爆出来这个舰艇的类型，甚至是装备的特点啊，特别特别的拉风啊，这个背后的门道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今天咱们就来浅浅的聊一下中国军舰的名字和型号啊。
1: 咱深入了解一下呗。
0: 浅浅了解一下，太深的
1: 看来我不配知道。
0: 不能说太深的我不告诉你啊。哎，咱们来说一说啊，就是话说啊，这个海军军舰呢可以大致分为两组啊，一组呢是负责打架的啊，兜的主要呢是有这个航空母舰、护卫舰、驱逐舰、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啊。一类呢是负责打辅的，你就是辅助安琪拉那个不啊、蔡文姬那个类型啊，辅助打辅助的啊。主要呢有这个补给舰、扫雷舰、登陆舰和训练舰啊，分为这两类啊。像军舰的舰名和型号呢就有点像啥呢，像俺们的身份证啊。

0: 咱们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首先咱们来说是最大的啊，就是航空母舰啊，
1: 航空啊，
0: 哎，航空母舰。像我国海军呢，会用省、自治区或者是直辖市来命名舰队里的超级大家伙。目前呢，咱们国家有三艘航空母舰，001航空啊，不，001这个航母。哎，在辽宁改装完成，叫做辽宁舰啊，这不省的名吗？辽宁
1: 是啊，这是省的名啊，那不是说哪个省大再用哪个省名吗？
0: 人在辽宁改装，用辽宁命名咋的了？
1: 行，
0: 哎，没毛病啊。那么国家规定的航母的统一编号呢是一叉，就是一。叉动物叉叉
1: X
0: 哎 EX 为了显得我有文化，我还是 EX 吧。那至于为啥从16开始编号呢，官方没有说啊。那么这种说有一种说法呢是这么说的，说是为了纪念出生于1916年的中国航母之父刘华清将军
1: 啊这就好记了，
0: 所以说是从16开始这个往后延续的啊。那么没过几年呢，山中舰选号17啊，第三艘航母福建这个舰选号18都跟着来了啊。航母的作用它是啥呢？就是充当海面上的移动机场啊。像飞机它的续航毕竟有限嘛，对不对？坐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它总得滑行一段时间，但是在海上的话呢，飞机是不可能滑行的啊，所以说航母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啊。如果要去很远的地方呢，就有航母载着飞机去拉它一程，然后飞机再从甲板上飞起来战斗啊。这么一来呢，军队就可以在远离国土不靠当地机场的情况下去攻击敌人了，
1: 也就是海上移动机场，
0: 哎，没毛病，所以它大嘛，对不对？因为飞机要在上面起飞呀，航母呢与飞机的合作开启空中作战，但如果想要展开陆战怎么整呢？对不对？那就需要两栖攻击舰啊，听名字就知道呢，这种船水陆都能玩得转啊。两栖攻击舰呢巨能装，肚子里能搁登陆艇啊、坦克、装甲车等等啊。
1: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像鳄鱼，
0: 特别凶猛，是不是？
1: 嗯，
0: 哎，可以冲到近啊，让这个陆战队呢直接开上陆地呢去贴脸开大啊，还能够这个搭载好些直升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能装啊。
1: 嗯，
0: 在登陆的时候呢，提供足够的空中火力支援啊，海陆空全方位立体式发射。目前呢，咱们国家两栖攻击舰呢一共有五艘，海南舰型号31，广西舰型号32啊，安徽舰型号33，湖北舰型号34，四川舰型号50。哎，没错啊，就是都跟航母一样，是这个两栖攻击舰，也是用省来命名的啊。然后这个编号呢，就是从变成了3或者是5，去进行开头的两位数了啊。
1: 有什么规律吗？
0: 人就是这么起的啊。
1: 我以为接下来是要找规律呢。
0: 来，咱们再说说其他的几个啊。第三个呢，就是驱逐舰和护卫舰了啊。前面两个主打的就是一个这个能装啊，大块头啊，地方大啊，目标太明显。为了防止呢变成海上的大靶子，于是他们就会带着一帮兄弟组队啊航行在外边，通常就是驱逐舰啊，就是围成一圈呗。咱们这个小小的啊，目标呢也没有那么的大，顾名思义就是驱逐敌人的啊。他的这个身份就像是航母的带刀侍卫啊，天上飞的，海里游的，水下藏的，都在他的涉猎范围之内啊。而且驱逐舰的尺寸呢比航母小，命名用的是大中城市的名字，比如说杭州舰啊、沈阳舰啊，刚才那是辽宁舰，现在这是沈阳舰啊，确实这个是属于大中城市啊。像昆明舰啊、南昌舰啊，号呢也是一开头，不过变成了三位数啊，估计是太多了啊，就起名比较方便一点，所以三位数啊。那么问题来了啊，万一敌军突破防线了咋办啊？败荒啊，我军的保障呢不止一层啊。即便是敌军侥幸突破，带刀侍卫还得面对着侥幸突破带刀侍卫还得面临着就是航母的贴身保镖护卫舰啊。
1: 嗯，
0: 护卫舰的副业呢是捡漏啊，防空反导弹啊，还有就是拦截漏网之鱼，主业是反潜，专干敌人潜艇啊。护卫舰呢它的体积会更小啊，会用中小型的城市来命名，但是别看人家小，人家志气高，战斗力非常爆表、啊、
1: 哎呀
0: 哎，而且呢续航比较持久啊，所以呢除了作战呢，平时对外访问啊、特殊货运啥的也会派他们去执行任务啊。像咱们国家的护卫舰数量呢已经超过了100艘了啊，号呢已经从 5XX 一路编到了 6XX 啊。除了护卫舰呢，还有一批体型更小编号 7XX 的护卫舰啊，通常呢以这个

0: 线去命名，比如说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进驻的四艘中国导弹护卫舰，像这个阳江啊、顺德呀、南海呀、番禺啊。那么除了海面上飘的呢，还有一个低调低到深海里的神秘火箭潜艇啊，潜艇编号呢是2到4开头的，也就是说它的吨位是超过护卫舰的。潜艇的名字跟省市没关系，一般呢分为两类啊，一个呢是核动力潜艇，叫长征系列，常规动力潜艇，再分为两类啊，是鱼类潜艇叫长征系列，导弹潜艇叫远征系列，名字起相当霸道了。
1: 这不是长远吗？
0: 长远啊，嗯，我认识吗？
1: 我同学。
0: 哎呀。那么潜艇呢，它最擅长的就是把海战从2维变成3维啊，这个在水下敲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呀、啊。
1: 这套路，这能是我能听的吗？
0: 老有两下子，就是嘎嘎的，我就现在就说到这里，我浑身冒汗，老骄傲了，我骄傲。
1: 那确实应该骄傲。
0: 哎，以上呢都是这个前排干仗的呀，咱刚才说了都是大家伙，但是呢在舰队里边还有很多不可缺失的角色啊，
1: 嗯，
0: 比如说辅助舰队，你前面你打仗打好了，你后边这个后勤保障是不是得做好啊？
1: 必须做到位。
0: 哎，比如说这个扫雷舰啊，就负责扫除多种水雷啊。
1: 这个名字起的就是相当的直观了，
0: 很直接啊，
1: 嗯，
0: 给后续的大部队呢趟出一条安全的水路啊。型号呢主要是以8开头啊，用中小型城市命名，比如说843常熟号扫雷舰啊。那么补给舰一听这名就是这个很补给，
1: 是给吃的的。
0: 哎，给吃的啊，负责投喂投保啊，型号呢一般是8或者9开头啊，名字呢借用了著名的湖泊啊，比如说883洞庭湖舰、965呼伦湖舰、967查干湖舰啊。
1: 查干湖，
0: 查干湖，
1: 东部的时候鱼好吃，
0: 鱼好吃。哎，那么登陆舰啊，能释放气垫儿啊。登陆舰和这个水陆两栖坦克主要是用于两栖登陆作战的啊。突击探头啊，一般来讲号都是9开头的啊，名字带个山啊，比如说这个998昆仑山号啊，舰如其名，听着就这个很霸气啊。
1: 嗯，
0: 哎，还有一些就是电子这个侦察船了，一般都是用星星来命名。我突然觉得他们这个起名起的好浪漫哦。用星星来命名，比如说天狼星啊、北极星，
1: 这个好听，
0: 哎，还有
1: 也好记，
0: 天王星，对，天狼星、天王星啊，这个电子侦察船啊。另外呢，还有几艘这个带人名的训练舰、实验舰啊，比如说李四光啊、华罗庚啊、吴运铎呀、世昌啊、戚继光啊等等啊，以他们的名字去命名、啊，
1: 这个也好记。而且还能记住一些历史事件、
0: 哎、是的啊。那么通过一代代咱们的这个科研人员的付出呢，我们得到了如此豪华的这个海上作战阵容啊。
1: 嗯，
0: 这个中国这个舰艇的名字，我觉得就是不只是它要宏大啊，它要这个有规律，同时我觉得他们取的这个名字特别的浪漫、啊、
1: 嗯，
0: 带着祖国每一方土地和大好河山，保卫祖国寸土不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1: 嗯，没错。
0: 哎呀，身为中国人，我真是还是那句话，我真的觉得我太骄傲了。
1: 没错，为科技的发展哈，
0: 嗯，
1: 哎，为咱们现在强有力的这个、
0: 后备军的支持，
1: 是，
0: 嗯，
1: 骄傲，
0: 骄傲。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0: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0: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接下来我们来玩海龟汤啊，出一个汤面，根据汤面来问问题，然后来还原汤底儿啊，
1: 是的，
0: 共同来编故事。我觉得今天我给你出的这个海龟汤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老有含金量了，
0: 特别有含金量，就这个汤底我太喜欢了啊，然后这个你根据汤面然后来还原一下，看看你能还原到哪儿吧，好吧，如果你能猜出来的话，你真是太强大了。
1: 这么难吗？
0: 它不是难，是让我觉得这个震撼。
1: 震撼？
0: 对，这个汤底让我觉得震撼。我不做过多铺垫了，怕你那个就是跑偏。
1: 心理压力太大。
0: 不是，心理压力无所谓，没给你压力啊，主要是怕你跑偏啊。
1: 行，
0: 来听一下这个汤面是这样的。我重生了，家族辉煌，族人日益庞大，陵园壮丽。
1: 天哪！
0: 第二句，我重生了，族内阶层分化，出现叛徒，遭人设计，族人几近灭门，祖坟也冒起了青烟。
1: 哟呵，祖坟冒青烟了，这是。
0: 第三句。我重生了，好心人历尽艰辛护送我们隐秘山野，这一世我要不辱使命，厚积薄发。
1: 重生了，完事了，
0: 完事了，
1: 我勒个豆啊，太难了，主要难就难在，你知道难在哪儿吗？我记不住汤面太长了。
0: 其实吧，这个汤底儿我可以给你一点点提示啊。
1: 嗯，
0: 如果你能猜出我是谁，整个汤底儿根据汤面就都分析出来了。
1: 我是谁？
0: 最难猜。
1: 嗯，
0: 很出乎意料。
1: 我在哪儿？不要无理取闹。
0: 我应该在车里，
1: 不应该在车底。太难了，来先分析分析啊。
0: 嗯，
1: 第一句是啥来着？
0: 我重生了，家族辉煌，族人日益庞大，
1: 就是
0: 陵园壮丽。
1: 哎，这个所谓的这个我是人，我是人，
0: 不是，
1: 我不是人。
0: 对，
1: 第一个问题就略显不对，
0: 听起来怪怪的，
1: 是，听起来有一点想动手的冲动。这个我不是一个人啊，我是什么呢？
0: 嗯，很重要。
1: 那我这现在我就可以直接猜了。
0: 你可以猜。
1: 我是一个物品吗？
0: 我
1: 是个动物。
0: 不是动物。
1: 我是个物品。
0: 可以说是物品。
1: 我是食物吗？
0: 可以说是食物。
1: 不是不是，的那个食物就被吃的。
0: 你可以说你是食物，你也可以说你是物品。
1: 我既是食物也是个物品。
0: 你可以是很多东西。
1: 我是变形金刚。
0: 大黄蜂吗？
1: 我是孙悟空啊。
0: 那才72遍。你可是千百万遍呢。
1: 我太强了。我
0: 太强了。
1: 我是有变换形态的能力吗？
0: 你是一个统称。
1: 我是个统称。
0: 嗯，不是，你有自己
1: 拿秤称不行吗？非得拿统称。
0: 我
1: 是最近胖了，也不能这么侮辱人呢。
0: 行，你拿秤称也行。
1: 我拿秤称
0: 可以称你。
1: 行，我是个统称，不是，我要拿统称啊。那就是说我有好几种形态对吗？
0: 你有好没告诉你，你有千百万个形态吗？
1: 我被分开了。
0: 你不要把你看作一个整体，我都说你是个统称。
1: 我是空气呀。
0: 不是。
1: 我覆盖面大吗？
0: 大。
1: 下雨了。
0: 不是。然后这个时候你在猜你的时候，你就要结合汤面去分析你到底是个啥。
1: 是啊，我都说了吗，这故事唯一的难点就是我记不住汤面。
0: 听啊，
1: 哎，
0: 我重生了，这是无所谓了，重不重生的啊，就是三个阶段。家族辉煌，族人日益庞大，陵园壮丽。
1: 陵园
0: 啊，
1: 陵园是我想的那个陵园吗？不是陵园够吧？
0: 不是，
1: 是我想那个陵园。
0: 你想的是哪个陵园呢？
1: 我想是那个，
0: 可以理解为家园。
1: 哦，家园呢？
0: 就是
1: 我以为是墓园那种。
0: 可以是，
1: 可以是墓园，
0: 可以是
1: 这么随意吗？
0: 嗯，
1: 可以是。
0: 然后呢，第二层啊，族内阶层分化，出现叛徒，遭人设计，族人几近灭门，祖坟也冒起了青烟。
1: 谁的祖坟冒青烟了？
0: 你和你族人们的。
1: 我后啊。
0: 啊，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是好心人历尽艰辛护送我们隐蔽山野，这一世我要不辱使命。
1: 好心人是人吗？
0: 是，
1: 真的是人。
0: 好心人是人。
1: 这人是科学家吗？
0: 不是。
1: 村民。
0: 可以是村民，可以是你，
1: 我
0: 可以
1: 是
0: 我，可以是所有人。
1: 我是不是濒危动物？
0: 不是。
1: 我是谁？
0: 我在哪儿？我来干嘛来了？阿尔兹海默症确诊完毕。
1: 我真的，我现在我不知道我是谁，你说的难受不难受呢？我族人接近灭门，我族人跟我是一样的，是不是？
0: 跟你是一样的，
1: 我们都是这个一样
0: 一类的，
1: 一类的。
0: 嗯，
1: 我们是细菌吗？
0: 不是。你们可以携带细菌。
1: 我们可以携带细菌。
0: 嗯，
1: 那我就是个动物啊。
0: 嗯，不是。
1: 我可以携带细菌，我还不是个动物。
0: 嗯，
1: 我是个物品，我还能吃是吗？我能吃吗？
0: 你可以吃。
1: 不是，我能被吃吗？
0: 你可以被吃。
1: 我还能被吃？我的妈呀，
0: 你可以被吃。
1: 我是个蔬菜吗？
0: 不是。
1: 我是个水果。
0: 你可以是蔬菜，你也可以是水果。
1: 我就是个群体。
0: 对，统称，统称。
1: 我是个濒危的群体。
0: 不是。
1: 我还挺多。
0: 特别多。特别多。
1: 我是干哈的呀我呀？
0: 嗯，
1: 真烦。我特别多。
0: 哎，
1: 我是灰尘吗？
0: 你身上携带灰尘。
1: 我是个衣服。
0: 你可以是个衣服。
1: 我二手回收站的衣服。
0: 你可以是个衣服。
1: 我还能是个衣服。我是电脑。
0: 你可以是电脑。
1: 我还是个电脑。那我的家园是啥地方呢？
0: 你的家园是啥地方呢？
1: 我家园是个小区。
0: 可以是小区。
1: 我的家园确实是个小区啊。
0: 可以是小区。
1: 那这覆盖面也太广了，说啥都行。
0: 你的家园是世界各地。
1: 那为啥我濒危了呢？
0: 嗯，为啥你濒危了呢？
1: 因为我是被消灭了吗？
0: 是。
1: 人类消灭的。
0: 是。
1: 人类把我给消灭了，后来发现不，就是我太少了，急剧减少。
0: 没发现你上哪去。
1: 人类把我消灭了。我是好的吗？
0: 你是不见起是好的。
1: 不见起就是不见得是好的。
0: 嗯，
1: 我是坏的。
0: 嗯，
1: 不见得是坏
0: 的。可以是坏的。可以是坏的。
1: 我是坏的。我有实体吗？
0: 有啊。
1: 看得见摸得着的那种。
0: 是啊。
1: 天哪，撸。
0: 天哪，我理解这个撸是什么意思。
1: 嗯，卖萌的意思。天哪，撸。
0: 我不买，你收下来。
1: 萌卖吗？多少钱一斤？
0: 让我花钱没门儿，我告诉你。
1: 回归正题啊，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0: 我觉得我这个我说出来了，你也会觉得很震撼。
1: 很震撼吗？
0: 对，我觉得你会很震撼。
1: 我是钱吗？
0: 而且能够让你的心灵就是得以洗涤。
1: 我是钱吗？
0: 你不是。就这个钱不能和它混为一谈。
1: 我是一种精神吗？
0: 你不是。
1: 意志？
0: 不是。你是实体？你都问过这样的问题了。是不萌？

0: 自己问啥自己能不能记着点吗？
1: 不是，我现在是汤面汤面记不住，问过啥问过啥记不住。
0: 谁到了这一天跟你俩一碗海龟汤都是东一杆子西杆子。
1: 这个太难了，主要是他没有任何的
0: 就是我再给你个提示啊，
1: 行，
0: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所有东西给它放一堆是什么？你刚才都说是什么了？
1: 衣服，
0: 吃的，
1: 对，
0: 蔬菜，
1: 空气，灰尘，
0: 没有空气，
1: 它能携带灰尘，
0: 哎，然后病毒，
1: 对，
0: 电脑，把这些东西扔一堆，
1: 垃圾站，
0: 恭喜你。答对了，你是
1: 死道婆。
0: 没有
1: 站，不要再说了，
0: 没有站，
1: 他骂我，
0: 但是你找不到证据。你猜到了你是什么种类，那你接下来还原一下这个故事。
1: 就是这是个垃圾回收站，然后我是垃圾回收站里的一员，或者是说我是这个城市里边随地。
0: 你这回再听一下
1: 扔的，
0: 你这回再听一下汤面。
1: 行
0: 啊，我重生了。
1: 嗯，
0: 家族辉煌，族人日益庞大，陵园壮丽。
1: 嗯，有被扔到处都是，
0: 是吧？
1: 啊，
0: 然后我重生了，族内阶层分化，出现叛徒，遭人设计，族人几近灭门，祖坟也冒起了青烟。
1: 有人给他烧了是吧？烧垃圾是吧？
0: 是。然后我重生了，好心人历尽艰辛护送我们隐蔽山野，
1: 扔垃圾桶里了。
0: 扔什么垃圾桶？
1: 二次回收加工了。
0: 这里的好心人我觉得是要加引号的，
1: 给他撇到深山里了。这是
0: 对、
1: 啊、
0: 不
1: 爱护环境，
0: 对，不爱护环境。
1: 嗯，
0: 来听一下汤底儿啊，我是垃圾，是真的垃圾。我们的族群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们日益庞大，人类拿我们没有办法，大部分采用一些填埋的方式处理，陵园壮丽
1: 啊，
0: 是吗？
1: 这么个意思。
0: 哎，几年前进行了垃圾分类，将我们的族群分开来处理，有些同类化身叛徒被开除族籍，重新利用了起来，垃圾利用。
1: 嗯，
0: 直到哎降维打击，使得焚烧技术提升，我的族类开始难以处理，变得不够处理。从难以处理变得不够处理，
1: 嗯，
0: 甚至把一些填埋了几十年的族类挖出来继续焚烧。
1: 嗯
0: 啊，这垃圾分类是吧、
1: 嗯、
0: 哎，好在我们还有一片净土啊，就是那些变幻莫测的山野丛林，一些人类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准备厚积薄发，狠狠的污染，等待更多的好心人和复仇时机的到来。
1: 哎呦呵，他还复仇呢，瞧给他能的，太能了。
0: 一个就是海龟汤啊，这个海龟汤呢，指定这个故事是纯属虚构的哈，
1: 是是是，
0: 垃圾是不能够有自己这么庞大的思想的，
1: 这么多想法。
0: 但是呢，通过这个海龟汤也给我们就提个醒，咱们人类要爱护环境，毕竟在处理垃圾的这个事儿上呢，咱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着努力，是吧？
1: 是
0: 为了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好，我们的祖祖辈辈都在不停的努力着耕耘着。那么像我们现在随手能够做的，像垃圾分类呀，或者是这个废物利用啊、
1: 嗯、
0: 哎，怎么环保咱怎么来，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更加美好，也为了我们今后子子孙孙哈，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么美好的一个环境当中，咱们从现在做起爱护环境啊，
1: 人人有责。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好了，听众朋友，那看一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当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低开，以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势力之来。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赤壁，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薄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我看牵牛织女星。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寄扬州寒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闲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长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我是杜牧，多数人只知十年一觉扬州梦，却不知我批注的孙子兵法连苏轼都夸有实用之学。作为晚唐最懂军事的诗人，我的人生是不被诗名掩盖的谋略史。现存十一家著孙子中唯一唐代文人著本是我的，我在序言直击石壁，主张兵者存亡之事。28岁作醉言，提出上策莫如去河北，李德裕评判时几乎照搬我的断山东支援策略。正如我在诗中所写，东风不与周郎便，深谙战机，转瞬即逝。同时代诗人中，我的策论被《新唐书》收录23处，远超刘禹锡的7处。在扬州时，我表面十年一觉扬州梦，却暗中绘制城防图，标注蜀港可屯兵。任黄州刺史时，面对长江险恶，我实则后写下齐州至黄州可设。50年后，南唐依此设江防，恰如折戟沉沙铁未消般，暗藏玄机。那沉沙的铁戟，早被我摸出了兵戈的纹路。世人笑我青楼薄幸名，却不知秦淮河上我用酒杯推演战役。我在《阿房宫赋》里，以楚人一句骂秦统治者，更以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倔强，在晚唐棋盘上先做持剑的战略家，再当写诗的诗人。

欢迎走进诗韵国风，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将走进唐代著名诗人杜牧，他有一首《秋天的赞美》诗词，与刘禹锡的《秋词》同为歌颂秋天诗歌的绝代双璧，豪情恣意，闪耀千秋。杜牧是晚唐杰出诗人，他以七言绝句著称，也擅长咏史怀古，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杜牧少负才名，为人桀骜不驯，23岁写下久负盛名的《阿房宫赋》，震惊了文坛。然而自他26岁中进士，一直到36岁的10年当中，除一度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之外，分司东郡洛阳之外呢，其他时间多在一些藩镇幕府当中担任幕僚。即便杜牧有许多社稷的抱负与胸襟，却仕途坎坷，蹉跎岁月当中，他的人生如梦一样。后来他总在总结的时候回顾他的一些生涯，写道：十年为幕史吏。可能有时候对于他来说，那种郁郁不得志，所有的情感都尽在其中吧。杜牧作为名门子弟，可以说他受过一些家里的熏陶，继承了曾任三朝宰相的主父杜佑经世事用的儒学传教，尤其他受杜甫、韩愈的影响较深，诗文呢创作方面呢，深寓了对现实的一些褒贬意义，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在他诗歌代表作《泊秦淮·赤壁》当中，多多表达的是国事治乱兴衰的关切，对历史的审视与追问。杜牧少年时代，他的祖父父亲相继离开，他的门庭迅速衰落。相传杜牧遣散家中的仆人，带着母亲和弟妹在家庙住下，常常靠挖野菜来度日，却坚持读书。可以说他是一个从小就励志的好青年。杜牧诗文俱佳，他还喜欢研究兵法，尤其熟读了《孙子兵法》，为他后来注解了13篇《孙子兵法》打下坚实基础。他所著的《战论》《首论》《原16位》《罪言》等，都是针砭时弊，阐述用兵方略。后来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时候，折要采录，这在诗人当中是极其不寻常的礼遇。杜牧的那首描写秋天的诗叫做《山行》，诗里格调明丽，境界高远。它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杜牧对秋之美的领悟是独特的，感于心，动于情，发于笔端，并产生了奇异的动人效果。在杜牧笔下，秋景不是萧瑟的，它不再重复“草木摇落，露为霜”这一悲秋主题，秋色亦无风霜侵袭之后的暗淡衰败相，也没有诗人笔下秋山清景、晚霞与寒山共色。他的秋天是晚风中金霜的红叶，绚烂、静美、娇艳，胜过二月的花朵，一扫秋之落寞之凄凉。这疏朗的山林秋景图，最打动诗人的是秋叶那股耐寒的韧性，它挽留着诗人驻足品味，也带给我们诗情与哲理。

唐武宗会昌二年，40岁的杜牧被外放为黄州刺史，后迁任池州、睦州刺史，算是他人生后期的高光时刻。但此时的大唐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外有边外边患不断，内有藩镇割据，更有官宦专权，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杜牧远离了京城很多年，一身本领与才华得不到朝廷重用，

将对人生的良多感慨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都化作天地间以丽的诗情。美景无边，而对美的顿悟是更加动人的。晚年的杜牧并没有颓丧，他始终像个斗士一样英姿勃发，与时代命运抗争，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则是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昂扬斗志，还有他俊朗高逸的神韵，千百年来让每一个读到他诗的人依然能焕发出对生命的无尽热情。

名字叫做杜牧，我字牧之，人们把我和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其实说起来，我和杜甫还有一些家族渊源。我的爷爷杜佑是杜甫的族侄，他曾经当过宰相，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而我的古诗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因为我觉得诗歌不只是单纯的文字载体，它还可以是针砭时弊的工具。我在23岁时写下了《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没想到这篇文章帮助我成为了唐文宗大和2年的进士。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那场不同寻常的晚宴说起。那天夜晚，崔琰奉命来到洛阳主持进士考试。这个名字可能你们不熟悉，但是他算是当时的大唐人事部副部长。当时啊，所有的官吏都来到了晚宴，宴席上呢高朋满座，弦歌不绝。就当大家喝得酒酣耳热之时，有一位老朋友也来看望崔琰，他就是文坛泰斗柳宗元的老朋友，正是太学博士的吴武林。吴武林呢，虽然骑着一头毛驴来看崔琰，但是崔琰丝毫都不敢怠慢。寒暄之后，他才知道吴老是想推荐一名考生。推荐谁呢？推荐我，因为我写下了一篇令人忍不住拍案叫绝的《阿房宫赋》。没错，就是我在23岁时写下的，劝诫当朝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的《阿房宫赋》。在那个时候，激动的吴老甚至念出这篇文章给崔琰听了：“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300余里，隔离天日。”崔琰看到这篇豪放的文章也十分激动，他就跟吴老一起吟诵了起来。随后吴老借此大力推荐我为本次考试的状元，不过因为状元已经被内定了，所以把我评为了进士。让我挺意外的，我写《阿房宫赋》的本意是希望当朝统治者不要再重蹈秦朝的覆辙。尽管我处的时代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似乎气数也将近了，所以我在里面写：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我对政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我一个人的力，我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离开了扬州，去往长安。此时的长安正是秋天，万物萧条，一片肃杀之境。于是我提笔写下了一封信，遥寄给我当年在扬州的旧友。我在信中，我写了对扬州美景和美女的思念。我写：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那24桥的明月映照悠悠青夜，我的旧友啊，不知道你此时正在何处教别人吹箫啊。我的一生看起来令人艳羡，因为我是一个官恩歹。我的父亲杜从玉官至太子司仪郎正六品，我的祖父杜佑历任几朝宰相，是唐朝著名的史学家，我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在外人看来，我也许颇有才华，无论是《阿房宫赋》，还是已经成为清明节代表诗的《清明》，亦或是写于古赤壁战场的《赤壁》，我被称为小李杜，也许能够说明一二吧。我流连于花间，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无法排解的空虚和迷茫，而这种空虚和迷茫伴随了我的一生。在我的晚年时，我曾经写了这样一首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那个时候，我里面既没有借古讽今的犀利，也没有怀才不遇的愤怒，我只是用最简单的笔触素描出了一幅色彩明快的寒山秋色图。我很喜欢这首诗：人生一世内，何必多悲秋，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我这一生已然足够洒脱自在。于是我就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爱离开吧。公元852年，那个时候我50岁，
我焚烧掉自己的大部分诗稿，自作墓志铭，然后潇洒离去。我知道盛唐有李白的海涛天风，有杜甫的沉郁顿挫，晚唐有李商隐的巴山夜雨，也有我的枫林红叶。我的一生担任过监察御史、刺史、吏部员外郎等职，我才高气傲，不拘小节，我也经常遭遇排挤，仕途非常不顺畅。我辉煌过，落魄过，得意过，失意过，痛快过，痛苦过，风流过，平淡过。我突然觉得一眨眼的时间，一辈子都过去了。无论你是活100岁还是50岁，无论你是春风得意还是生不逢时，纠结不纠结又有什么关系呢？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人生只做百岁翁，一时万古一瞬中。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公元845年，时任池州刺史的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杏花村行春御雨，写下流传千古清明，从此杏花村名扬天下。清康熙年间，杏花村人撰写的《杏花村志》12卷成为入选四库全书的村志，使杏花村名垂千古，杏花村也赢得天下第一诗村的美名。在池州杏花村，当地百姓建了一幢槐杜轩青砖瓦房，年月已久，一篇木雕的槐杜轩馆记记载了杜牧在池州的政绩。他除暴安良，主持公道，同时又自治吉帛，清理户税和徭役。当时池州共17000多户贫民，免除了7000户的横加赋税，减轻了百姓负担。他还重修了藏书楼，建起了弄水亭，方便百姓。杜牧任职池州2年整，天下无事，人安地熟。在池州

西面有座杜巫山，杜牧在忙完公务的时候常去游览，要经过秀山门外的杏花村。当时杏花村有家皇宫酒户，酿造的皇宫酒颇有名气，杜牧经过此处常歇息小酌，杏花村确有好酒。任职池州第二年清明时节，杜牧踏春渡巫山，快到杏花村的时候，细雨纷纷，山坡上遇骑牛放牧儿童，诗人有感而发，于是有了那首千古传颂的诗作《清明》。杏花村出了名之后，得以不断修建，至清代方圆十余里杏花村，你能看到杏花灿烂，仙若仙霞。亭台楼榭，茅屋九帘，白浦和风，西云松月，都堂杜巫池歌等等，杏花村是二景，光阴流转，岁月变迁。如今杏花村已成为国家三 A 级风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往，再次感受杜牧诗中的烟雨江南。当地也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逐步打造兼具自然和人文风格的杏花村名片。山水农耕，江南村落，传统民俗，盛唐诗酒。杏花村风景区努力呈现出一河秋瀑水，十里杏花村，百家香酒肆，千载诗人地，田园休闲，生活画卷，让我们也想起那个曾经给我们带来无数诗篇的唐代诗人杜牧。

卷黄沙满天，回身的一瞬间，唤醒记忆的容颜。

这里是诗韵国风，请你听国风音乐词牌名。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慢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姑苏自古繁华，风物冠绝东南，诗人墨客游历所至，莫不如好染素，或咏枫桥夜泊之幽寂，或吟虎丘山堂之瑰丽，或叹

州代言，盛赞水乡之美、市井之盛、人文之雅，盼着有人一入姑苏，便可把这座江南古城跨越千年的文化底色尽收囊中。苏州的灵魂在水。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受吴王之命建造姑苏城。他建成时，向土长水，向天法地，这一理念奠定了姑苏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格局。宋人游吴诗文中，水也成了诗人最先琢磨、最不吝赞美之词的意象。唐杜荀鹤那首传颂不绝的《宋人游吴》，可谓苏州水韵的代表作。君到姑苏见，人家近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这四句写尽了苏州的魂。户户人家枕水而居，门扉一开便是清波，窗棂一倚便见船来。我们很容易便勾勒出一幅画来，画里青瓦白墙映在水里，桥影弯弯卧在波心，居于此，时光被这柔波浸润，慢了下来，软了下来。所谓水韵姑苏，便是这般，城在水上，水在城中，人在画里，心在诗间。而杜荀鹤另外有一首《宋有游吴月》，其中有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描绘出桥边的灯火与寺外的船舟。这样的画面是静的，也是动的，是属于姑苏的繁华，但不张扬，而是静静地映在水中，漾在波心，又温柔又灵动。宋代张良臣作有《宋人游姑苏》，其中写道：处处绿波通九巷，女郎多在采菱洲。水乡在诗人的笔下如此有情致，酒旗从临水的阁楼斜斜挑出，绿波便引着酒香流向每一条水巷。采菱的女子则坐在小小的舟中，水浮碧曳，口唱吴歌，那身影融在夕阳与水光之间，分不清是人入了画，还是画本就是人间。宋代释思直《宋人游吴》诗中则有：横门烟霭外，地阔水澄高之句。诗人登高吟诵，也将我们的视野陡然拉开，以俯瞰的角度来看，水是浩渺的，城是巍峨的，水与城相应，让人禁不住生出雄阔之感。水港、小桥、夜船、菱藕、春波、酒旗、采菱女，在文人笔下意象纷呈的苏州，无疑是一幅水墨长卷。画卷里荡漾起粼粼波光，我们仿佛穿行其间，欣赏着小桥流水、人家枕河、画舫轻摇、菱歌隐约，一城碧水在这千年的温婉与清雅，留到今日依旧动人。有着温润深秀的江南底色的姑苏，在其历史发展中却经历了从尚武到崇文的流变。春秋时期的季札所代表的礼让诚信精神，与历代文人的演绎阔达情怀，慢慢构成了吴地人文风骨的核心。这一点在《宋人游吴》诗作中有鲜明的体现。《宋人游吴》诗作中人文风骨的展现，既体现在对吴地圣贤的推崇，也体现在对演绎情怀的向往。宋代连文凤《宋张仲实游姑苏

中，提及涉猎纵明搜，望逐谁能追，将吴地的人文脉络与历史闲事相连，既赞美了吴地的文脉传承，也暗含了对吴地崇文之风的推崇。代表员在序中还提到，吴地有范蠡、张继英之慷慨高举，这种高举援引的演绎情怀在诗作中多有体现。吴地的崇文之风还体现在文人之间的相知相惜与文脉传承。宋代吴为信《宋人之姑苏》有诗句：花月吴成梦，松风竹四时，将花月、松风、竹寺等意象与文人的诗意生活相结合，展现出吴地文人以诗会友、以文养心的雅趣。明代潘训《宋人归姑苏》：香梦虎秋月，诗情雁荡云，传递出吴地文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与对文脉传承的珍视。从春秋吴国的雄盛到吴越争霸的兴衰，再到历代的繁华与变迁，姑苏历经千年沧桑，而其历史的印记自然深深地刻在这片土地上，成为吴风吴韵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人游吴诗作中便多见怀古题材，诗人将历史与景致相结合，既抒发了对历史变迁的感慨，也传递出吴地文脉延绵不绝的厚重。怀古之心往往让诗人不吝笔墨，其中唐代刘商《姑苏怀古送秀才下地汝江南》可以说是宋人游吴诗作中怀古一题的代表作。历史余韵往往让诗人有感而发，历代诗作中姑苏台、虎丘、灵岩等历史遗迹成为怀古的核心意象，也是姑苏历史余韵的载体。通过历代宋人游吴诗作，我们仿佛打开了一扇窗，从中不仅可以领略到姑苏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还可以读懂吴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当下读这些诗，那是一封封故人写给我们的深情的长信，诗行里的厚重深挚让送别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更像是姑苏城给我们送来的一纸请柬。当我们在诗中一次次吟咏与遥想，姑苏的魂便在水波里荡漾着，在桥影里卧着，在诗行里氤氲着，也在每一个远来者的目光里鲜活着、旖旎着、风雅着。在宋朝，早餐文化已经相当热闹，早起的宋人从不用为早上吃啥而发愁，街头早点摊热气腾腾，粥、面点、蒸点应有尽有。普通百姓最常吃的是白粥、粟米粥、蒸饼、馒头、包子、馄饨、烧饼、馓子，和今天的早餐摊已经十分相似。宋朝城市繁华，取消宵禁，很多人不下厨，直接上街买早点，甚至还有送餐上门的服务，懒人幸福度直接拉满。富贵人家则更精致，除了主食还会配上小菜、鲜果、点心，简单一顿早饭也吃得有滋有味。一晨一食一朝一味，原来千年前的宋朝清晨早已藏满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气。说过了大人，咱们再来说说孩童吧。宋代一家明确指出，小儿脏腑娇弱，饮食宜温宜软宜淡，忌生冷油腻和粗硬。宋代宝宝的基础辅食

非常稳妥，新生儿喝米饮粥油，温润养胃，稍大一点之后吃稀烂白粥，可加山药茯苓。大家都还记得《知否》里面明兰陪着祖母一起收集食疗方子，写成一本养生食谱。宋人早已懂得药食同源，针对性搭配辅食，例如积食喝山楂粥、山楂水，脾虚莲子粥、芡实粥，燥热喝梨汁和藕汁。宋代还有专门的儿童饮食，蒸糕、面羹、乳饼等，质地细软好吞咽，适合幼儿咀嚼与消化。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900多年前，一位女子嫁入了范家，为官的丈夫屡遭被贬，她便携幼子紧紧相随。儿子长大后戍守边疆，她便扶病同行。她的一生都在践行一句承诺：吾从尔先君，故履着，直到不可屈也。她叫张氏，是范仲淹的继室，范纯粹的生母。她的名字不见于史册，直到2002年春天，洛阳伊川万安山一次意外的地面塌陷，才让张氏沉睡了900多年的墓志铭重见天日。据墓志铭记载，范仲淹病逝那年，幼子范纯粹年仅7岁，临终前他将这孩子托付给张氏：示儿亦当大成，吾不及见之也。张氏记住了这番话。纯粹开始读书，他告以文正公的遗志。纯粹束发成年，他传授文正公修身治家之法。纯粹入朝为官，他以文正公弑君的原则相叮咛，柔爱在心，严厉在色，族人无不敬仰。熙宁年间，纯粹因直言忤逆权宦，获罪罢官。他怕母亲伤心，迟迟不敢禀告。张氏却说：我从你父亲身边经历过多少次被贬，直到不可屈，罢官又何伤？你若贪恋俸禄，谄媚世人，那才是父母的耻辱。后来纯粹任陕西转运副使，朝中有人主张对西夏用兵，纯粹上书力陈不可，旁人替他捏了把汗。张氏慰勉道：不辱没你父亲，这是大节，纵使失去俸禄，我也能安。奏书呈上，神宗对身边辅臣说：范纯粹论事，遂有复封。范仲淹一生清廉，被赐三品官服时，竟拿不出金鱼带，只得用涂金的银鱼带替代。范仲淹去世后，张氏将这枚银鱼带珍藏起来。纯粹显贵后，他便拿出来给儿子看：前人清德如此，可上也。元佑7年9月，71岁的张氏病逝。临终前，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儿子能否守住父亲的节操。范氏家风就这样在一代代女性的守护中传承。500余年后，又一位奇女子嫁入范家。万历2年，15岁的徐苑嫁给范允霖。那时的范允霖正当人生低谷，父母兄长相继离世，形单影只，貌不惊人。在伯父张罗下，这位来自苏州名门下堂徐氏的闺秀走进了他的生活。婚后的日子恬淡而清苦，徐苑夜夜纺织补贴家用，甚至动用自己的敛资支持丈夫考取功名。20年后，范允霖终于进士及第， 多年后，有人为他作序，写道：常倩有此奋力，尤夫人则假之矣。若说范允林有隐形的翅膀，那便是他的夫人徐愿。丈夫宦游四方，她随同赴任，闲居寂寥时，她读唐诗自遣，渐渐地学着写诗。起初不自信，诗稿都藏起来不示人。有一天，范允林发现她的诗稿装满了一箩筐，展开之下说：你的诗已不凡佳句，但少有佳篇，何不博览群书，探寻诗歌的源头呢？从此他上采汉魏六朝，下集唐诗初盛，天资聪颖，加之勤奋好学，让徐愿成为当时最出色的闺阁诗人之一。随宦的经历开拓了他的胸襟，使他的文字在温婉之外更多了几分丈夫气概。万历36年，厌倦官场的范允林辞官归隐，在苏州天平山造园，他将这座园子命名为写隐山房，夫妻写隐，共度余生。徐愿去世后，范允林将他毕生诗词汇编成集。此后20余年，范允林每年春日都要去桃花涧看花，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花枝寥落，春意阑珊，而妻子的坟旁正在桃林深处。他提笔写下一首小诗：步入桃花源，不见桃花瓣，笑杀天台路，凄迷千古晚。当时携手人，重唤春风眼，默默对空山，一饱胡麻饭。时间又过了300余年，又一个范家子弟想起他的母亲范静怡，范仲淹第28世孙。这位母亲早年曾师从章太炎，他知道权力和地位的分量，更知道什么才是值得守住的东西。千年来，范家的女眷们大多声名不显，就像他们的一生站在历史的光影之外，默默守望一个家族的兴旺。春风年年拂过空林，有些人，有些事，终究不会被遗忘。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2: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市完成项目巡检活动，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
2: 我市开展携起带岗进校园专项引才活动；
0: 东牢县金州乡双福村花卉绽放致富路产业振兴会新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燎原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到13号，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好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燎原市“三抓一”服务行动项目巡检活动在东丰县东辽县收官。省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组长曹军、副组长吴成章、市委书记沈德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辉、市政协主席孙中波参加活动。2024年以来，东丰县依托梅花鹿

等特色资源，实施5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44个，总投资超过110亿元。县域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梅花鹿创投园内皇家围场1619鹿茸深加工项目已正式投产，引入了华润东阿阿胶的品牌与技术资源。北京同仁堂中药饮片生产线已完成前期工作，正进行车间内部装修。东风荠菜预制菜产业基地已进入试生产，利鹿生物鹿肉及鹿滋补食品生产线一层加工车间已投产，正在规划建设二层滋补食品车间。巡检组指出，要放大纯种梅花鹿优势，在中药饮片、保健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研发上持续突破，推动鹿产业与旅游、康养、文创等深度融合，将东风梅花鹿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已进入试生产阶段，红浩食品、蓝精灵食品等配套深加工项目正全面启动建设，项目整体建成后年加工能力将超3万吨。巡检组来到松子产业园，详细了解品牌合作、三只松鼠的品牌与渠道优势，有效带动本地企业共同推动松子产业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农产品精深加工集群。吉林省红洞饮品有限公司正加快推进年产3.6万吨饮品设备更新改造及储汁饮品发酵站项目建设。巡检组指出，要把握消费升级趋势，将技术革新与品牌培育紧密结合，并充分发挥本土企业的市场根基优势，不断提升品牌的影响力和附加值，以优质产品拓展市场空间。年产13700片预制风电塔片项目已有一条生产线进入试生产，并开始承接订单。巡检组指出，要抢抓风电产业发展机遇，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加快后续产线建设，推动产能尽快释放。年加工6000万穗鲜食玉米项目正稳步推进。巡检组指出，要通过标准化、规模化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有效带动农民增收，将鲜食玉米产业打造成为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现代化的特色产业。2024年以来，东辽县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中医药、装备制造等方向，实施5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35个，总投资达86.23亿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吉林省新辉药业有限公司智能化改扩建工程计划于今年5月底交付使用。巡检组指出，要推动企业建立自种加采购相结合的模式，加快中药饮片、成品药的全产业链开发，全力推动我市中医药提质升级。北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包装印刷联动生产线建设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目填补了我市在大型规模印刷领域的空白。巡检组指出，要大力支持传统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东辽经济开发区汽车产业园西区已全面竣工并完成验收。巡检组指出，要充分发挥集聚功能，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提升园区综合服务能力，建设专业化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平台。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电池包箱体生产线建设项目正进行生产线设备选型。巡检组指出，企业要密切跟踪前沿技术发展动态，加快推动项目落地，以科技创新赋能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格致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端欧标汽车模具生产实训培训基地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面建成。巡检组指出，要充分发挥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优势，
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

0: 术和人才双重支撑。东劳县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中医药大健康全产业链项目已完成前期审批，预计年底实现一期主体封顶，明年下半年投产。巡检组指出，要充分发挥本地药材资源优势与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动中医药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打造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巡检中，沈德生指出，东风、东辽两县要将三抓一服务要求落到实处，围绕企业需求建立清单，精准服务，在优化环境、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持续发力，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真正把特色资源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政府班子成员、各县区、高新区党政主要领导参加活动。
1: 本台记者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工作部署要求，精准匹配校企对接，吸引优秀青年人才扎根辽源、建设辽源，5月13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毅带队走进长春工业大学，组织开展聚才引智筑梦辽源2026年辽源市且喜待岗进校园活动，宣传推介辽源市人才政策、就业创业环境，并举办就业双学会。推介会上，吕毅围绕城市发展定位、产业布局、人才扶持政策、就业创业平台等方面做主旨推介，诚挚向广大学子发出邀约，欢迎青年才俊选择辽源、扎根辽源，与城市双向奔赴，共同成长。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吉林启兴铝业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代表也依次登上推介会的讲台，介绍企业发展前景、人才需求及薪资待遇。长春工业大学学生代表发言，展现工大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及筑梦辽源的热切期盼。在随后的就业双学会现场，51家辽源优质企业携544个优质岗位现场招聘，企业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点对点沟通，精准匹配求职意向。此次活动通过政企校三方联动，全方位展示辽源城市魅力、产业优势、人才政策与就业机遇，实现岗位精准推送、人才精准对接，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揽才、高校育才、学生择业的良好格局。
0: 乡村振兴，辽源在行动。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东辽县金州乡双福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以蓬勃花卉种植为抓手，探索花卉加果蔬轮作模式，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让娇艳花卉成为半亮乡村带动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新引擎。走进双福村的花卉暖棚，玻璃翠、大叶海棠等花卉竞相开放，花农穿梭其间，除草浇水，轻快的脚步里藏着乡村增收的希望。娇艳的花朵既是半亮乡村的颜值担当，更是撬动村民致富、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增收引擎。近年来，双福村锚定乡村振兴目标，立足本地气候与资源优势，以现代蓬勃经济为突破口，大力发展花卉种植产业，探索出花卉加果蔬轮作模式。今年种植的玻璃翠等品种种植规模达11万株，通过科学管护、精准对接市场，预计实现收入40万元。8月中旬花卉培育结束后，将及时定植西红柿、香瓜等果蔬，错季生产效益叠加，实现村集体与农户共赢。从传统农作物种植的单打独斗，到花卉产业引领的抱团发展，双福村成功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盛世。作为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节点乡村，双福村以花卉产业为纽带，不仅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补齐了乡村产业发展短板， 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周边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实践经验。
1: 本台记者报道，为深入推进九五普法规划实施，切实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5月12号，市司法局联合市实验中学开展法护成长爱伴同行我们的家亲子法治课主题活动，正式拉开我市民法典宣传月法治进校园系列活动的序幕。活动现场，市实验中学为法治副校长颁发聘书，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以法护成长爱伴同行为主题，为现场学生及家长上了一堂生动的亲子法治课，同时组织学生和家长共同签订爱与规则同行承诺书，将法治理念转化为家庭日常行为准则，让法治观念在亲子互动中深入人心。活动最后，市司法局工作人员为现场的学生和家长发放了民法典宣传册、法治教育专用笔记本等普法宣传品。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张杰：
2: 通过这样面对面的普法交流，进一步拉近家校法治距离，提升未成年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我会切实履行好法治副校长职责，常态化开展校园普法工作，同时立足法律援助职能，用心做好未成年人维权服务，以法治护航青少年健康阳光成长。
1: 此次活动是我市民法典宣传月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校地联动、家校共育的方式，将法治教育融入青少年成长全过程，既丰富了校园法治文化生活，也提升了青少年和家长的法治素养，为建设平安校园、法治燎原奠定坚实基础。
0: 下面请听荣美简讯。近日，龙山城管大队综合施策，开展乱坡乱道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主司干道、背街小巷及商超周边进行摸排，查看是否存在污染情况，同时深入辖区餐饮经营单位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经营商户规范自身行为。此次行动有效增强了餐饮商户的环保意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1: 近日，为切实抓好农业生产管理，提升农户种植及农机作业水平，东丰县三河乡综合服务中心农机农业技术推广站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针对水稻育苗、农机操作规范、水田整地作业标准等生产要点开展农业技术指导服务，全力保障水稻生产平稳有序推进。
0: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十三年，当万历兄步行拉练到天坛的时候，几千里外的日本正在闹腾一件大事儿。丰臣秀吉在京都接受了日本天皇的册封，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官员官白啊，这就相当于丞相啊。长达200余年的战国时代终于结束了。日本呢是一个比较喜欢折腾的国家，天皇呢是挂名的，说话算数的是幕府的将军，换句话说呀，是手里有兵的人。但自1467年起，由于内部胡搞乱搞，将军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这下子可就热闹了。日本的管理体系啊，天皇下边呢是将军，将军下面呢就是大明，也就是各地的诸侯。既然天皇没屁用，那将军又过了期，就轮到了大明说话。所谓大明呢也没个谱啊，在那年头呢，只要你有兵有地盘，那就是大明了。日本国家不大，闹事的人却多，转瞬之间冒出来几十个大名，而且呢是个个是有名有姓啊，占山为王，什么雨前雨后，月前月后，土佐中国，上总下总，全都是日本地名。看起来好似广阔啊，其实呢许多地方也就是个县城。说句寒酸话，日本历史中啊，大书特书的所谓战国时代，也就是几十个县长打来打去的历史。更讽刺的是呢，最后统一县长们的竟然是个农民。哎，丰臣秀吉原名是木下藤吉郎，本来呢在乡下种地，后来呢种不下去了，就出去做点小生意，正好是到处打仗，他就去参了军，在县长大名织田信长的手下混碗饭吃。偏巧啊，这人种地做生意都不行，打仗谋略倒是一把好手，从小兵干起，步兵队长，步兵大队长，家老部将，一级一级的升，最后成为了织田县长的第一亲信。由于这个人呢长得很丑，和猿猴呢有几分神似，所以啊，织田县长呢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猴子。当时呢，织田县长已经统一了大半个日本，如无意外的话，等到其他县长们被解决完，织田兄去当将军，哎，猴子兄呢应该也能混个县长干干。可是啊，猴子的运气实在太好了。1582年的时候，织田县长在寺庙休息，被一个叫明智光秀的手下给干掉了。据说呀，是因为当晚的织田县长嫌送上来的鱼臭，把这个明智乡长给骂了一顿，于是乡长一怒之下把县长干掉了啊。日本史称呢叫本能寺之变。

这个时候呢，木下藤吉郎已经改名了，他先叫木下秀吉，现在呢叫羽柴秀吉，最后又改成了丰臣秀吉。日本人的观念呢是有奶就是娘，改个名字呢那是家常便饭，也不用奇怪。这位羽柴乡长正在攻击中国地带的毛利县长，这个中国要说一下啊，是日本的一个地名。得到消息之后十分镇定啊，密不发丧，连夜撤军回援，日本史称的是中国大回转。回去之后啊，这个羽柴乡长和明智乡长就打了一仗，把明智乡长打败了。此后呢，他又再接再厉，在建越击败了最强的竞争对手柴田胜家，获得了织田县长的全部地盘，史称是建越之战。在和柴田乡长的战斗中，羽柴乡长的军队当中涌现出了七名优秀的将领，他们呢作战勇敢，后来被统称为建越七支枪。在这儿也要说一下啊，我们曾经考证过，这七个人当中有几位呢在战场上中使的是刀，如此说来叫建越几把刀似乎也可以啊，不过人家说是枪那就枪啊。之所以提到这些事儿，是因为这七支枪里的五支和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有着莫大的关系。此后啊，羽柴乡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陆续是打平其余县长，最终统一日本，搞定了天皇，改名为丰臣秀吉，并自称为太阁。丰臣秀吉这个人呢，内心相当相当之阴暗，自打成功当上乡长之后，他就一直对天感叹，哎呀，我怎么待在了日本呢？在他看来呢，像自己这样的天才征服各把县城实在显不出威风，只有统一全世界才能体现出个人价值。当然呢，猴子的目的只限于征服朝鲜、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啊，这并非是他太过于谨慎啊，实在是因为他一天到晚待在岛上，地理知识有限，不知道有什么法国、德国，对他而言世界就那么几个国家而已。其实呢，丰臣兄也并非特例啊，事实证明日本国一向盛产心理阴暗之变态者，比如说后来的近卫文磨、东条英机之流都是一路货啊，在他们的心中从来没有什么和平发展之类的概念，总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要好，抢劫的比生产的要好，而他们的世界观也有着惊人的一致，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从爷爷开始到孙子再到孙子的孙子，这帮孙子几百年来是窝在岛上做着同一个梦啊，却始终不醒，实在是难能可贵啊。而丰臣秀吉呢，就是这些孙子当中的极品呢。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嘴边呢开始念叨这样一句话，在我生存之年是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这儿说的唐指的就是明朝，因为啊，唐朝的时候呢，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很多留学生，带走了很多技术、文化，甚至是政治制度，所以呢，日本人一直称中国为唐。几百年前呢，无私之援助、权力之支持，只换来今天的野心、杀戮和侵略。所以啊，我们必须要记住一个道理啊，扶贫那是要看对象的。但要占据中国，必须征服朝鲜。于是呢，丰臣秀吉开始和朝鲜国王李炎谈判，要求他们让路，帮助自己进攻明朝。当时的朝鲜呢，并不是独立国家，而是明朝的附属国。国王要向大明皇帝称臣，称明朝为天朝，称明军为天兵。但凡国王即位，册立世子，甚至是娶老婆，都要事先向明朝报批，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做。所以说啊，虽然这位李炎国王是个比较糊涂的人，关键问题上还把握得住，严辞拒绝了日本使臣。那既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了啊！丰臣秀吉就决定先攻朝鲜，再战中国。
可他还没壮志凌云几分钟，就得知了一个消息啊，他的养子丰臣秀次反对进攻朝鲜，理由呢固然是世界和平、大众平安之类的话，但是丰臣秀吉明白这位养子是不想去卖命，于是呢他灵机一动，写了一张纸条，派人交给了丰臣秀次。这张纸条充分地证明了一点，丰臣秀吉已经是彻底疯狂了，因为啊，上面只写了这样一句话：五年之内必定攻下民国，到时候你就是民国的官白。但事实证明，他的疯狂也是有理由的。客观地说啊，丰臣秀吉呢是一个奇才，他以庶民出身苦熬几十年，最终一统日本，绝非寻常人物。而且呢，这个人呢，在日本国内向来以谋略出名，从来不打无把握之战。战国时期呢，曾经亲自指挥过几十次的战役，除了掩护撤退的必败之战，他仅仅只输过一次啊。顺便也说一下，他唯一战败的那一次，对手叫德川家康。

而在决心打这一仗之前，丰臣秀吉已经考虑了很久啊。日本人的一个最大特点呢，是做事认真。比如说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他们向中国派出了大量的间谍，拍摄了很多的照片。北洋舰队每条船的吨位、人员、指挥官、炮口直径、缺点，日军都有详细的记录。而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呢，这个工作更是无与伦比啊。所有中国少将以上的军官，他们都有细致的档案留存，其个人特点、作战方式，甚至是生活习惯都一清二楚。更为可怕的是呢，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比中国人自己绘制的还要准确，连一个山丘、一口井都标得极为清晰。当年呢，阎锡山的部队伏击日军之后，既不抓俘虏，也不扛弹药，第一要务就是开始找日军的军用地图，拿回去自己用。而一贯小心谨慎的丰臣秀吉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想不自信都不行。当时的日本呢，刚刚实现和平统一，在此之前国内已经打了100多年的仗，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呀，打仗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时尚。有些武士家吃饭的时候，一手拿筷子，另一手都得握着刀，只要外面招呼一声，立马就抄家伙出去砍人。而且呀，这帮人打仗是极其勇敢，每次作战都要争先锋，首先发起冲锋，还经常为此呢发生纠纷，没有当上先锋的，是愤然自杀的也不在少数。总而言之啊，这是一帮亡命之徒啊。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当时的日本呢，军队装备已经十分先进了。为了打赢对手，他们纷纷进口先进武器，大刀、长矛之类的玩意儿已经不吃香了。大明们纷纷长枪换鸟枪，鸟枪换大炮，加上还有汪直这类的军火贩子，一个劲儿的往日本倒腾武器。到战国末期的时候，日本已经拥有了大规模的火枪部队。在战术方面呢，日本也有相当的进步。公元1575年的时候，织田信长在长筱发起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对手呢是号称战国第一诸侯武田信玄的儿子武田信赖。其部队啊，是以骑兵为主，使用孙子兵法四如真言、风林火山为军旗，战斗力是极为强劲的。在骑兵对决无法取胜的情况下，织田信长冥思苦想，创造性的发明了三线战术啊，日语叫啥呢？三段击。关于这个战术呢，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啊。由于说火枪部队射程有限，而且装弹药需要时间，所以呢，将部队分为三线，一线开枪，二三线装子弹，形成了持续火力，对骑兵是有较大的杀伤力的。虽然说呀，早在200多年前，明军开国将领沐英就曾经首创这一战术，但至少啊，在日本，织田信长还是有专利权的。而且呢，和后来使用同一战术的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相比，他也还早了100多年。整体看来呢，日军的战斗力、军事装备、战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高到丰臣秀吉足以为之而自豪。相对而言呢，日本的对手就有点疲软了。朝鲜自李成桂光荣革命成立李氏王朝之后，基本就没打过什么仗。所谓200年平宁之事，民不知兵，部队也就是个混饭吃的地方，军事素养极差，连民兵都不如啊。虽说在军事上朝鲜十分差劲儿，但搞起政治斗争来，那是一点也不消停啊。与明朝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朝廷内部分成了两大派，分别叫做东人党和西人党。闹了一段之后呢，东人党又分裂成了南人派和北人派，东西南北都来齐了，足可以凑一桌麻将了。大体就是这样，反正啊，朝鲜是乱得一塌糊涂，指南打北不是东西啊，就是这么状况。想让人家不动你，实在有点难。而日本的另一个对手啊，中国。

位仁兄怎么回答的啊？这么说，当年呢，我曾经跟着300多人到福建抢劫一年，所向披靡啊，无人可挡，最后是平安回归。吹完之后啊，这位仁兄还搞了个评论，明朝啊，很害怕日本，如果日军进攻，就会如同大水崩沙，利刀破竹，无坚不摧啊。原话怎么说的？唐魏日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成不摧？

除此之外呢，他还痛斥了明朝的政治腐败、官员贪污、老百姓流离失所、老百姓胆小怕事等等等等这些情况。总之啊，明朝就是一个软柿子，不捏都会烂。丰臣秀吉就大喜呀，他就相信了。应该说呢，这位兄弟说的可能还真是真话啊。一般说来，去当倭寇的不太可能是良民，大都是一些社会最底层的流氓无产者，对政府不满那是很自然的。至于说所谓打劫一年安然无恙，也可能是真的，倒不是他有多厉害啊，明军有多无能，而是倭寇啊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游击事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真能建立个根据地之类的玩意儿，估计几天也就没了。唯一算得上有问题的，估计就是最后几句话，所谓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事实证明之后确实如此，不过是换了个主语而已呀。但是必须得承认，丰臣秀吉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大致是正确的。当时的中国呢，已经没有开国时期的朝气了，思想混乱，组织混乱，吏治腐败，除了几支戚家军那样的模范军队，其余的所谓卫所部队啊，由于长官吃空额，而且无人抓训练，基本都变成了农民部队，除了种田啥也不会。用战斗经验丰富，基本不怕死的士兵，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去进攻政治腐败、喜欢内斗，而且多年不打大仗的明朝，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稳赢不输啊。所以呢，丰臣秀吉很乐观，实在是没有悲观的理由。然而啊，还得说然而，他错了。即使他运用经济学原理把明朝的各种情况输入电脑，用模型公式证明自己必定能赢，他也一定会输，因为他不懂得中国人。几百年后的1937年，日本人决定开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输。当时的日本比中国有钱，而且呢，士兵也比中国精锐，武器也比中国先进。他们有三菱重工，有零式战斗机，有航空母舰，而中国内地呢，四处是军阀混战，黑社会横行，老百姓大都不认字，还怕死，重工业基本谈不上，飞机能数得出来的，几条破船呢，在长江里是晃来晃去，而且人心惶惶，一盘散沙呀。所以呢，当时他们告诉全世界，灭亡中国3个月足矣，于是他们打了进来。但是他们打了8年，他们打输了这个战争啊，因为啊，他们不懂中国人，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民族。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其实啊，大多名不副实。所谓埃及，所谓两河流域，所谓印度，在历史长河里被人灭掉了 N 次。雅利安人、犹太人、阿拉伯人、莫卧儿人，你来我往，早就不是原来的那套人马了，文化更是谈不上。只有中国做到了，虽然有变化有冲突，但是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一直延续了下来。几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绝境、什么样的强敌，从来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征服我们，历时千年从来如此。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无数劣根性的民族，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无数先进性的民族。

0: 他的潜力，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也无法计算。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仅仅一夜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军阀可以团结一致，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文盲不识字却也不做汉奸，怕死的老百姓有时候也不怕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坚强勇敢无所畏惧。日本人不懂得，所以他们失败了。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从来不需要想起，也绝不会忘记，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们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现在泰安大路，我们看到小红帽路段呢，通往四百方向呢，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这个益寿路啊，现在通往长寿街这个方向呢，现在车多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动机派出所正门这个路段呢，通往银座方向呢，目前来往的流量也是较为密集的。再有就是咱们这个福乐路啊，现在颐和山庄门前路段呢，目前车多。龙山北路呢，我们看到现在老干部局这个岔路口处呢，来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这新民大路啊，现在这个大街路口还有银座路口啊，这两大热点区呢，目前来往的流量是较为密集的。康宁大街呢，现在这个中院新楼门前路段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而且现在这个岔路口处现在过街行人依旧是非常的多，就是希望大家过往时能保持多一点耐心啊，有序通行。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中康街隆基宝典路口还有辽河大路南门家站路口啊，这两大区域呢现在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其他的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那个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